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 周末早时光，
2: 8:06，欢迎锁定 FM103。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3号，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呢白城南部、松原南部、长春西部、四平西部、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或者是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呢今天都在-24度到28度，最低气温东部是在-12度到13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15度到19度左右。

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长春呢，今天是小雨的天气，-16度到-24度。吉林市小雨，-17度到-25度。延吉小雨，-14度到-26度。四平小雨，-16度到-25度。通化小雨，-14度到-25度。白城小雨，-16度到-25度。辽源小雨，-16度到-26度。松原小雨，-16度到-23度。白山阴，-14度到-24度。长白山保护区阴，-12度到-24度。

8:09，我们来关注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官宣。连续19天呢，我们的应届高考生持准考证呢，可以夜场免费入园。从6月12号一直到6月30号，应届高考生持准考证，在6月12号到30号期间呢，夜场是可以免费来入园的。另外呢，报效五行山考生的专属通道，每日呢特设5个专属的名额，先到先得。此外呢，长春市动植物公园还开启了端午的限定活动，沉浸式的水上花舟演绎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到我们的长春市动植物公园。

同时呢，2026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也精彩的启幕了。6月12号到13号，好看、好玩、好学的非遗盛宴，等你来解锁。6月12号到13号呢，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5号馆非遗生活市集正在活力绽放当中，20项本地宝藏非遗集中亮相，长春玉雕、榆树雕花剪纸、朝鲜族的玄氏葫芦烙画，还有面塑，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带您近距离的体验传统手艺的魅力。同时呢，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5号馆的主舞台将连开2场非遗专场演出，大家可以欣赏到马头琴演奏的《鸿雁》、万马奔腾、琵琶齐奏的《迷上曲》、青春之舞，还有古琴独奏《平沙落雁》。此外呢，在高新的西乐汇购物广场，非遗的美育课堂也正在开课当中。关东泥人张白氏面塑传承人亲自带娃可以动手来实践，让宝贝们边玩边学，让非遗的种子在心中发芽。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在今天6月13号去我们的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5号馆以及高新的西乐汇啊，去感受一下非遗的魅力。

0: 五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益士顿家境，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2: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8: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8: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9: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
12: 周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 周末早时光。
2: 8:19，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这时段回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长春市2026年夏会月行汽车促消费活动已经火爆开启。这次的活动呢，投入资金3000万元。2026年的6月13号，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30号止。期间呢，资金的申请额度使用完毕，活动呢会同步结束。我们想要购买新车或者二手车的朋友啊，根据不同的价位，然后呢都可以有不同的补贴来申请。从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的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的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的便捷和实惠。目前呢，铁路的旅游季次票的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的热门景区。具体的呢，可以到我们的12306的官方网站去了解一下。

关注最新的道路封闭施工的信息。记者从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获得的最新施工栈道信息，供热管网的改造工程，2026年的6月13号到6月20号，夜间呢将占用东四条的长白路至黑水路段一车道呢进行施工。2026年的6月13号到6月23号，占用东二条的长白路以至黑水路段的一个车道来施工。2026年的6月13号到7月30号，分段要封闭九江路和星河路来施工。轨道交通5号线的管线回迁工程，2026年的6月13号到7月10号夜间，占用红旗街工农大路南口两车道来施工。

此外呢，桥梁的翻建工程也是从今天开始，2026年的6月13号一直到11月15号，将封闭双阳区龙东公路的大龙桥施工。施工期间呢，会搭建临时的便桥供社会车辆来通行。

0: 8:22，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
1: 看病放心到国金，吉林国金医院按三甲标准建设的大型现代三级综合医院，报销便捷到国金，省市医保定点，多家商保定点，全国异地医保联网结算医院，地址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哈，想要做一次胃肠镜的检查，谁不希望做得更精准一些呢？其实呢，胃肠检查的精度呢，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今天呢，我们有幸的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知名内镜专家孟莹老师。孟莹老师呢，擅长内镜下的息肉治疗，对肠道的早癌筛查具有丰富的经验。他将为我们来揭秘哪些因素会影响胃肠镜检查的精准度，有请我们的孟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国金医院内镜诊疗中心孟颖。一次精准的胃肠镜检查需要四个关键的因素共同保障。因素一呢，就是检查设备的先进程度。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胃肠镜检查的精准度首先依赖于设备的先进程度。高清电子胃肠镜能够清晰地观察黏膜血管和线管的结构，增强早期病变的辨识度，是高精度胃肠镜检查的硬件保障。因素二呢，就是内镜医生的水平高低。首先是操作熟练度，经验丰富的医生手法自然更娴熟更精准。其次是病例识别能力，丰富的临床经验让医生能够更敏锐地捕捉到早期病变的细微特征。最后是疑难病例的处理水平，经历过大量复杂病例的医生诊断的准确性会显著提高。因素三，就是患者检查前是否准备的充分。如果检查前严格遵医嘱，做好充分的准备，胃内排空良好，肠道清洁的比较干净，医生在操作时就能全面清晰地观察胃黏膜的每一处细节，能更准确地发现微小的病变，从而避免漏诊情况的发生。通过做好检查前的各项准备，才能最大程度地保障检查的准确性。因素四，就是医患的配合程度。尤其是做普通胃肠镜检查时，患者的配合程度直接影响检查的准确性。做胃镜时，正确的呼吸方式是鼻子吸气，嘴呼气，这样能减少呕吐反射，避免因剧烈恶心导致观察盲区。肠镜检查中呢，避免过度紧张，让腹部肌肉呈放松状态。特别是不好操作的患者，还要按照医生的指令变换体位。临床数据显示，良好的配合能够使胃肠镜检查时间缩短40%左右，病灶检出率提高25%左右。
0: 好的，感谢孟莹老师的专业的解读。看来呢，精准的胃肠镜检查需要设备、医生、准备、配合四重保障。吉林国金医院内镜诊疗中心多位权威专家全天候诊，全进口检查设备，专业呵护肠胃的健康。听专家说呢，现在预约呢还有福利，可以享受检查费0元的特惠，能省1000多块钱。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吉林国金医院。
1: 看病放心到国金，吉林。

国金医院按三甲标准建设的大型现代三级综合医院，报销便捷到国金，省市医保定点，多家商保定点，全国异地医保联网结算医院，地址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众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7: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人家至少不会浪费呀。
6: 端午安康礼就选燕之屋鲜炖燕窝，今天朋友价299元一盒，礼盒装。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9: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10: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9: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10: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9: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10: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11: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2: 周末早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1: 8:35，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这时段回来呢，我们首先来关注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于6月11号在河北省的邢台市举办。吉林省呢有两人是光荣上榜，他们是松原市的于海洋啊，获奖的类别呢是助人为乐。吉林省松原市。

海洋之家志愿者协会的党委书记。另外一位呢是长春市的张凤琴，获奖的类别呢是孝老爱亲，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东湖街道放牛沟村十一社的村民。

接下来呢是每周的科学辟谣时间，今天呢来说一说红肉。有人说吃红肉会致癌，这种说法靠谱吗？这种说法呢是不靠谱的，过于绝对了。网上有留言称呢吃红肉致癌，这其实呢是过分的担忧了。尽管饮食因素是患结直肠癌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但事实上呢，食用红肉以及加工制品患结直肠癌的风险与肉的营养价值相比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我国膳食宝塔推荐呢，平均每人每天摄入畜禽类的量为40到75克，只要是正常均衡的食用肉类，并不用太担心会使人致癌。癌症的病因呢是非常复杂的，它是多种因素造成的结果，遗传、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都可能产生影响，并不能简单的归为一种食物。

0: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五粮液。说到五粮液呢，其实它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宋代。从唐宋时期，杜甫、李白都给它称作啊，称诗称赞。到了晚清呢，才改名叫做五粮液。经过了一代又一代人酿酒人的传承和改良，才有了现在的独特风味。
1: 这一千对之和。
0: 五粮液呢，坚持传统的五粮配方，精选高粱的醇厚、大米的甘润、糯米的绵柔和小麦的馥郁，以及玉米的香甜，让每一滴酒都汇聚了五谷精华。也只有真正的由这五款的粮食啊来酿造的酒呢，才是纯正的五粮液。而且呢，产地必须是四川省宜宾市闽江西路150号的总厂出品的，才能保证它的品质。
1: 情缘不再飘零。
0: 端午的假期呢，马上就要到了，随后呢，父亲节呢也将悄然的临近。这段时间，如果说走亲戚啊、访老友啊，或者全家来团聚聚餐啊。大家呢可以考虑一下五粮液的红尊龙系列，最传统的五粮配方，高粱、大米、糯米、小麦和玉米，650年的古窖池的酿制。现在呢，这款酒呢，618的活动，一瓶呢也是要298的啊，是在京东上，大家可以搜一下。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做的团购价呢是299元，可以带走一对儿，就是两瓶。
1: 爱太深，容易看见伤痕。
0: 如果呢需要囤一箱的话，一箱6瓶呢是799元。
1: 所以难舍难分。
0: 给大家呢还配备了礼袋啊，从里到外呢都是非常精致的。我们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可以回复一下酒，弹出来一个链接，大家就可以看到五粮液的尊酒红酒。

0: 尊龙系列，然后呢产地是四川宜宾。
1: 这这点点都是为了你，
0: 也可以看到呢它的一个瓶身是大红色的，然后呢酒盖呢它是采用一个龙的一个造型，是金色的。

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来回复酒。现在一对两瓶的价格是299元，大家可以去其他的网站搜索一下啊。其他的网站呢，比如说某东，它的价格一瓶是298，我们现在团购价两瓶是299。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酒来了解一下。在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起金等您拿。6月12-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节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1: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不腻。
3: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成分表只有三样：燕窝、纯净水、冰糖。
1: 299元一盒，干净滋养燕窝礼，
3: 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7: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邽请长春骨伤医院关节科卢坤医生做客直播间。卢坤医生现任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会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协会运动医学第一届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常见骨科疾病、骨科创伤、软组织损伤等疾病的治疗，尤其擅长髋膝关节置换、髋关节发育不良保髋及置换、关节镜等微创治疗、四肢创伤骨折、对髋膝关节等骨关节炎的中西医治疗、痛风等骨科疾病颇有研究，疗效显著。本期主讲话题，揭开夏季关节养护的认知误区。6月14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8581-5422。
8: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0: 周末早时光。
1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四川宜宾市伊曼村，37岁的肖红梅每天背着丈夫爬18级台阶，她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伊曼二字。在黑龙江上志市，80后创业者于静把家乡的套娃卖到了全世界，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志之名。两个名字隔着3000公里山河，两个女人因为一纸身份证

0: 正上那几个汉字活成了各自的光。今天播出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往前走，朝前看》。
1: 天刚蒙蒙亮，四川宜宾翠屏区白花镇伊曼村，薄雾还没散，一个瘦小的身影已经在院子里忙开了。37岁的肖红梅，身份证上印着伊曼两个字，家里墙上挂着赵伊曼的画像，每天进进出出，画像都在那儿看着她。
2: 就像赵伊曼一样，再苦再难，我们都会坚持下去，都有胜利那天。我们家也一样的，都会有胜利的那一天，往前走，都会往前看。
1: 2019年，肖红梅的丈夫突发脑出血，半身瘫痪。从那以后，体重不到90斤的她，每天背着116斤的丈夫下楼做康复。从楼上到楼下18级台阶，每一次上下楼都要近3分钟的时间，一天3趟，从无间断。7年下来，磨破了很多双鞋。她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往前走，朝前看。
2: 累病就快乐，还是那句话，她在家就在，人生都有苦楚。都有难，但是挺过去就好了。
1: 婆婆张地全看着这个瘦小的身影，一天不落的进进出出，嘴上不多说，心里疼。
3: 很好的小媳妇，尽心尽力了。她在我们家里的嘛，也对，亲生女儿还好。
1: 隔壁杨敏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伊曼村的大事小情他都看在眼里。
4: 如果是放到以前抗战时期的话，觉得又是个女英雄，真的很佩服了。
1: 村干部彭强告诉记者，在伊曼村，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把肖红梅叫做女英雄。
5: 我看到了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做担当，这种不离不弃的夫妻感情，让我深受感动。这也是真正的体现了我们伊曼的这种精神，另一种传承。
1: 1936年，赵伊曼在押赴刑场的火车上给儿子宁儿写下最后一封信：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他把生命献给了国家，却把一个家留在了那封信里，留下了一个再也没能团圆的念想。83年后，伊曼村的肖红梅没有拿起枪，没有上战场，她只是每天把丈夫背上背下，一步一阶，在日复一日的烟火里，静静地把英雄没来得及圆的那个团圆梦圆上来。伊曼村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女人用脊背扛起了一个家，往前走，朝前看是她的方式。在3000公里外，还有一个人也在往前走，他叫于静，他用劳动和智慧把一个产业做大做强。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智。天还没亮透，城郊这间厂房里灯已经亮了。于静盯着电脑上的国外订单忙个不停，每次掏出证件，那两个字都在提醒他自己从哪儿来。
6: 从小耳濡目染，父母老师的教导都告诉我们，这一代人是英雄的儿女，我们时刻以英雄城市的一员为标准，坚韧勤劳勇敢，只是这样的往前走。
1: 于静做的产品是俄罗斯套娃，10年前起步的时候，上智的套娃产业小散弱，几十家作坊互相压价，越做越看不到利润。身边人劝他这行没前途，早点转行吧。于静没听，他想起这座城市名字的来处，赵尚志，东北抗联最硬的一块骨头，在最绝望的时候他从没有低过头。往前走，就是赵尚志留给这座城市的姿势。于静从10个人起步艰苦创业，连送货都舍不得雇车。
6: 我就开始从10个人慢慢一点点发展，从一个小作坊开始，我们给人家做点，恨不得我们那个时候就包那个大背带背到哈尔滨去给人送去。
1: 真正让他长大的是韩国三星集团的大单，对方要求很高，上万套套娃必须一模一样，当时市面上没人能做到。光是外形，他和木工师傅就琢磨了好几个月。
6: 我的第一笔大单子呢，是韩国的三星集团的，他们要求的东西，市面上没有人能做出来，没有那个技术。我就跟着我的那个木工师傅啊，研磨了好长时间，把他要求的外形做出来。他的绘画当

0: 当时要求的是上万套产品一致的，那也就当时我们都是停留在手绘的那个状态，我又一点点的去攻克。
1: 从手绘到标准化，从手工作坊到承接国际订单，每迈一步都像在啃一块硬骨头。验收那天，外国客商进了车间，按惯例这种级别的验收至少半个月。于静说，您等几分钟，我们现场做给您看。
0: 国外采购样图至少半个月，我们就用我们这个实际的手艺，三分钟五分钟，手感质感跟婴儿皮肤一样的那种，就服了，在工厂就签了。
1: 今天全国每卖出十套套娃，有九套来自上智。一个曾经没人看好的产业，被这个不肯低头服输的女人逆势翻了盘。跟着于静一路走过来的张燕说，
2: 这一路的风风雨雨我们都坚持下来了，未来我们一定能行。
1: 于静心里清楚，她身份证上上智两个字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更是一股往前走的劲儿。而在伊曼村的肖红梅身上也憋着同样的劲儿。四川伊曼村晨雾散了，肖红梅又背起丈夫一步一步下楼梯，十八级台阶她依旧稳稳地走着。黑龙江上智市灯火通明，于静的车间里下一批套娃正在装箱，要发往莫斯科。一个是默默扛起家的女人，一个是把一个产业从弱到强做起来的女人，她们相隔3000公里，互不相识，生活轨迹完全不同，但他们从身上掏出了同一件东西，一张写有英雄名字的身份证。赵一曼的名字被一个不到90斤的女人用脊背扛住了，赵尚志的名字被一个不肯认输的女人用套娃撑起来了。往前走，朝前看，就是他们过日子的方式。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为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20世纪60年代，赵一曼故居所在地由原名博洋嘴改名为伊曼村，沿用至今。伊曼二字承载着一个村庄对英雄最深的敬意，村里每位村民的身份证上都印着这个名字。伊曼村位于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白花镇东南方向，距离镇上20多公里。赵一曼故居坐落在伊曼村博洋嘴，始建于清代，是一座典型的川南民居，总占地面积约2072平方米，2002年被列为四川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伊曼村被列为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如今，赵一曼故居已完成修缮和展城提升，成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缅怀先烈。英雄的名字早已融入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伊曼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激励着后人奋发向上。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争自由，誓抗战，笑马援，裹尸还，看拼斗疆场，军威赫显。冰天雪地始壮志，霜叶栖雨永备天。待光复东北凯旋日，为轩辕。
7: 在黑龙江省上智市，几乎每一位市民都会朗诵这首由赵尚志将军创作的诗词《黑水白山，吊祭满江红》。 这不仅是抗日英雄赵尚志精神的写照，也是尚志市这座城市的精神。

0: 西城谜。1946年，为了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将军在诸河领导抗日斗争的丰功伟绩，经第一届农工代表大会决议，将诸河更名为尚志。从那一天起，尚志就不再只是一个地名，它也成为这座城市最鲜明的精神坐标。80年光阴流转，热血沃土，星火相传，英雄之城早已改换新颜。今天的尚志市有中国黑木耳之乡、中国红树莓之乡、中国红小豆之乡、中国四五家之乡等美誉。尚志是浸润红色血脉的英雄之城，是底蕴厚重的革命热土，既是守护北疆的生态屏障，也是蓬勃崛起的冰雪经济高地。城市正主动深度融入哈尔滨都市圈建设，聚力培育文旅康养、绿色食品两大百亿级产业集群。这片厚重的黑土地既镌刻着革命英雄的不朽荣光，也托举着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期盼。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5: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8: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9: 上午好，周末快乐。今天是6月13号，6月13号，我们来共同关注天气。那长春小雨16度到24度，吉林市小雨17度到25度，延吉小雨14度到26度，四平小雨16度到25度，通化小雨14度到25度，白城小雨16度到25度，辽源小雨16度到26度，松原小雨16度到23度，白山阴14度到24度，长白山阴12度到24度。

的生命当中，总是有一些人会在固定的一段时间之内和我们每天朝夕相处，然后又在一个时间点突然的让这段关系戛然而止，大家各自有了各自的前程。这个就是夏天，这个就是毕业季。今天让我们把所有的离愁别绪都化作两个小时的音乐。今天1038领唱团的主题，毕业歌会。好的，感谢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瑞，你正在收听到的节目1038领唱团。不过呢，总是有一些毕业生他是幸运的，因为独属于他们的那个毕业季还有4年一次的世界杯。

0: 由于我的曲库里并没有本届世界杯的歌曲，而且呢在我听来本届世界杯的这些主题曲包括这个宣传曲啊，整体质量相对一般啊。我把之前曲库里的这个歌飘扬的旗帜啊，飘扬的旗帜拿出来给大家回忆回忆啊。比赛也是刚刚开始，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啊，这个美国队对阵巴拉圭的比赛刚刚开打啊，五分钟了啊。这场比赛呢，从我个人啊相对看好美国队啊，整体身价更高，全队呢效力于五大联赛的球员也更多一些啊。但是从热身赛的表现呢，巴拉圭的热身赛表现更好，美国的热身赛的状态都一般啊，这是目前的这个情况。如果场上有最新的态势的变化，我一定会及时的在广播当中呢分享给大家。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吧，今天的音乐主题毕业歌会。下面那首歌，刘若英、江美琪《那年的情书》。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
0: 你手上的青春还剩多少呢？你手上是否有一封从未送出过的情书呢？不过现在好像都不太流行写情书了。
1: 但愿都好。当我想起你的微笑，无意重读那年的情书，时光悠悠，青春渐老，回不去的那一段相知、相许、美好，都在发黄的信纸上闪耀。那是青春，失去记号，莫怪读了心还会跳。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的美好？也许写给你的信，你早已经都丢掉。但也许这样才好，我少你的，你已经从别处都找到。也许这样才最好。

0: 五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8-458。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英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英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4: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5: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人家至少不会浪费啊。
4: 端午安康里就选燕之屋鲜炖燕窝，今天朋友价299元一盒，礼盒装。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世界杯最新态势啊，小组赛美加墨小组赛第一轮，美国对阵巴拉圭啊。其实呢，刚才我把麦克风拉下来之后呢，美国队就已经取得了进球啊，在七分钟的时候啊，美国队这边是造成了巴拉圭队的一个乌龙球，取得了一个非常梦幻的开局啊，目前是1-0领先。美国队这个攻击线啊，非常的有创造力啊，比如说像这个之前呢，效力于切尔西啊，随切尔西队呢拿到了欧冠冠军，目前效力于 AC 米兰的这个普利西奇，以及呢目前应该是效力于摩纳哥呀、啊，还是我看、啊、巴洛贡这个球员啊，目前效力于摩纳哥。以及还有效力于尤文图斯的啊，效力于尤文图斯的麦肯尼，这个前场的攻击线啊还是比较豪华的啊。在昨天我们这个我在副驾驶这个节目当中呢，进行了一次不负责任的预测啊，我说这个美国队可能会是一场大胜啊，可能会是一场大胜。那姚乐老师呢相对比较谨慎啊，姚乐老师呢他应该是买了一个1-0啊。我说可能是个两球以上的大胜，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在今天的10380领唱团节目当中呢，刚才小贾发来留言，说是今天会播什么专辑的歌曲呢？今天并不是某一个艺人的某一张专辑，今天的节目毕业歌会。

果说呢，毕业的那一年啊，刚好有一届世界杯，那这个夏天真的是，有一种非常圆满的感觉啊，不知道你是否会是这种感受啊？无论是高中的那三年，初中的那三年，还是大学的那四年啊，你在刚去到第一年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哎呦，这个生活还要再这样日复一日的过好几年，等到你在上大四上半学期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会感慨一句，哎，这个时间好像过得还挺快的。如果说在毕业的时候，你离开寝室，你是最后一个离开的，那你的那个所有的情绪将会和同寝室的其他同学完全不一样。你的感慨可能会是 double 啊，可能要乘以二，甚至乘以三。来吧，继续来听歌。岁月神偷，是谁把这些岁月

0: 唐留言说了啊，小唐留言说了，说每当我上升一个年级时呢，看到新来的弟弟妹妹们啊，总是很羡慕，一年前的活力四射。我不太一样，就是我这个我是十几年前上大学嘛，那个时候大一的我们总是很拘谨，虽然我们年纪更小，但是我们很拘谨，因为对这个大学生活充满着未知，充满着憧憬啊。大二大三的明显更有活力一些，
1: 是梦中的风景，说梦醒后你会去。
0: 等到大四是什么感觉？大四就很少出现在校园当中了，都忙活自己的事情了，有的已经提前出去实习了，有的呢因为提前三年把该修的学分修完了。我们当时大四啊，就必修课超级的少，所以大家呢要不然就出去工作，要不然呢就窝在寝室打打扑克，打打游戏，享受着大学最后一年的时光。而我不一样啊，我大四一直在学习，因为我前三年没怎么修学分，除了必修课啊，必修课当然要修了，有一些选修课程的学分是必要修满的才能够顺利毕业，就前三年没怎么修啊，到大四猛猛修啊，看起来大四非常的充实。继续来听歌，1038领唱团毕业歌会，听到的是叶蓓和老狼的一首歌《青春无悔》。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科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不腻。
6: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成分表只有三样：燕窝、纯净水、冰糖。
5: 299元一盒，干净滋养燕窝礼，
6: 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10: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11: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正在直播。今天是毕业歌会。哎，说话间啊，美国这边已经2-0了。正在我说话的这个时候啊，27分，哦，抱歉，边裁啊举起了旗帜，应该是这个球越位无效了。越位了，越位了，第一下，第一下越位了，还是很遗憾啊，因为这个进球啊很漂亮，这个进球被吹了，很遗憾啊，这是一个很流畅的、很精彩的地面配合啊。好，回到节目当中啊，现在呢，时间28分钟啊，比赛踢到28分钟，那我们的节目呢也进行到了这个31分钟了。这会儿要先进行我们节目的第一轮口播了，因为呢世界杯啊也有这样的一个安排，叫做强制饮水时间，在上半时与下半时分别进行到20多分钟的时候呢，主裁判将会强制的吹停比赛，让所有的球员下场去喝水。而这个喝水的时间呢，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转播商将

会播放当地的广告。第一天比赛的第一天呢，墨西哥的转播商和美国的转播商都被举报了，因为呢广告时间超时了，广告一回来之后呢，比赛这边都开始了，没有看到啊。有不少的这个球迷朋友就把这个墨西哥的转播商和美国的转播商呢给告上去了。啊，这会儿进行我们本档节目的第一轮广告。那以歌赴青春，以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儿、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可抢票。说猫眼儿有点像是防盗门啊。大家可以在大麦网、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点儿啊，时光音乐会就可以抢票啦。这个演唱会的含金量还是不错啊，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啊。那接下来要关注到的是酒。美国这回应该是2-0了啊！啊，这回应该是2-0了。30分钟，美国2-0。美国这个前场的攻击线啊，豪华，地面配合也非常的默契啊。看看啊，这个没有边裁的镜头，没有主裁判的镜头，只有双方一方失落，一方高兴。那这个球应该是有效的啊。巴洛贡，这名球员呢效力于法甲摩纳哥俱乐部。好，继续来说酒啊，五粮液啊，今天要团购的是五粮液品牌的酒，五粮液总厂出品的这个酒叫做红尊龙啊，红尊龙。那这款酒呢喝着顺口啊，非常适合举杯欢聚的时刻，送给别人呢也倍儿有面。它是宜宾总厂嫡系酒，不是啥分厂出的，更不是打着贴边啊这个擦边球的贴标概念酒，喝的是正宗五粮液总厂的味儿。那它一脉相承，五粮液好老底子，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粮配方，还拿650年的古窖池酿制，所以这酒你买回家放心喝，一点差不了。好多老酒友都说，龙尊酒喝起来入口柔一线喉，酒香丰满，绵柔带劲儿，多喝不难受。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啊，五粮液平时不便宜。那这款酒呢是618的活动，299块钱带走两瓶啊，299块钱带走两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而且呢还推出了一个专属福利，价格是一箱6瓶装799块钱啊，799块钱买6瓶五粮液总厂出产的酒啊，这个价格呢还是非常的合适啊。你可以拨打电话来去购买啊，400-699-2799，或者在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酒啊，回复一个字酒。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起金等您拿。6月12-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劫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3: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4: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6: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7: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6: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7: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关节科卢坤医生做客直播间。卢坤医生现任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会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协会运动医学第一届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常见骨科疾病、骨科创伤、软组织损伤等疾病的治疗，尤其擅长髋膝关节置换、髋关节发育不良保髋及置换、关节镜等微创治疗、四肢创伤骨折、对髋膝关节等骨关节炎的中西医治疗、痛风等骨科疾病颇有研究，疗效显著。本期主讲话题，揭开夏季关节养护的认知误区。6月14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 8581-5422。
10: 音乐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蔓延。1038领唱团。
11: 每年夏天，每年在这个时间的前后，我都会做一期毕业歌会的专题节目。只不过呢，拥有着世界杯那一年的毕业歌会呢，我觉得无论是当年的毕业生也好，还是我这个执笔人也好啊，都会热情一些啊。可能是因为世界杯的热情，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虽说毕业季是离愁别绪的，但是我觉得呢，也可以热热烈烈的，让我们热烈的和自己的一段美好的青春说再见吧，把所有的回忆，把最好的我们都定格在过去的某一个时刻，来听歌曲《最好的我们》。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你很年轻的时候去能够做到的事情，或者是说有勇气做的事情，随着年纪的增长渐渐变得没了勇气，你是不是被社会磨平了棱角，还是因为生活的压力？我就记得在大学的时候，总是有一些大学高中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而这些想法呢，在我和我同学碰撞之后啊，但凡两个人碰撞出点火花，马上就要去做。希望每一位听友啊，希望每一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永远保持着对世界的好奇心，永远保持着在生活当中的冒险精神，来听林俊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好了，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美国队对阵巴拉圭队，这场比赛呢上半场已经结束了。美国队呢在一分钟之前刚刚就进了一颗球啊，还是来自于法甲摩纳哥球队的前锋啊巴拉贡。那巴拉贡呢，那上半场就已经实现了梅开二度了，目前美国队是3-0领先啊。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那我在昨天节目当中进行的不负责任的预测应该是预测准了啊。我预测的是3个球以上的大胜，目前已经是3-0了。目前看呢，巴拉圭队完全是对不上美国队啊，各个位置对不上美国队，速度比不过，身体也扛不过呀。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上半场比赛结束。那世界杯各个直播间呢也进入到了广告时间，那么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节目也进入到了广告时间。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好，这里是益士顿眼科高考专属提醒，感谢益士顿。那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呢，裸眼不达标直接一票否决，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来益士顿选蔡司全飞秒 Pro， 这是目前屈光手术里的天花板，微创无伴，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需求。益士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手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呢还可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拨打89285 3个8，或者搜索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

0: 安五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4: 音乐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满足，1038领

嘿，周末快乐，你好吗？感谢你在这个时间把你的收听设备锁定到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1038领唱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在每周1038领唱团都会有一个特别的主题。6月13号这一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毕业歌会。Dead Romans 留言说，周末好啊，小瑞，可以来一首铅笔芯之歌吗？这是什么歌呀？我没有找到。继续看留言，说当年毛不易的入海，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和起风了，给我哭的稀里哗啦的。那这一首你会哭吗？来听一听青春大概。

还是要说啊，这个都是大学生，亦有差距。我在毕业的时候呢，为了感慨这个我要毕业了，我在校园里边做一些出格的事情。结果呢，北大的大学生啊，北京大学的大学生呢，为了纪念毕业，写出了这么好听的歌。那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王上啊，王上演唱的。但是呢，资料显示呢，这首歌的原唱呢叫做徐明剑，这是在2008年创作的校园民谣歌曲。第一次亮相啊，是在2008年北京大学的毕业生晚会，后来呢，也成为了毕业典礼的经典曲目。

同学，为什么你的眼中有了泪水啊？是因为舍不得大家吗？哦，并不是，原来是起风了，风里面有沙子，迷了你的眼睛。1038领唱团今天的毕业歌会，我们继续进行接下来的一首歌《买辣椒也用券》，起风了。

0: 茶香粽子，
1: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0: 详询0431-58-458。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3: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4: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3: 眼睛手术得谨慎。
4: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3: 电话多少？
4: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5: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6: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端午安康小罐茶，
0: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0: 详询0431-58-458。
9: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10: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9: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10: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8: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来自于逃跑计划的一首歌《再见再见》。那再跟大家这个通报一下场上的这个态势啊，美国队呢目前是3-0领先巴拉圭，进入到了下半场，下半场踢到了55分钟。那刚才呢还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画面啊，主裁判呢先是给美国队一个黄牌啊，给美国队出示了一张黄牌。那么后面呢 VAR 裁判介入，主裁判呢奔跑向了 VAR 回放设备，发现确认是谁呢？确认是巴拉圭这边的阿尔米隆是假摔。主裁判呢奔跑向了美国队的里姆，掏出了黄牌，表示你这张黄牌无效，转身给了阿尔米隆假摔啊。那个假摔真的是太明显了，因为刚才呢 VAR 回放的时候，电视上同时进行了回放，就是美国这边的后卫啊就根本就没有碰到他，完全没有碰到他，巴拉圭这边直接顺势就摔倒了，一个跳水的动作。一开始这个动作还欺骗过了主裁判啊，主裁判给了美国队一个黄牌，通过视频回放呢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转身把黄牌给取消了。这个也是世界杯期间的规定，叫做定位球开球之前进攻方犯规涉及进球等等，VAR 可以直接介入，这是世界杯期间 VAR 的一个使用规则。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离愁别绪，是毕业，是青春。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这些歌手是你的青春吗？他们将会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大家可以登录大麦网、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你们家近期有没有在准备，比如说这个升学宴呢，或者是家里边准备要办这个婚礼啊，正在呢

紧锣密鼓的进行筹备啊，分工明确，有的人负责宴席，有的人负责婚礼的流程。那宴席的用酒选好了吗？很多人买酒都踩过坑啊，看着包装挺大气的，要不然呢喝着呛口，要不然是贴牌定制酒，要不然呢酒味寡淡，送礼待客都尴尬。其实喝酒选酒说到底呢，图个什么呢？图个好味道。今天这款五粮液红尊龙用的是真材实料，口感品质绝对靠谱。这款酒呢，刚把盖打开，那股浓香型白酒的特有的香气就钻出来了，不用凑近闻，屋里很快就有了酒香味，而且都是粮食酒香味啊，五种粮食，高粱、大米、糯米、小麦和玉米，五种粮食。咽下之后，口里边还有淡淡的粮食香气，回味悠长。这都是五粮液总厂的好品质啊！五粮液总厂拿650年古窖池酿制的五粮液尊酒红尊龙系列，在今天1038的专属特惠价格是299块钱两瓶，299块钱两瓶啊！这个已经无限接近于口粮酒的价格了啊！299块钱两瓶，100多块钱一瓶。那么如果说呢，你要是买一箱的六瓶的话，那一瓶就130多块钱啊，799块钱给你拿到六瓶，一瓶130多块钱。不管是送人还是自己喝啊，这咱都能喝得起。在微信公众账号呢回复酒啊，在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酒，或者呢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都能够下单啊。799一箱六瓶，这是最划算的啊！799块钱六瓶，一瓶100多块钱，这真挺划算的啊！如果说呢你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400-699-2799，这是来自于五粮液宜宾总厂出品的啊，五粮液尊酒红尊龙

这首歌分享给你，远方的姑娘，我想念你，你可知道。那口琴这种乐器和吉他这种乐器就是很特别，很有一种青春感，校园感。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视顿眼科8928-5888。
4: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5: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人家至少不会浪费啊。
4: 端午安康里就选燕之屋鲜炖燕窝，今天朋友价299元一盒，礼盒装。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8: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9: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8: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9: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8: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9: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10: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11: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0: 哎呦，我得抱歉大家了，打断一下这首歌曲的情绪，因为呢这个场上的态势有最新的变化，恭喜巴拉圭队扳回一球啊，这颗球进得非常漂亮，我刚才看着我都喊出来了啊。
1: 在哪里
0: 这颗球呢有多精彩呢，这颗球是由门将发起的，是由门将发起的，这是门将呢在后场一个大力的开球，直接开到了美国队这边的禁区前方啊。然后呢美国队这边的后卫明显有一些什么呢，有一些这个后防线有一些走神儿，巴拉圭这边的三角地面的传导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破门机会啊。这是毛里西奥，这个球员叫毛里西奥，毛里西奥呢接到阿尔米隆分给恩西索啊，恩西索呢接到毛尔这个恩西索将球呢分给毛里西奥，毛里西奥非常一脚非常冷静的推射啊，目前呢将场上的比分呢改写为3-1啊，美国队呢3-1暂时的领先，时间进行到75分钟啊，巴拉圭这波攻势真不错啊，看看还不会有进球啊，这球好看。新的一年

0: 三五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12-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劫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4: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宁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关节科卢坤医生做客直播间。卢坤医生现任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会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协会运动医学第一届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常见骨科疾病、骨科创伤、软组织损伤等疾病的治疗，尤其擅长髋膝关节置换、髋关节发育不良保髋及置换、关节镜等微创治疗、四肢创伤骨折、对髋膝关节等骨关节炎的中西医治疗、痛风等骨科疾病颇有研究，疗效显著。本期主讲话题，揭开夏季关节养护的认知误区。6月14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 8581-5422。
7: 音乐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蔓延。1038领唱团。
8: 不得不说，这个美国队上下半场简直是判若两支球队。那或者说呢，巴拉圭上下半场判若两支球队啊。巴拉圭的上半场呢，完全就拿不到球权啊，只能被动的进行防守。下半场呢，巴拉圭还连续组织了这个多个有力的这个有威胁的进攻啊。这巴拉圭似乎下半场才找到了比赛的感觉，但不知道算不算晚啊。现在呢，比赛呢已经进行到了81分钟了。巴拉圭这状态是不是来的稍晚了一些呢？目前呢，美国还手握两颗球的优势啊。

那竞技场上的风云变幻其实一如我们青春的。今天是主题是毕业歌会啊，那我们的青春呢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的青春总是有着很多的突发的状况，而这些突发的状况呢又成为我们在未来回忆的一个又一个的小的记忆点，这些记忆点串联起来能够展出一部完整的画作，或者说是一部完整的青春电影。你的青春还在吗？是遥远还是很近呢？继续来听刘惜君《遥远的歌》。

0: 在今天1038领唱团节目的最后一点点时间呢，我们还要再次的来关注我们今天团购的品啊，就是呢五粮液红尊龙这款酒。这款酒呢适合家庭聚会、人情往来啊，串门都行。因为呢五粮液这个标识啊大家都认识，通体红色的瓶身，再加上瓶盖上那个鎏金的龙头造型，一头也好啊，这个造型也好看啊。送礼呢一方面讲究什么，一方面讲究啊这个品质得好，一方面也讲究从外观看起来啊得有情绪价值。五粮液红尊龙这款酒呢就是从情绪价值也满足到你了，内里的品质呢也满足到你了。内里的品质是啥呀？内里的品质就是五粮液总厂出品，五种粮食酿造，分别是高粱、大米、糯米、小麦和玉米，五种粮食酿造，拿650年古窖池酿制。这个酒你买回家放心喝啊，再加上五粮液专属的金标在瓶身上，那是满满的精致感高级感，不用多说，一眼看档次。那这个酒呢，如果说呢你不舍得喝呀，当一个什么呢，当一个藏品也行。因为这个白酒啊不怕放，这跟啤酒不一样啊，白酒不怕放，就放在家里的酒柜。那今天有一个特别特别值得这个庆祝的事呢，拿出来喝。重点来了，今天不搞虚的，原产地好酒直接大放送，官方原价1瓶1000多的五粮液尊酒红尊龙，今天的商城补贴618的活动，每瓶500毫升啊，每瓶是500毫升，整箱6瓶是799块钱，一箱6瓶799块钱，那么买2瓶呢是299块钱啊，买2瓶299块钱，一瓶不到150。那这个价格呢大家也不用担心啊，因为瓶身上呢都有验证真伪的这个二维码，一瓶一码扫码验真伪，也可以呢打电话订购啊，这个订购电话是400-699-2799，也可以呢在线商城直接购买。在线商城怎么进呢？在微信上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酒啊，回复一个字酒就可以了。
1: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0: 今天的主题，1038领唱团的主题是毕业歌会。那毕业季呢，我不想说再见啊，我不想说再见，我想说祝大家前程似锦。来听好妹妹乐队不说再见。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3: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16到24度，吉林市小雨17到25度，延吉小雨14到26度，四平小雨16到25度，通化小雨14到25度，白城小雨16到25度，辽源小雨16到26度，松原小雨16到23度，白山阴14到24度，长白山保护区阴12到24度。
0: 1038路况信息。

0: 正三八路况信息。那么我们关注本时段长春市区的交通情况，桂林胡同东向西的方向，从同志街到桂林路胡同目前是有一段缓行路段，以及凯旋路南向北的方向，在铁北一路附近当前也有一小段缓行路段。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2: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0: 来吧，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畅游天下，我是主持人明天。确实是跟着1038去旅行即刻出发，我们将在明天后天就出发，整个我们上两天哈，和大家一直分享的甘青环线的旅游了。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截止了这个团期了，已经截止报名了。就在昨天的时候还有人竟然问我，我说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我们票什么的东西都已经确定好了，如果你自己昨天就报名的话你也准备不好，因为毕竟是去双飞的8天，而且甘青那边还是需要提前准备一些，包括自己的身体状态、时间的调整，然后包括你的一些衣物的整理。所以昨天还在有人在咨询明天，说的哎呀明天我还能报吗，我说的报不了了，我们已经截止了。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机票早就已经订完了，我们所有的人员已经集合到群里了，明天我们就要在机场上见了。但是最近几天咨询量还挺多，依然还有人在咨询甘青，可能有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注意听到我们的宣传，我们的宣传已经说了说是6月14号，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啊，应该就是有宣传就还能去。其实我们基本上在我们其实有3个人是掉队的，其实在前几天如果大家有想补缺的名额是可以补上来的，但是太晚的话就是我们这边已经安排不下了，因为这个整个我带大家出去玩这个流程还挺多的，我们之前呢要所有的对接沟通，然后签整个的旅游合同，然后订机票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可能你昨天要报名今天就已经来不及了。但是我觉得所有想要报名然后没有参加上的朋友，或者是由于自己的原因最终档期没有敲定下来的朋友，我都跟他们说你们别着急，跟着1038去旅行，从此刻开始我们每个月都不断档，每个月都发团。比如说这一次你没有参加上跟明天一起去甘青环线的旅游的话，那么即将在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这个大的项目下，7月份还会有团，8月份还会有团，你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那么我们其实甘青这边的团就已经截止了，但是我们下一个团我们基本上已经准备的非常的完善了，这边呢明天我出发，后天我们新的团的这个宣传就会上，所以你们可以期待一下我们7月份，看看是哪位主持人带你们去哪里呢，我可以给你们小小的透露一下，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地方，但这个地方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你们分享，而且这个地方是我上大学的地方，我在这个省份待了4年。我说当时 我们评估说的下一个团期去哪里的时候，我们领导问我说，明天你觉得这个怎么样？我说这个我可太推荐了，我说这个我可太推荐了，我说因为本身我就在这个地方上过四年大学，然后呢我对这个省份又比较了解，因为我除了上大学之外，上大学期间我在这个省份就游玩了很多地方，我就连后续近几年我依然还去过这边去游玩，就说明我觉得这边真的还蛮好玩的，而且这个省份很小众但很好玩，很多人可能不会选择去，可能华东五市那边大家去了个遍了，然后重庆啊西南那边也去了个遍了，可能现在大家都会往比如说像我带的这个团甘青往西北的这个方向走，但其实我觉得有两个省份也非常非常的好玩，就是我们七月份即将发团的一个省份。我说这个省份就是它厉害在哪儿呢，很小众在哪儿呢，很好玩在哪儿呢，它每一个市像我们九地市州像什么松原辽源，它的每一个市都有一座在全国非常非常有名的名山。这个省份我想我说完这句话你们就应该知道它是哪里了吧。所以呢，如果还没就是如果你没有时间，行程这个档期和甘青县是没有完全的对接上的话，那么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团，就是在七月份的时候，我们的主持人会带队大家去到江西去游玩。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这边出发之后，我们整个下个团期的所有的宣传全都会上，然后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来敲定一下了。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3: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4: 去益士顿家政，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3: 眼睛手术得谨慎。
4: 放心，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3: 电话多少？
4: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希望这一首《月牙湾》能够让很多人哈，带动正在听节目的人们，朋友们一起可以回到敦煌的鸣沙山的月牙泉。因为本次行程我们也有一站是在鸣沙山的月牙泉。我们明天、后天出发，我们也就是周日的14号出发，然后当天晚上落地兰州，然后第二天我们就开启本次印象甘青、梦回敦煌的一个环线之旅了。我们其实整个的行程安排，比如说我们第一天的时候落地兰州，第二天早上早餐之后呢，我们就应该是从兰州出发去到张掖。我们会在整个出发之后到达第一站是张掖的七彩丹霞，在张掖的七彩丹霞游玩完之后呢，我们会乘车去到嘉峪关城楼。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就这两个地方，因为兰州距离张掖的车程还比较远，所以我们第一天有一个偏远的一个路程，也就是从兰州到张掖的这个路程。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就会从嘉峪关然后去到敦煌的莫高窟，然后再去到鸣沙山月牙泉。我们呢早餐之后第三天的一个行程，我们就是从嘉峪关出发，然后前往敦煌。那么其实从嘉峪关到敦煌的一个时间就还好一些，大概是300多公里，然后车程大概也需要一段路程。其实本次甘青大环线为什么我们在出行方面给大家下足了功夫呢？就是因为甘青大环线我们是一个环线之旅，从兰州出发，然后绕着甘肃和青海两个省份再次回到兰州，从兰州回到长春。因为整个环线之旅它可能就是路途会比较远，所以我们在出行方面都给大家升级了陆地同等舱2+1的，它呢有135度的一个调节，你可以躺着你也可以坐着，然后呢还可以给手机充电，就是在整个的路程当中呢其实就是让你休息的一个状态，然后下车去游玩的时候才能有一个好状态。所以我们早餐之后呢就会乘车前往敦煌，先去敦煌的莫高窟。那么敦煌的莫高窟可能会游览的时间偏长一点，因为敦煌的莫高窟真的是一座劫后余生的艺术之窟。中国有四大的石窟，之首的就是敦煌的莫高窟，还有河南的洛阳的龙门石窟，还有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还有一个也是在甘肃省，我一下还蒙住了，但是也是在甘肃省。所以其实整个的敦煌的莫高窟就是我们要去游玩的时间偏长一些，真的真的它是真的是一片非常绚烂的世界。因为去到那儿的话，它所有的东西都在讲述着、诉说着1000多年来中国宗教文化、历史、艺术、风情的流转变化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哈稍微的多玩一会儿。然后呢我们紧接着就在敦煌，去到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就刚刚那个月牙湾。这个地方呢我们去的时候是白天，真的就是在这个地方你能够感受到沙泉共存的这样的一个神奇之处。而且这个地方呢有月泉小彻塞外一绝的一个美誉，风景也是真的很特别很特别。所以我觉得我们本次之行月牙泉是一定要去的地方。当天呢我们就住在了敦煌。因为整个的敦煌，比如说像那个鸣沙山的月牙泉，它就是沙漠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到时候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们，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在听节目的话，一定要戴上帽子，然后丝巾、太阳镜，然后多带水，我们会给大家提供，然后多带一个防晒霜哈。然后这个期间呢真的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了，因为毕竟是沙漠的，你要想感受那种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那种沙漠的景象，那么就要对自己的自身的这个养护一定要养护起来、保护起来。那么这就是我们第三天住在敦煌。那么第四天呢我们就要从敦煌离开了，然后从敦煌去到翡翠湖，大概是300多公里，然后也是早上起来之后，然后呢我们呢那就是我们在每一个地方都会吃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民族餐，这个我还没有和大家说。你比如说在敦煌的时候，我们午餐就是大漠风情宴，晚餐呢就是丝路飞天宴。去到了翡翠湖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午餐吃荒原的小炒宴，然后晚餐呢是茶卡炕锅的羊排。所以我们第四天就是从敦煌第一站去到翡翠湖。翡翠湖真的是上帝留 流下来的眼泪。如果说七彩丹霞是地质形成的调色盘，那么翡翠湖就是湖类的一个调色盘了，它有很多很多种颜色，也是因为它的地质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就会去到大拆弹的翡翠湖，大概是也会游览2到3个小时，然后包括我们也会包含里面的一些小交通，都是一价全含的。翡翠湖的湖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它有那种蒂芙尼蓝，有那种翡翠绿，有那种橙色、黄色，真的就是很漂亮很漂亮，一个一个湖泊的颜色也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当天呢，我们就是在整个翡翠湖，然后呢我们从这个地方就会去到茶卡，因为西北地区就是像我所说的，它地域是比较辽阔的，景点之间的一个车程也是比较长的，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在车上的时候就为大家安排好这个车是非常舒服的，非常豪华的，我们呢就是一定要休息好，然后建议大家本次行程真的就是带舒适的鞋，带运动鞋，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有很多的路程要走，你比如在车上也是的，所以一双合脚的透气性好的鞋其实对于我们的旅途来讲是非常至关重要的。你们不要想啊，这下面我没有接广告，我只是单纯的跟明天即将和我一起出发去甘青环线旅行的听众朋友们一声温馨提示，希望大家能够准备好，就是我们要兼具美观的同时一定要想到它的舒适性。那么其实翡翠湖呢，所有跟我一起出行的女生们，这个地方你可以穿一些鲜艳的长裙了。大柴旦的海拔大概是3100米，可能有一些团友会出现轻微的高反情况。其实我之前做过很多功课，问过很多去过青海湖的朋友们，他们表示是没有任何的反应，没有感觉出来。但是呢，可能有些人的体质都不同的，我建议大家呢，到时候也是根据自身的情况，我也会跟你们在车上还会多说一些的，一定要减少剧烈运动，然后多喝水，多吃一些水果。而且我们出去玩嘛，心情愉快之后，其实对于这个高反也会有所抑制，有所抑制。那么我们第四天的行程是这样的，那么第五天的行程呢，我们首先呢早餐之后就会去到茶卡盐湖的天空一境的景区了，去往水天一色的一个网红地，这个里面真的就是很漂亮很漂亮，恍惚间你好像就是闯入了宫崎骏的动漫世界。所以这个地方当天我们是大概也会游览2-3个小时，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还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航拍，还有一个航拍，然后呢当天下午我们就会随车这都是在西宁了，都是在西宁了，然后从茶卡盐湖去到青海湖的二郎剑。青海湖的二郎剑景区呢，就是整个青海湖非常重要的最著名的一个景区了。都说嘛，青海湖就是整个的高原那个高原明珠，很漂亮很漂亮，是中国内陆最大的一个咸水湖。所以我们当天的行程，第五天的行程就是茶卡盐湖的天空一号景区以及青海湖的二郎剑景区。大家呢其实可以看看我们第五天的行程，那么我们第六天的行程也依然是有着很多很多的好玩的地方，比如说塔尔寺就是我很喜欢的。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5: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6: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7: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6: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7: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9: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10: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9: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10: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9: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10: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11: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12: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畅游天下，我是明天。那么我们第六天的一个行程呢，会去到一个昆仑玉的一个展示中心，然后去到塔尔寺。其实可能很多人对塔尔寺不太了解，但其实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厉害，而且呢塔尔寺是黄教六大寺院之一，它的你比如说酥油花壁画，包括它的堆绣组合的这个三件套哈，也称为艺术三绝，真的在国内非常非常的一个有名，所以其实对于塔尔寺我还是比较感兴趣的。然后塔尔寺游览完之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西宁嘛，我们就可以在晚间的时候去到大新街夜市，然后品尝各种各样的青海的一些小吃，然后回到酒店去入住休息。那么第七天呢，有一个藏药文化馆的参观，还有呢就是兰州的百里黄河风情线了。然后呢，在兰州也有一个夜市的一个行程。那么其实百里黄河风情线为什么呢？因为兰州是中国唯一一座黄河水穿越而过的省会城市，所以其实兰州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烟火气、非常接地气的一个城市，我对兰州还蛮感兴趣的。当天晚上我一定要去吃兰州牛肉面，呵呵，一定要去吃兰州牛肉面，品尝一下当地真的是地道风味小吃，然后入住酒店休息。那么第八天我们的回程的航班呢，从兰州直飞杭州是下午3点多的，那么其实我们早餐之后就可以自由活动了。其实我会给我带的这个团行程安排一个小小的一个活动，我也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参观博物馆，但是当天早上起来我可能要去参观一下甘肃省的博物馆，我呢也会小范围的问问我带团的这一些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感兴趣的，如果有感兴趣的话，我觉得我是可以带着小部分的人跟他们说好脱团的这个时间呢是自由活动时间，那么对你

的很多很多的事情，你要自己对自己负责任。那么我们可以结伴哈，我们以结伴的形式可以去到甘肃省的省博。其实我觉得抵达到兰州了，最值得去逛的，我觉得甘肃省的博物馆是一定一定要去的，它是坐落于黄河之畔的一个展馆呢。之前我对于甘肃省博其实就有过一些就是了解，因为我以前查阅过，就我觉得真的就是它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一些装饰，但是它真的藏着河西走廊千年的一些风云过往。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我真的恰巧有一点时间，我一定要去，我要去看看它的镇馆之宝铜奔马，也就是那个马踏飞燕。而且马踏飞燕它并不是全年真品都在外展出的，但恰巧我们去的这个时间它是真品展出，不是复刻品，所以我觉得很庆幸，我要去看看马踏飞燕。包括其实甘肃省博还有一个就是人头形气口彩陶瓶，我也很想看这个的真物，我觉得很可爱很可爱，真的聚集于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彩陶瓶，就是现在我看起来它的设计真的我觉得也很特别，所以这个我想去看看。包括像元代的那个玻璃莲花形托盏，那个蓝色的莲花蓝碗其实也非常非常的有名。大家去到甘肃省博都管它叫蓝碗我觉得它是甘肃省博真的非常具有辨识度的一个镇馆之宝了，而且呢它的颜色真的饱和度非常非常的高。还有一个其实我之前也很感兴趣的一个展品，就是魏晋御史图彩绘砖，那个展品其实我也想去看看。我当时在刷网络视频的时候刷到过这个文物，它是属于魏晋时期的一个文物，那么它也是出土于河西走廊的墓葬当中。我觉得他给我介绍说的这个可是可厉害了，它是中国邮政标志的灵感原型，因为它的画面呢就是非常的简洁，是就是那种笔墨勾勒出来的一个策马驰骑的一个意识，就是意识呢有一个就是真的图画非常非常的简单，但能够看到那个马是在奔腾的一个状态，因为它四个蹄子都是腾空的一个状态，就奔跑当中的那个姿势。然后画面呢就是一个意识呢，他是手里拿着的是文书应该是或者是信件，然后骑在马上策马奔腾。那个人物很特别，他没有嘴巴。当时我看的那个视频说的寓意着古代的这个驿传的工作者他的一定要严守机密，守口如瓶，所以我就当时对这件文物很感兴趣，所以去到那我也要找找这个魏晋御史图彩绘砖哈，它是一块砖上面的彩绘，那么彩绘呢也是勾勒的比较简单。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大云寺的五重舍利宝函了，这个我觉得挺豪华的，我也很蛮想去看看的，因为它是出土于大云寺的遗址，也是甘肃省的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那么这个整套的这个器物呢，有石函、铜匣，包括银尊、金尊，包括琉璃瓶，五层器物，它是层层套合组成的。我很想看看这一件展品，我觉得就是挺豪华、挺富贵的，挺豪华、挺富贵的。还有呢，其实甘肃省博呢，还有一个就是高善木石造像塔，也是整个的国宝级别的一个文物，是1969年出土于酒泉，而且也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北梁石塔。石塔呢，通体是由黑色的砂页岩雕琢而成的，那么就很小巧精致，上面的结构也是很规整的，包括它的塔身呢刻有佛像、菩萨、八卦符号，包括佛经文字等等，包括它的塔顶还有北斗七星的一些纹样。就这件文物别看它很小，但它上面的内容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它巧妙地结合了佛教、道教，包括一些中原的传统文化，我觉得这个能够代表的就是当时丝绸之路的那种多元文化的一个交融时期的一个珍贵的文物，所以我还挺想看看这个。小小的一个石塔，但它上面融汇的内容却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其实第八天的时候我会小范围的跟我的带队的团员们沟通一下，就是你们想不想去到这个甘肃省的博物馆，如果想去的话我可以搭伴哈，我们可以结伴而行。你看华川听雨眠就去过了，对，我很想看这块石砖，我觉得真的就是

就它是简单的勾勒出来的这个图像，但却非常的形象，非常的生动。你看看他把两张那个邮票也是把那个邮票呢也是给我找出来了一个对比图。华川听雨绵，你应该去过甘肃省博。诶，你当时给我带的那个纪念品是西藏哈，是在西藏，是拉萨博物馆给我带回来的。所以我觉得有半天的时间，我觉得我的这个行程我太喜欢了。它恰巧真的我觉得也很有命，因为我们的航班是下午的，兰州飞长春的直达航班只有一套，就是下午3点多那一套航班。其实我们全程的规格还蛮高的，我们从长春飞兰州也是直达航班，从兰州飞长春也是直达，而且我们选择航班还没有选择那种小的航空公司的，选择的都是比较舒适的航空公司，比较有保障的。所以我觉得你看还有半天的时间给到我，我可以去到甘肃省的博物馆。我觉得有半日的时间能够让我穿梭于千年的文物之间，我会觉得很珍惜，而且我会觉得很高兴。所以我们本次的行程呢大概就这么个情况，有一些呢是我们的固定行程，有一些呢也是明天想要给到跟着我一起出去玩，我想要你们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有两个行程是我想要看看大家年轻的朋友们体力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跟我一起去的，一个呢就是鸣沙山的月牙泉，它的万人演唱会其实在我们去的时候也有，但是好像说由于什么整合不知道当天能不能有演出，如果有的话其实年轻的朋友会问他们，如果想去可以结伴而行去感受一下万人演唱会的这个盛况。那么最后一天呢，我也想看看我们的团友们对于博物馆感不感兴趣，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带他们去博物馆再去转一转。我觉得本次行程这样的话就非常的圆满了，也希望能够跟着1038跟着明天一起去甘青旅游的朋友们能够乘兴而去，满意而归，就是下次还想跟着明天一起出去玩。那么端午节快到了，其实我们本次行程还包含了3天的端午节假期，我们要一起过端午。那么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手编一串祈福的手串，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一个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这回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手串。那么珠宝工艺师1:1的教学，您不仅能学会穿串这门手艺，成品呢你还能免费的带走一串。那么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即可报名。那么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选搭配。那么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够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珠宝的工艺师呢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如果不跟着1038跟着明天一起出去玩的话，那么你就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是最足的。名额有限，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手慢可就约不上了哈。那么听了你们的行程，你最多有2到2.5小时逛甘博，够吗？好像不太够，是不是？是不是不太够？我觉得不会呀。你像我们3点的一个飞机，我们就算是退房之后12点多出发的话，我们早上8点吃完饭，8点到9点、10点、11点。真是也就是2到2.5个小时，那我也得去，我即使看几个展品我逛不完我也得去，那么遗憾就留着下次再继续逛，遗憾留着下次再继续逛。那么其实在节目当中呢，我看鸿运当头也回复了旅行，我不知道你是要参与哪一个旅行，但是你可以回复甘青上面有一个二维码，就是跟着1038去旅行的一个专属客服号，你可以先加上，然后我们马上江西团就会发团了。所以呢你看看你想要去哪里旅游，你可以先关注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的客服的号码，稍等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0: 那么我们这个手机号是13843100340，13843100340，就是跟着1038去旅行的一个官方的哈客服微信号。那么大家可以去添加一下这个微信，也可以留存一下这个电话。
1: 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节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2: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3: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关节科卢坤医生做客直播间。卢坤医生现任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会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协会运动医学第一届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常见骨科疾病、骨科创伤、软组织损伤等疾病的治疗，尤其擅长髋膝关节置换、髋关节发育不良保髋及置换、关节镜等微创治疗、四肢创伤骨折、对髋膝关节等骨关节炎的中西医治疗、痛风等骨科疾病颇有研究，疗效显著。本期主讲话题，揭开夏季关节养护的认知误区。6月14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8581-5422。

来吧哈，马上就要到了六幺八了，还有没有朋友呢？没有想好六幺八礼物来送什么呢？或者是去回家过节的时候应该带点什么呢？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真的准备了一个，也算是规划好了端午的行程，走亲戚访老友全家聚会聚餐，可以非常适合带的一个礼物，也可以随时随地你们就可以享用的。我觉得呢就得是好酒，因为聚餐呢你比如说像糕点水果呀就是比较普通了，但是如果你要拿着两瓶好酒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撑场面。在这样的特殊的日子里，你送老爸一瓶好酒真的更是一份贴心又体面的一个心意。所以端午节走亲访友也可以拿的一个礼物，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品质好酒五粮液尊享的红尊龙的这一款酒了。那么这酒啊选的可是有讲究的，喝着也是必须得顺口的，这样的话你回到家里才是倍儿有面的。那么五粮液首先呢是国民知名的一个品牌，口碑和档次都摆在这儿呢。那么今天的这一款五粮液的龙尊酒呢是正儿八经的五粮液宜宾总厂的嫡系酒，不是啥分厂出的，更不是那些打擦边球的一个贴边概念酒，所以呢喝着就是正宗的五粮液的味儿。作为总厂的核心单品，它一脉相承了五粮液的老底子好品质，用的是最传统的高粱大米糯米小麦和玉米的五粮配方，还拿了650年的古窖池酿制，所以这酒你买回家放心喝一点都差不了。好多酒友都说龙尊酒喝起来入口柔一线喉，酒香特别特别的丰满绵柔，还是带着劲儿的，多喝也不会难受。那么懂酒的朋友都知道五粮液平时的价格可是不便宜的，是可以说比较昂贵的。但是呢今天我们这一款五粮液的尊酒红尊龙指导价格应该是1000多，但现在大家可以去京东上去搜哈，618的活动也一瓶要298元，但今天我们交通广播也是原场地开仓放假了，现在下单299元你就能够带走一对，每瓶500毫升。那么你回家的话拿两瓶也是比较好拿得出手的，拿一瓶酒都说拿酒拿酒的拿双数嘛，拿一瓶有点拿不出手。那么299元你可以带走两瓶，那么如果你要是整箱入手的话，一箱六瓶只需要799块钱。不管是自己在家囤着慢慢喝，还是跟家人朋友分享，或者是在父亲节端午节送给老爸，都是非常适合的。之前买一瓶的价格，现在能够带走一箱，还配着礼袋，从里到外都是精致的豪华的，一瓶一码可以验真。那么活动的限时开放，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699-2799 来进行电话下单哈，或者是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酒也可以直接下单了。那么大家一定要记住这部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如果买两瓶就是299元，如果买一箱的话就是799块钱，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去选购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0: 乐道道道，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大家好啊，我是小鱼。姚乐，咱今儿个先给大伙儿扒拉哪个明星的演出动态呀？
0: 今天我们先来说一个综艺啊，《花儿与少年》第八季。
1: 这一季网传阵容可太有料了，吴君如当大姐，樱桃、林依晨、周冬雨三位姐姐坐镇，弟弟是邓为和王星月，据说还要去秘鲁、墨西哥、阿根廷三国游学。不过网友都在嘀咕，花少偶数季总容易翻车，这一季能打破魔咒不？
0: 花少这次依然是五姐加二弟的组合哈。就像你刚才讲的啊，现在阵容呢网传啊，因为还没有正式的录制啊，都有变数，但是据网传的这个阵容，我觉得哎，还真的是挺有看点的啊。首先吴君如，她是港圈实力派的代表，被认为自带喜剧效果和控场能力，这个就不用讲了啊。这位大姐无论是在喜剧片上还是在这个电影的获奖上，都让我们觉得很有魅力。
1: 吴君如当大姐确实稳，她早年主持星星同学会，跟嘉宾互怼都能把收视干到22点，这种敢说又会圆的本事，对付旅行里的小摩擦应该绰绰有余。而且这次导演组明确说要学第七季走治愈风，不刻意搞冲突，加上周冬雨综艺首秀邓

0: 为第一次常住，这几个人凑一起想没话题都难。
1: 嗯，
0: 就是不知道那个待定的小妹最后会定欧阳娜娜还是芒果新人。
1: 嗯，然后樱桃，你看他其实最近很多的作品热度也很高，林依晨就不用讲了啊，情商很在线，而且呢是一个非常温柔调和者这样的角色。周冬雨啊，那也是首次进入综艺，大家也都很期待啊。至于这个芒果小妹待定呢，我觉得欧阳娜娜入选的程度也比较高啊，因为她毕竟还没有正式开始录制，如果把所有的阵容都集齐了告诉大家，大家可能也就是少了一些神秘感啊。包括两个弟弟邓为和王星月啊，这个很帅，然后又很有观众缘，我觉得这些姐姐们也都能很喜欢，所以我觉得这一期的五加二的这个组合还是挺有期待的。
0: 这阵容要是真的那可太有看头了，吴君如的港普段子，周冬雨的三金影后综艺首秀，再加上邓为和王星月这俩颜值担当，感觉化学反应能拉满。不过话说回来，南美三国录制24天自助游，光是语言沟通和行程规划就得让姐姐弟弟们头大，吴君如会不会直接用粤语跟当地人砍价啊？
1: 你看啊，这套阵容其实也不是一蹴而就啊，也经历了挺长时间的这个传闻和演变，而且总导演呢也多次的有回应。你比如说在今年3月份，总导演在公开活动当中就说，对网传名单当中50%的艺人啊，其实我们现在正在邀约，当时主流版本是闫妮、海清、林依晨、景甜，搭配吴磊、许光汉和宋威龙，这是3月份的一个版本。到了4月份啊，大家说，哎，吴君如跟这个导演最近总在见面啊，然后导演访问背景灯跟吴君如家中的也一致啊，视频当中艺人用粤语交流，而且还说喜欢王嘉尔啊，根据这样的线索，大家就觉得吴君如应该是锁定大姐的位置了啊。同期还说像袁咏仪啊、海清啊、姜妍啊，这是港圈的天后版啊。到了今年5月份啊，又有这个版本转向了恋综的方向，阵容变成海清、蒋欣、蔡少芬和卢昱晓啊，然后导演5月6号还辟谣说花少是不会做成恋综的。现在啊，现在
0: 这阵容基本稳了，吴君如、樱桃、林依晨、周冬雨四位姐姐，加上邓为、王星月两个弟弟，还有个芒果新人待定，6月28号就要去南美录24天，9月底开播。你说这南美他们第一站会先去秘鲁看马丘比丘，还是先去墨西哥感受亡灵节氛围呀？
1: 因为最近正世界杯嘛，所以说这个旅行路线选择南美三国，墨西哥肯定是世界杯现在氛围很浓厚，秘鲁就是神秘与自然交织，阿根廷就是一路向南直抵世界尽头啊。录制周期是6月28号到7月21号，你看跟世界杯大概比较重合，大概有24天的时间啊。9月底吧，可能会在芒果台上线，大家到时候就能看到了啊。
0: 那可太巧了，他们6月28号到墨西哥，正好赶上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和淘汰赛开打。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可是揭幕战场地，说不定姐姐弟弟们还能去现场感受下气氛。你说周冬雨这种平时低调的，会不会偷偷去看球啊？
1: 哎呀，周冬雨她是很少参加常驻综艺的啊，可能偶尔会以这个飞行嘉宾来一次，所以大家觉得周冬雨很可能会成为本期话题的一个焦点。
0: 周冬雨这次是真的要常驻花少八了，而且还是四姐。不过网友对她的评价特别两极，有人觉得她说话直，容易引发争议，毕竟花少偶数季的魔咒还在，但也有人期待她的反差感，觉得有吴君如控场，樱桃和林依晨调和，应该能中和她的紧张感。你觉得她能适应这种旅行综艺的节奏吗？
1: 而且像你刚才讲的花少，她确实，
0: 而且吴君如和周冬雨之前在电影《喜欢你》里就有过合作，虽然对手戏不多，但也算有过交集，这次在综艺里重逢，吴君如作为大姐说不定会多照顾周冬雨，帮她缓解第一次参加这种慢综艺的压力。你说他们俩会不会在节目里聊起当年拍电影的趣事啊？
1: 这个都是看点啊。
0: 还有林依晨，她之前参加花少二的时候就因为高情商圈粉无数，这次回归肯定能当团队的粘合剂。樱桃呢，自带大姐大气场，处理问题应该很果断。两个弟弟邓为和王星月，一个温柔一个阳光，估计会主动承担搬行李开车

0: 这些体力活。这么看来，这季的团队分工还挺明确的。你最期待看到谁的表现？
1: 像你讲的啊，花少呢系列它有这个神一季鬼一季的这个口碑规律，就是奇数季普遍好评，哎呀这一季不错啊，让我们看的赏心悦目，而且大家也都觉得很舒服。但偶数季就是伴随着很多的争议，那么你看今年第八季，哎，正好又是个偶数季，能否破局啊，高度关注啊。但是其实我觉得即使是有争议，它也会引起大家的关注，也不是什么坏事啊。小鱼也可以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个花少创办的这个一路以来的这个时间点和走过的历程。
0: 花儿与少年2014年4月25日开播，第一季到第八季走过12年，前两季是欧洲穷游，第三季去南美、非洲冒险，第四季转型国内露营，第五季丝路季借一带一路主题口碑逆袭，豆瓣评分飙到9.2，第六季又因争议跌到3.9，第七季靠淡人哲学回归和谐，现在第八季去南美三国，延续第七季的温和路线，想打破偶数季魔咒。
1: 那你觉得这个前七季比较受争议的人物都是谁？
0: 第二季的许晴，一句上一季更开心直接引爆矛盾，加上和宁静的气场碰撞，成了花学经典案例。第六季的陈好，因事无巨细管控行程，一压迫感太强。还有第七季的陈述，过度追求完美体面，连起床护肤都一丝不苟，被网友质疑不像来旅行，像拍个人宣传片儿。这些争议多少都和性格棱角或人设紧绷有关。
1: 但是真人秀嘛，虽然是有剧本啊，这个是说他们真实生活的状态，这个本身也是一个看点，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轻松快乐的心态。
0: 对，真人秀的魅力其实就在于可控中的失控，剧本可能定了框架，但明星在突发状况下的第一反应，比如吴君如更喜欢看和谐温馨的，还是带点小摩擦的？
1: 对，因为明星哎都有光环嘛，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以一个很完美的形象出现，所以偶尔有一点小瑕疵，偶尔有一点不完美，偶尔有一点性格上的小缺陷，我反倒觉得更加的真实，所以我也很期待花少八能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感受。
0: 我也挺期待的，毕竟有吴君如这个定海神针在，加上南美独特的风土人情，应该能拍出不一样的烟火气。等9月底开播了，咱们可以边看边聊，看看这季到底能不能打破偶数季的魔咒。

0: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1: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0: 眼睛手术得谨慎。
1: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0: 电话多少？
1: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

0: 赵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赵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赵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Hello， 大家好。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那些历届世界杯让人难忘的主题曲啊，以及演唱这些歌曲的歌手们。
1: 没错，哎，这个话题我觉得真的是太有意思了，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0: 咱们第一个要聊的呢是早期的世界杯主题曲的诞生啊和它的一些特色。OK， 那我们就先想啊，第一首官方的主题曲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啊？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意义？
1: 其实第一首官方的主题曲啊是在1962年的智利世界杯、
0: 哦、
1: 然后名字叫做 El Rock del Mundial， 就是由当地的一个很有名的乐队 Los Ramblers 来演唱的。
0: OK，
1: 它是一个结合了当时很流行的这种美式的摇滚和 roll 的感觉，又很简单直接的歌词就不断的在喊 Go for Chile， 就是非常的充满了激情，
0: 感觉就是现场气氛一定特别炸。
1: 没错没错，而且这首歌就是它不光是点燃了球迷的这个热情，它其实也带动了整个世界杯的这个赛事的文化的一个升级，就是从此之后每一届都会有属于自己的主题曲，然后这个传统就一直延续下来了。
0: 哎，那你觉得这些早期的世界杯主题曲在风格上面和它的这个创作的背景上面有什么样的变化？
1: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主题曲它都是比较强调主办国的本地的特色。
0: 哦，
1: 就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说的第一首，就是很明显是一个结合了当地的这种摇滚的感觉。那后面慢慢的随着时间越来越往后，有一些更流行的音乐的元素也会被加进来。
0: 听起来挺有意思啊。
1: 而且这些主题曲啊，其实都是当时的那个年代的流行文化的一个缩影。
0: 哦，
1: 比如说像66年的那一首 World Cup Willie， 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英国的那种摇摆60年代的那种风格。然后86年那一首就是有一个非常强的英雄主义的色彩。
0: 对，
1: 它其实也反映了那个社会那个年代的一些情绪和氛围。
0: 那你觉得这些早期的世界杯主题曲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当中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 其实就是早期的这些主题曲啊，就像我刚刚说的，它是一个从无到有，然后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全球的球迷都能够参与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赛事的一个元素。它其实也是一个让每一届世界杯都能够在文化上面留下自己独特印记的一个东西。它其实也是一个后来的主题曲不断的创新的一个起点吧。
0: 然后咱们来进入到第二部分啊，咱们来聊一聊这个现代经典的世界杯主题曲的崛起。
1: 嗯
0: 啊，咱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主题曲《意大利之夏》到底在世界杯的历史上面产生了哪些深远的影响？
1: 《意大利之夏》我觉得真的可以说是世界杯主题曲的一个分水岭。
0: 嗯，
1: 就它之前的主题曲可能还没有那么被重视，但是它之后就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全球关注的焦点。
0: 嗯，
1: 对，就它不光是在意大利拿了第一，在德国在英国都打进了前20，而且它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0: 对，
1: 然后它也被翻唱成了很多其他的语言，在很多其他的地方播出。
0: 看来它真的是彻底的改变了大家对于主题曲的期待。
1: 没错没错，就

0: 是他让足球和音乐真正的合二为一了。然后也带动了全球的这种唱片的销量，包括让主题曲成为了一个每一届世界杯都不可或缺的一个标志，后面的影响非常的大。
1: 哎，那你觉得就是从1998年开始，每一届的世界杯主题曲都有哪些新的变化，或者说有哪些新的尝试？
0: 就98年开始，就不光是有一首官方主题曲了，对，而是有好几首不同风格的歌曲组成了一个专辑的形式，然后来覆盖更广泛的音乐口味。
1: 所以歌手和曲风也变得更国际化了吗？
0: 对，然后就开始邀请全球知名的艺人来演唱，比如说像 Ricky Martin 还有夏奇拉这种就超级巨星都有参与，他们也都是把自己的拉丁和非洲的这种节奏带进了主题曲，让主题曲变得更有活力，更有跨界的这种感觉。对，也让全世界的球迷都能找到自己共鸣的那一首。
1: 你觉得一首经典的世界杯主题曲到底会给这个赛事和整个世界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
0: 其实我觉得很多主题曲都变成了一个时代的记忆，就大家一听到这个旋律就会想到那个夏天的足球，那个夏天的狂欢。
1: 对，
0: 然后它其实也是一个足球和流行文化碰撞的一个桥梁，让这个赛事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了，也让全世界的球迷有了一个共同的情感的纽带。对，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文化符号，推动了整个足球的这个全球的传播。
1: 然后咱们来聚焦一下啊，就是这个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呆呆。咱们来问一下，这个歌在创作上面有什么独特的亮点？
0: 这个歌呢，它是由夏奇拉和这个 Burna Boy 两个人一起创作的，然后它的风格呢是把这个拉丁的雷鬼顿和这个非洲的 Afrobeat 结合在一起，对，又加了一些这种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英语的一些助威的口号在里面，非常的国际化。
1: 哦，这混搭听着就很炸呀。
0: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他的这个歌词里面不光是喊出了一些国家的名字，还有一些传奇球星的名字，然后他的这个 MV 也是在这个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里面还有很多致敬过去的一些世界杯的经典的画面，所以他是一个既传承了历史又把全球的球迷都团结在一起的这样一首歌。
1: 那这个歌的演唱者的阵容有什么特别的吗？
0: 这个歌是由夏奇拉和这个 Burna Boy 两个人一起演唱的，然后夏奇拉就是他是三次演唱世界杯主题曲的这个拉丁天后， Burna Boy 是这个非洲的 Afrobeat 的代表人物。
1: 哎，那这两位的组合就很有看头了。
0: 对，然后他们两个人的这个联手就把这个拉美和非洲的音乐的能量都带到了这个世界杯的舞台上，而且夏奇拉也宣布说他会把他的版税全部都捐给国际足联的这个全球公民教育基金，就他是用行动在支持公益，所以这个阵容也是让这个歌曲更有力量。
1: 你觉得这个歌呆呆它在宣传和推广上面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吗？
0: 就是它是在2026年的5月14号正式上线的，然后上线之前就已经在社交平台上面放了一些片段啊，就已经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上线之后它的这个 MV 里面有包括梅西和姆巴佩等12位顶级球星的这个助阵，所以他的这个话题热度也是非常高的。
1: 哦，那确实很容易就变成一个全球的一个热门话题。
0: 对，然后他的这个 MV 也是在全球范围内各大平台同步上线，首日的话题阅读量超过5亿，包括他也联动了很多的品牌啊，就是让这个主题曲变成了一个连接体育和流行文化和公益的一个桥梁啊。
1: 对，
0: 也为这一届世界杯拉开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序幕。
1: 哎，聊到这儿，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可能都有一首最难忘的世界杯主题曲，是吧？
0: 对，
1: 你觉得你会选哪一首？

0: 亲。
1: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3: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4: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民参与隐患排查，全域整治安全风险，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及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举报。
5: 名片，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6: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5: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6: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5: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6: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7: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0: 娱乐叨叨叨，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哎呀妈呀，姚乐你好啊，今儿个又有啥新鲜的娱乐事儿要跟大伙儿唠了不？
0: 我们来说说谢娜这次演唱会引起的巨大争议啊。谢娜北京演唱会审批争议啊，最近呢是海淀区文旅局明确回应了啊，说审批已经通过了，流程完全合规。那么舆论的焦点就是从手续是否合法急剧转向非专业歌手开全国巡演是否合情合理。
1: 这事儿吧，合规是板上钉钉了，但大伙儿膈应的是初心变味儿。当初成都场说圆梦仅此一场，转头就全国巡演，还在浪姐直播上官宣，把竞技舞台当成个人宣发阵地，吃相确实有点急。再说唱功，一首菠萝菠萝蜜称全国巡演，票价还对标专业歌手，现场全靠提词器和明星嘉宾撑场面，这不是把观众当韭菜割吗？文旅局批的是流程，可观众要的是诚意，你说这巡演到底是圆梦还是圈钱？
0: 嗯，你刚才说的这几个观点我觉得也是大家议论比较多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时间节点啊，5月27号提交了材料啊，主办方已经向这个当地的文旅部门提交了完整的报批，28号就获了批文啊，用一天的时间就取得了这个营业性的演出许可批文，看来效率还挺高。6月6号票务就正式的上架了啊。那6月9号官方就回应啊，说这个文旅局确认审批已经通过啊，主办方也说啊都是合法合规的。工作人员也明确表示啊，说如果说艺人有问题研判没通过，我们是肯定不会受理的。侧面也证实了说艺人和演出内容啊在这个资质的层面是没有问题的。
1: 条例里说了，国内营业性演出实现是流程快是快，但关、
0: 我开两对连开两场过过瘾，1.5万张门票也这个秒光啊，观众也很大伙。
1: 成都那两场说是圆梦，结果刚演完谢娜就直播说开演唱会上瘾了，转头就把全国巡演安排上了。更让人不舒服的是她在乘风2026直播上官宣巡演，把姐姐们竞技的舞台当成自己的宣发阵地，还当场邀约参赛姐姐当嘉宾，这吃相确实有点急。而且巡演票价跟专业歌手看齐，可成都场全程依赖提词器，唱跳时气息也不稳。网友吐槽 KTV 水准开全国巡演，这争议说白了就是情怀变现太快，专业度没跟上。
0: 对，然后大家现在主要质疑的就是你这个唱功和你的身份，你开个演唱会你是难以支撑，然后你成都说想圆梦，然后那个
1: 其实这争
0: 市场反应好了就开始全国铺开，我觉得就是利用了公众的善意进行了一个快速的商业变现，
1: 而情怀变现的度没把握好。成都陈梦明星嘉宾、
0: 当然也有支持方，这个就是分成那个不同的这个观点、
1: 支持方的逻辑其实也能理解。一方面谢娜国民度摆在这儿，微博超话粉丝过千万，下沉市场号召力强，成都两场1.5万张票秒光，资本肯定看到了流量变现的潜力。另一方面，现在演唱会市场其实挺卷的，专业歌手开唱成本高，票价也高，谢娜这种综艺感演唱会反而有差异化，主打一个热闹接地气，对部分观众来说比听一场严肃的音乐会更放松。不过话说回来，支持归支持，这专业度的短板始终是绕不开的坎儿。你觉得他要是真想把巡演做长久，最该补的是哪块？
0: 这个演唱会现在已经在大麦上线了，6月6号啊。你看一下现在目前为止380、580、680、980和1180有售罄的档位吗？
1: 北京站的票还没开抢呢，6月11号下午2点才在大麦网预售。不过参考成都场的热度，380元低价票估计又是秒光的节奏，那场1180元档可能也会很快售罄，毕竟有170,000人预约抢票的先例在。你打算抢哪个档位的票？
0: 大麦谢娜北京站目前为止预约想看的人是多少？
1: 谢娜北京演唱会在大麦的预约想看人数已经快30,000了。
0: 那我估计这一场应该卖的还是不错的啊。虽然谢娜这个唱功确实这个比较一般啊，比较业余，但是 你像成都站，有林志颖啊，还有张杰呀、啊，对不对啊？还有那个李小冉，就是有很多他的好朋友，现在热度也比较高的艺人和歌手的加盟，我觉得倒也不亏啊。反正大家是看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这场演唱会吧。如果你要真的拿它当个正经八百的那种很专业的那个音乐级别的话，那可能有点名不符实。但是就是图个乐呵，然后奔个青春的回忆杀，能看到这么多艺人同时出现在一场当中，那我觉得倒也行。
1: 北京站预约想看人数已经超20000了，而且何炅、张杰、李小冉这些成都场的高人气嘉宾都会继续助阵。对奔着看明星忆青春去的观众来说，确实挺有吸引力。不过这次北京场可售票还是7590张左右，预约人数在涨，抢票难度估计和成都场差不多。你打算定闹钟抢票吗？
0: 谢娜官宣全国巡演，她现在确定北京站，其他的地区她还没公布是吧？
1: 除了北京站，上海、广州、长沙也在后续巡演计划里。长沙站她还和齐思钧约定好了一定会去。你比较期待她去哪个城市开唱？
0: 所以我觉得，既然现在网上大家有这样的争议，然后再根据北京站的售票情况，我觉得他可能也会，根据这个实际的啊反馈来做一个调整啊。总之，也不能怨大家，就是这次哈、啊、没给谢娜支持，因为演唱会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非专业歌手，包括像谢娜这种综艺主持人啊，还有一些影视剧的演员呢都在开，所以大家难免啊对这个演唱会这三个字感觉现在水分比较大。我们也希望就是既然你是给观众办的活动演出嘛，还是要更加的名副其实，也让大家觉得这个钱啊说白了花的比较值啊，所以大家也未必非要去从这个人物的这个身份或者他的这个业务能力上，也许这场演出吧，咱也别说演唱会，就是这个演出能让你觉得这个在你的这个花了这个钱给你这个反馈，你觉得是值得的，你也是愿意去买单的就可以啊。总之
1: 其实观众的核心诉求从来不是必须专业歌手开演唱会，而是钱花得值。比如早年黄渤开演唱会大家照样买账，因为他现场稳，选歌用心，把非专业的短板补到了让观众认可的程度。谢娜如果能把朋友聚会式演出的定位做扎实，比如嘉宾互动有新意，环节设计有情怀，而不是单纯靠明星堆量，或许争议会小很多。
0: 确实，
1: 你觉得他这场演出最该在哪个环节多下功夫来提升质感？
0: 你看啊，这个包括小沈阳，包括小月月，包括张云雷，这些人都办过演唱会啊，之前感觉反馈都还不错，因为确实现场的观感也好，包括本人为这个舞台的付出，我们都能够看得到很用心很努力。所以娜姐这一次
1: 核心是把非专业的短板转化成了独特的不可替代性。小沈阳砸钱买版权，全开麦硬扛，用笨办法证明诚意。岳云鹏干脆把演唱会变成相声脱口秀，跑调忘词儿都能靠梗圆回来，卖的是快乐情绪价值。张云雷更绝，他用探清水河这种传统曲艺打底，把粉丝变成合唱战友，演唱会成了情怀共振现场。说白了，观众不是不接受跨界，是不接受敷衍圈钱。你觉得谢娜这场更该学他们仨里的谁？
0: 对，就是这个，我相信谢娜包括她的团队一定比咱们更清楚，所以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的一个大家的争议吧，能够让谢娜今后的演出更扎实更精彩。

0: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明医会本周邀请长春古商医院关节科卢坤医

医生做客直播间。娄坤医生现任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会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协会运动医学第一届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常见骨科疾病、骨科创伤、软组织损伤等疾病的治疗，尤其擅长髋膝关节置换、髋关节发育不良保髋及置换、关节镜等微创治疗、四肢创伤骨折、对髋膝关节等骨关节炎的中西医治疗、痛风等骨科疾病颇有研究，疗效显著。本期主讲话题，揭开夏季关节养护的认知误区。6月14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 8581-5422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要聊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让无数明星和歌迷都心驰神往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1983年正式启用的香港红磡体育馆。啊，这个被称为红馆的地方啊，可以说是见证了华语乐坛最辉煌的那些岁月。
1: 没错没错，那红馆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咱们就直接开始吧。
0: 咱们先来聊第一趴啊，就是红磡体育馆的前世今生。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体育馆为什么会选址在红磡这个地方？
1: 其实这个馆呢，它的建设的想法是产生于1960年代。那个时候呢，其实香港的市政局就想要建一个世界级的室内体育馆。那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想要建在香港岛的，但是一直都找不到一块合适的地。
0: 哦，所以就是说，不是说随便就选的这个地方。
1: 对对，没错没错。然后后来他们就看中了红磡湾的这个填海地，因为它的旁边就是红磡火车站，又紧挨着这个海底隧道，所以它的交通非常的方便，不管是从九龙还是从香港岛过来都很方便，所以就决定把它建在这里。
0: 这个红磡体育馆在建设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比较棘手的难题呢？
1: 其实这个馆的建设呢，它是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它的打地基是1973年就开始了，但是呢因为资金的问题它就停了好几年，然后一直到1978年才又重新开始动工。
0: 怪不得建了这么久啊。
1: 对，然后它整个的这个建筑呢，它是用了这种先把屋顶在地面上拼装好，再用液压设备整体提升上去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对，所以它这个整个的工程是非常复杂的，技术要求也很高。
0: 对，
1: 最后它是在1983年正式落成，整个的投资是1亿4000多万港元。
0: 那红磡体育馆在设计上面有哪些比较独到的地方呢？
1: 就是它的外观啊，是一个上宽下窄的这种倒金字塔的形状，然后它这个设计呢，就可以让观众在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舞台。对，而且它是没有一根柱子的，它是完全靠这四面的斜墙来支撑整个屋顶的重量。
0: 哦，怪不得大家都说在里面看演出特别震撼。
1: 没错没错，然后它的这个表演场呢是有1680平方米，它可以变换成多种舞台的模式，观众席呢是可以容纳12500人，它的这个外面的广场也有22000平方米。它自2008年开始还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翻新。对，就是现在它已经成为了香港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文化和体育的地标。
0: 那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红馆里的音乐和记忆了。
1: 是。
0: 对，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有哪些艺人曾经在红馆创造过历史，他们各自的成就又是什么？
1: 就红馆开唱的这个历史上第一位歌手是许冠杰。对，他是1983年，然后之后呢谭咏麟是在红馆开演唱会最多的歌手，他一共开了193场，包括有一年他连开20场，直接就把这个场馆都变成了他的专属教室。
0: 对，哇，这个记录真的是太夸张了。
1: 然后还有就是徐小凤，她是女歌手里面开演唱会最多的，她在89年到92年这几年当中加起来一共是开了43场，而且她是被正式的载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王菲是在94年的时候一口气开了18场，也是刷新了这个新人的记录。包括像林子祥啊，包括珍妮啊，他们都是各自领域里面的先锋。还有就是像郭富城啊，他是在96年的时候也是靠他的这个独特的舞台设计拿下了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还有就是刘德华，他的这个真我的风采演唱会一共是20场，也是场场爆满。
0: 哎，那你觉得红馆这些年都留下了哪些让人永生难忘的经典瞬间？
1: 我觉得就是红馆最最最有标志性的一个瞬间，就是94年的那个摇滚中国乐势力的那个演唱会。
0: 对，
1: 那个演唱会就是窦唯、何勇、张楚、唐朝这些人他们一起点燃了整个场馆。
0: 对，
1: 那一场也被认为是中国摇滚的一个巅峰时刻。
0: 太炸了太炸了，那个场面我真的只能想笑。
1: 还有就是张国荣的热情演唱会，他是自任艺术总监，然后请了法国的设计师来给他做服装，那个也是被认为是亚洲演唱会的一个新的标杆。还有就是 F4 的那个2002年的那一场演唱会，50000张票一小时全部抢光。还有就是2024年的那个 Twins 的演唱会，也是万人合唱。 对，包括你说的这个90多岁的胡枫在红馆连唱5个小时，这些都变成了红馆的一个传奇的片段。
0: 你觉得红馆为什么对于整个华语乐坛来讲有这么特别的地位？
1: 就是我觉得红馆它就像是一个所有的歌手都梦想能够去表演的一个终极舞台。
0: 对，
1: 就你能在红馆开演唱会，几乎就等同于你在这个行业里面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成就。
0: 对，
1: 而且它见证了太多太多经典的瞬间，经典的演唱会，无论是从制作水准，还是从观众的热情，还是从整个行业的一个认可来讲，它都是全亚洲范围内都很难再找到一个可以跟它相比的一个场馆。
0: 我们现在要聊的是红馆的运营和影响力，所以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就是红馆在运营管理上到底有哪些独到之处？
1: 红馆其实一开始是由市政局管理的，然后后来到了千禧年之后就交给了康文署。对，它是一个政府部门管理的一个场馆，但是它的运营其实是非常企业化的，就是它有专门的团队去做推广，去做市场，还有就是跟你这个演出的主办方去密切的沟通。
0: 所以他们是很看重和外界的合作的。
1: 对，没错没错，而且就是他对于不同的活动他有非常灵活的场地的安排，然后他的这个审批啊，包括他的这个档期的安排都是非常公开透明的。他的这个租金虽然比内地要贵 10%， 但是他是有票房分成的，他的票房分成是 20%， 他也不允许有赠票，所以这也保证了每一场活动的公平性和专业性。
0: 那你觉得红馆在市场推广和观众服务这两个方面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做法？
1: 红馆其实在很早很早之前就已经有了自己的电脑售票系统，然后它的这个网点分布也非常的广，而且它不断的在升级自己的这个技术，它还会针对一些特别的活动推出一些专属的折扣啊，专属的套餐，让你不光是买票方便，你可能还会因为这些优惠而想要去现场。
0: 哦，原来他们在细节上花了这么多心思。
1: 对，而且他因为就是在这个交通枢纽旁边嘛，所以他的这个无论是地铁还是铁路都可以直达，然后他的这个现场的导视也非常的清晰，安保啊包括秩序的维护都是非常专业的，所以你去到现场无论是看演唱会还是看比赛都非常的顺畅。他也有一些比如说什么演唱会之父，就是专门去推动他的这个演唱会文化，让这个演唱会变成了一个城市的经济引擎。
0: 那你觉得红馆在整个文化领域到底有哪些深远的影响？
1: 就是它是一个所有的顶级的歌手都想要去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实力的象征，就你能够在红馆开演唱会就证明你是顶级的，然后它也是很多人的共同的记忆，就很多经典的瞬间都在那里发生。
0: 听起来红馆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演出场地了。
1: 对啊，因为它除了这些演唱会之外，它还会办一些体育比赛啊，然后一些大型的仪式啊，展览啊，会议啊，就它是一个香港的这个文化传播到大湾区甚至全亚洲的一个桥梁，也推动了本地的音乐和表演艺术的一个升级，成为了一个亚洲的娱乐产业的一个风向。
0: 聊到这，其实我们会发现红馆早就不单纯是一个场馆了，对，它其实是整个华语乐坛的一个荣耀的见证。
1: 对，
0: 它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传奇的故事，而且我觉得这些故事还会不断的延续下去。

0: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2: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
3: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4: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在吉林交通广播播出。今天呢是5月初5啊，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首先要祝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朋友小朋友们端午安康。今天依然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有4位少年啊，第一位小姑娘已经坐在我的身边了，来先请她和大家打一个招呼，有请。
5: 大家好，我叫孙雨墨，今年8岁了，来自华泽学校1年6班。
4: 今年8岁的孙雨墨，欢迎。今天是5月初5端午节，你知道这个节日吗？
5: 知道。
4: 你对这个节日理解是干嘛？在5月初5端午节这一天要做什么？
5: 我觉得最代表性的就是吃粽子、赛龙舟。
4: 吃粽子，所以你愿不愿意吃粽子？
5: 挺甜的。
4: 挺甜的啊，那看来就是得蘸糖，是不是？
5: 对。
4: 你有见过比如说家人包粽子吗？比如说妈妈呀，或者姥姥啊，或者其他人包粽子的时候，见过他们包过吗？
5: 见过一次。
4: 见过一次，有那个粽叶，有糯米，然后裹来裹去的啊。但是你自己包过吗？
5: 没有。会。
4: 那今年端午节比如说家里要是有人包粽子的话，一起跟着学一学好不好？我觉得你一定很快能学会，好不好？你说我想试一试。你觉得难不难？你看你印象当中，你看那个包粽子过程，你觉得难不难？
5: 还可以。
4: 还可以哈。我觉得因为你是，我看到你的介绍也会弹钢琴呢，也会这个唱歌呀，我觉得你一定是一个很聪明的小女孩，学包粽子肯定没问题。今年试一试好不好？
5: 好。
4: 然后赛龙舟，我还真是挺出乎意料你能说赛龙舟。你亲眼见过赛龙舟吗？
5: 没有。
4: 在河上。那你怎么会有端午节赛龙舟这个印象？在哪看到过？
5: 都是听那些什么传说什么
4: 啊。其实赛龙舟南方比较多，当然最近我们的北方，就是我们长春伊通河，每年包括南湖公园也有赛龙舟了。其实现场看还是挺震撼的，有机会的话可以让你的家长领你去现场看一看，你也跟着一起加加油。你划过船吗？
5: 没有。就是现在我目前所坐的船都是自动的那种
4: 啊，就是有一个方向盘那样的。
5: 对，然后就脚蹬
4: 啊。脚蹬也挺累的。
5: 对，挺累。
4: 你都在哪儿坐过船？在南湖公园？
5: 我都忘了，就是一个湖。
4: 净月潭你知不知道？长春的净月潭。
5: 知道。
4: 你去那儿那个净月潭里边有划过船吗？坐过船吗？
5: 我忘了我去没去过。
4: 看来这个去净月潭机会比较少。净月潭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地方，在长春，在全国都很著名。那里边有很大的湖水，有很多的绿树。你知道净月潭走一圈，绕着净月潭走一圈，你知道要多久吗？
5: 不知道。
4: 要3个半小时。
5: 哇，那就意思就挺大的。
4: 当然很大了。你看，我不知道你们学校操场一圈是多少米，但是我觉得绕操场走一圈顶多也就几分钟而已，但是绕净月潭要走3-4个小时。可能你现在年纪小还未必能一口气走了，还得休息休息。

0: 挺大的。哎，那你平常比如说对于长春的一些户外的旅游，就是能玩的地方，比如说有一个外地的同学或者一个外地的朋友来长春，你会带他们到长春室外的地方，你会领他们去哪儿？你觉得挺有意思的，挺好玩的。
1: 我觉得去的地方最合适的就是上面营地什么
0: 啊，露营是吧？
1: 嗯
0: 啊，找一片草坪。
1: 对，
0: 长春的动植物公园你去没去过？
1: 去过，
0: 里边有雪饼猴，你知不知道？
1: 知道。
0: 你有亲自的给他投递过食物吗？看过他吗？
1: 嗯，我去的时候都没有
0: 啊，都没有啊。你去的时候
1: 就在抖音上直播看见
0: 啊，刷到过。啊，你看过西游记那个电视剧吗？就孙悟空他们，你看过那个电视剧吗？西游记。
1: 小时候早上起来得看一会儿。
0: 得看，不是动画片，就真人演的那个。
1: 对，我看过。
0: 哦，你也看过，你觉得那个有意思吗？
1: 嗯，挺好玩的。
0: 挺好玩的。我的妈，我没想到西游记还能传到这么小的小朋友这儿，你知道那都是我小时候看的，你小时候居然也能看一会儿啊。好，其实那个雪饼猴跟那个西游记里面那个就很像了。已经你家有养宠物吗？
1: 养小鱼。
0: 鱼啊，养小鱼。鱼是谁养的？应该不是你养的吧？
1: 就是不太跟小鱼见面，但是要是有时间回家的话，我就会逗小鱼玩玩。
0: 啊，那小鱼还挺愿意跟你玩的，还能逗它玩。
1: 就是那个小鱼它好奇心挺强的，就是我拿出了一个它从没见过的东西，就比如说拿出一个玩具，小玩具，然后在鱼缸那块摆弄摆弄，然后那个小鱼就会跟着它走。
0: 啊，这个很好奇的小鱼很有意思啊。那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好奇心比较强的人？
1: 我爸我妈就是在家里聊天的时候，就是听着什么没听过的词，我就会问一下为什么为什么。
0: 哦，就是比如说你听到一个词，哎，这个词好像之前没听到，我就问他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是不是？
1: 嗯。
0: 啊，那我觉得你应该对这个世界有很大的好奇心。你知道有好奇心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有了好奇心你才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就像你说的，哎，这个词你就学会了，是不是啊？今天默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真的我刚一开始就感觉到你，虽然一开始跟我有点不太好意思，但是说两句话之后，我觉得你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开朗的女生吧。你知道开朗是什么意思吗？
1: 外向。
0: 对，活泼的是吗？你觉得呢？我觉得你应该是还在班级当中应该还是一个挺活泼的女孩，是吗？
1: 我班级里的女生都是没有一个内的
0: 啊，都是很活泼的。
1: 对，就是毕竟是小学生，他们都挺活泼的。
0: 平常妈妈跟你一起玩的机会多吗？还是妈妈工作很忙，没什么时间？
1: 我妈是我们全家最忙的，就是。所以她没啥时间陪我玩。我爸爸是全家上班的话就是不太忙，所以有时间陪我玩。
0: 就爸爸相对来说陪你时间多一些。
1: 对。
0: 那爸爸平常陪你都玩点啥呢？你觉得挺有意思的？那毕竟爸爸是男生嘛，他懂女生的喜欢玩的东西吗？
1: 我觉得我爸爸陪我玩的游戏都是一些比较好玩的。
0: 啊，比如说最近跟爸爸经常玩什么游戏，觉得很有意思，很有趣。
1: 最近我和我爸爸玩了一款我同学研发的游戏，就是把一个手攥成空拳，然后另一只手盖在这个空拳的这个顶上，然后我就让我爸把我的那个手掌给扒开，然后呢，让他在里头，让他伸出食指在那个空拳里头转三圈，然后再关上盖子。然后我说了一两句话，然后我爸就会笑。
0: 这个游戏是你同学研发出来的？
1: 对。
0: 然后你学会了，回去跟爸爸教爸爸一起玩。
1: 对。
0: 爸爸妈妈谁你觉得相对来说严厉一点？妈妈。
1: 爸爸和妈妈都还行。
0: 哦，都不太严厉。
1: 就是对我的要求还就是中等的
0: 啊，就对你要求还算比较宽松。
1: 对，还算比较宽松。
0: 那比如说 因为现在手机嘛，可能父母用的比较多，爸妈们让你碰手机吗？
1: 不让，但是我班同学就很多，就是都回家第一件事把手机掏出来，然后开始打游戏。
0: 那爸爸妈妈就是暂时不让你碰手机，但他们有没有？因为你可能也因为你说你好奇心很强嘛，你说那同学都玩游戏呢，我也想试一试。你有跟爸爸妈妈提出这个要求，你说我也想用手机玩游戏，提过这个事儿吗？
1: 嗯，提过几次。
0: 嗯。
1: 然后我爸我妈就说，都散光了还看啥看？
0: 都散光了。然后爸爸妈妈就说，都散光了还看手机，然后你也就没办法了，是不是？
1: 对。
0: 啊，挺听话的孩子啊。我看到你的特长爱好是音乐和美术。嗯，音乐的话，其实还我觉得在你这还可以细分成唱和弹，对不对？
1: 嗯，我唱还挺愿意，就是弹还行。
0: 嗯，不是，什么叫唱还挺愿意，弹行？到底是哪个更擅长？
1: 嗯，唱歌。
0: 唱歌啊，是爸爸妈妈也很喜欢唱歌吗？
1: 我爸听啥唱啥，然后就是他不会词儿，然后就哼哼，就是我就是周六周日的时候，我一般就会在姥姥家住，就是我不就是不在我爸我妈家住嘛。
0: 嗯。
1: 之后呢，我不在，我爸就一直哼哼，然后呢，我妈回来就跟我爸说我不在，你咋就一直哼哼呢？
0: 看来爸爸音乐细胞比较强哈。这个唱歌，钢琴呢，现在每天都要练吗？
1: 嗯，隔一天练一次也就。
0: 啊，家里有一台大钢琴。
1: 嗯，是我妈妈小的时候用的。
0: 哦，那个钢琴是妈妈小的时候弹的。
1: 我妈妈是二岁，
0: 两岁，
1: 不是那个是二年级，
0: 二年级
1: 开始学的钢琴，之后到那个初中的时候，她就不学了，就只学了4年，然后就
0: 不学了。
1: 对，就这个。
0: 那台钢琴什么颜色？
1: 那台钢琴它是红棕色。
0: 红棕色，所以当你就是懂事情的时候，妈妈怎么给你介绍这台钢琴的？她怎么说的当时？
1: 就是当时我妈好像也没介绍。
0: 嗯，
1: 就是我小的时候就是对这趟钢琴很好奇。
0: 嗯，
1: 但我也不会弹，之后呢我就在那个钢琴上瞎弹。
0: 嗯，
1: 之后呢就是我姥爷过来了。
0: 嗯，
1: 就是小的时候我瞎弹的钢琴的时候姥爷过来了，结果呢姥爷没碰钢琴键，就在钢琴边上的那个木头的那个空余的那个空间，他干空着也不好看呢，就给他添上了一块木头，之后呢姥爷就在那个木头上弹钢琴。
0: 啊，那你哇，那我觉得这台钢琴对于你们家来说是一台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妈妈小时候弹过的，现在能留给女儿，我觉得这个钢琴真的就还可以继续往下传。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4: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
7: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8: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少年儿童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官方微信13166871038。今天应该算燎原专场了啊，四位少年都来自燎原。第二位女生坐在我的身边了，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9: 大家好，我叫李若一，今年10岁，来自燎原市第一实验小学4年1班。
8: 欢迎来自燎原的李若一啊。燎原其实离长春也不远，对不对？开车多长时间啊？
9: 开车大约2个小时左右。
8: 2个小时，那你今天从燎原来到长春一路上都在干嘛呀？
9: 我在看书。
8: 啊，这么爱学习啊。真的假的？
9: 真的。然后
8: 不会是在做广播？然后
9: 我开头的时候我在写作业，但是我在路上开，我妈开车的时候那个总是那个车总是晃，所以我后来我就看书了，要不然写不好。
8: 哦，所以现在作业已经写完了吗？在路上。
9: 作业我还没写完。
8: 还没写完，还有回去的路吗？回去的路，来写一半，回去写一半，是不是？当得知要来长春，要来吉林广电上节目的时候，什么心情啊？
9: 开心。
8: 开心呐、我觉得你也挺开心的，一直都很爱笑。你听过有句话吗？叫爱笑的女孩运气一定不会太差。
9: 听过。
8: 你觉得你算爱笑的女生吗？
9: 还行吧。
8: 还行啊，这句话说的又谦虚了哈。来到我们吉林广电大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看到这里边的场景，你有什么感受啊？
9: 我感觉，如果做个比方，我感觉姚乐老师像一个总裁。
8: 像一个总裁，是因为我今天穿的比较正式吗？
9: 而且我感觉，就是我在进楼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地方很安静。
8: 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要很安静吗？因为每一个直播间都是一个广播的电台，都在做节目。做节目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静，要不然声音特别的吵的话，那么播出去不是被人听见，声音就很吵嘛。对不对？所以直播间的安静程度一定跟像看电影一样，就是看电影的时候是不是还得需要安静？
9: 对，要不然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8: 对，还有什么场合需要安静？
9: 比如说做比如说在图书馆、科技馆、博物馆，还有在学校。
8: 学校也不是说以时刻都要安静，下课还是可以。
9: 教室里面得安静，
8: 可以放松的啊。好，哎，我觉得若一的这个文明的这种意识很强。你看他刚才列出来的这几个公共的场所啊，真的，我觉得这小姑娘肯定是一个平常特别遵守纪律的，是不是文明的小孩？你在你们班是有什么职务吗？在班级里面？
9: 没啥，我们在学校轮不到班长。
8: 不是，你还非要干班长？
9: 就是没有啥，就是下课的时候和朋友出去玩，然后上课的时候听课，没了。
8: 但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你的性格特别好，就是让人觉得很舒服，所以你应该有很多的好朋友吧？大家应该都很喜欢和若一一起玩吧？你们班有多少人？
9: 44。
8: 44人，那跟你最好的朋友是谁呀？
9: 说名字吗？
8: 说名字。
9: 名字。
8: 让他也开心一下。
9: 他叫文心。
8: 文心，哎呀，这个名字也挺美的哈。 你跟他是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是好朋友，还是刚刚认识，刚刚变得好？
9: 不是，就是在昨天晚上差不多吧。我们同学、我们有一个同学，我一直在跟他玩、然后最后他把我给绿了。
8: 这个我好像有点要脑补一下啊。然后呢，跟文馨有什么关系？
9: 因为原来文馨就说他很想跟我玩。
8: 哦，
9: 他一直都是这么说的。
8: 嗯，
9: 然后、
8: 哦、你们交朋友还这么礼貌，说我很想跟你玩，能给我一个机会吗？是这样吗？要这么礼貌吗？交朋友要这么礼貌啊、嗯？那人家都给你表达很想跟你成为朋友，你怎么反应的呀？
9: 我想和他成为朋友，因为他比我学习好。
8: 哦，
9: 我们班老师常说一句话，说跟学习好的孩子一起玩，能让自己学习更好。
8: 啊，互相监督嘛，互相帮助嘛，是不是？
9: 嗯。
8: 啊、嗯，然后你们俩在一起，比如说一玩点什么，觉得很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9: 投沙包翻绳，
8: 投沙包翻绳。
9: 我们沙包就是我传给他，他传给我。
8: 啊、嗯，就你互相这么传。
9: 对、
8: 嗯，
9: 因为我的沙包，因为他没有沙包，没买他。
8: 啊、
9: 嗯、
8: 啊、嗯，是躲开还是要能够这个接得到？
9: 能接得到。
8: 能接得到。
9: 对。
8: 啊、嗯。我想这个画面好像也没有特别有趣吧，这个游戏好玩的地方。
9: 我们两个都爱玩。
8: 离得要很远吗？锻炼那个臂力和准确度，
9: 我觉得越远越好玩。
8: 啊，越远越好玩。
9: 对，
8: 就一个人站在操场另一头，一个上那一头，站操场两头。
9: 嗯，那不是。
8: 对，那弄不到啊，是不是？太远了哈啊！翻绳呢？翻绳谁翻的比较厉害？
9: 翻绳，我是最近上周日左右才学会的。
8: 啊，上周日才学会啊？
9: 对呀。
8: 嗯。难吗？那个东西、啊？
9: 我觉得翻绳不难，但是我妈妈总觉得我笨。
8: 这妈妈教你的呀？
9: 对。
8: 嗯，现在能翻出来几种？
9: 都能翻出来。
8: 能有几种啊？好像左右手这么勾的。
9: 勾的、
8: 嗯、
9: 都会、
8: 嗯，
9: 比如说两边勾往中间，四个手一起聚的，
8: 嗯，
9: 都会。
8: 都会。
9: 嗯。
8: 啊，俩人就这么翻着翻绳偷沙包。
9: 对。
8: 嗯，
9: 有的时候翻绳，有的时候拖沙包。
8: 嗯，倒是挺能给对方留下美好的回忆的哈、
9: 哎。我俩就喜欢玩这俩。
8: 就喜欢玩这俩游戏啊、
9: 嗯
8: 嗯，好的，希望你跟文馨，希望李若一和文馨能够成为永远的好闺蜜，好不好？好闺蜜懂什么意思吗？闺蜜。
9: 懂。
8: 嗯。
9: 就是两个人相处得很好。
8: 嗯，很好的姐妹是不是啊？
9: 嗯。
8: 啊、嗯，那你们俩有没有什么长大之后的约定啊？都这么好的闺蜜了，
9: 暂时是没有，有的时候想不出来都。
8: 想，没想那么远哈、啊、对。
9: 嗯呐。
8: 慢慢来，不着急啊，青春的时光还很长。我看到介绍你还有一个哥哥呢。
9: 嗯，有。
8: 什么提到哥哥这个笑容感觉是好像内容很多，哥哥比你大几岁啊？
9: 13岁。
8: 那哥哥都已经长大了呀。
9: 是的。
8: 已经上工作了吗？
9: 嗯。
8: 啊、哦，
9: 工作了，
8: 已经工作了。
9: 嗯，
8: 你哥现在还跟你生活在一起吗？还是说他现在已经不在辽源了？
9: 他不在辽源了。
8: 啊、哦，他在哪儿啊？
9: 他在杭州。
8: 在杭州。
9: 是的。
8: 啊，哥哥挺厉害。我一听这地方，我就知道哥哥是你。你对哥哥什么评价？可以用几个词来形容一下，你心目中的哥哥是一个什么样的哥哥？
9: 他很温柔。
8: 啊、哦，温柔！哎呀，没想到哎，啊，很温柔。啊，他就是他说话都是那种彬彬有礼的，从来也不大会跟你大声说话那种。
9: 对。
8: 哦，很温柔。然后呢？
9: 嗯，我觉得他每次见到我的时候，他都很开心。
8: 很开心，都给你抱起来。
9: 因为我们两个一般很少见面。
8: 对呀、啊，他在杭州嘛，肯定就是见面次数。
9: 过年有时候他都回不来。
8: 啊、嗯，那么忙啊。
9: 嗯。
8: 啊、嗯，那他每次见你都很开心，然后可能会摸摸你的头啊，抱抱你，就完事儿了吗？都得给这个小妹妹准备点儿，
9: 她给我准备了
8: 礼物吗？
9: 准备了
8: 啊、嗯！最近送你的是啥？
9: 最近，她
8: 直接就给红包了。
9: 不是，我记得有一次啊，她、去山西了
8: 啊、
9: 然后买了些礼品
8: 啊、
9: 给我买了一个，
8: 嗯，
9: 给我买了另一个，我忘了是啥了。然后
8: 这段不能让哥哥听见啊，这给你买礼物你都忘了他是哥。
9: 我就记得有一个山西刀削面，它不是面拿回来的，是一个
8: 半成品
9: 装饰
8: 啊、装饰，
9: 对，就是那种 塑料做的吧。
8: 啊，明白明白，啊，就看着解馋是不是啊？
9: 嗯。
8: 好的，有时候还会跟哥哥，比如说微信上聊聊天什么的吗？
9: 有，我俩有微信。
8: 你俩有微信、啊？
9: 还有两个号。
8: 啊，他哎，哥还有个小号啊，不知道妈妈知不知道？啊，他用那个小号跟你聊是吧？别让人发现，你是不是有俩号？
9: 我就一个号。
8: 是一个号吗？不好说，
9: 我就一个号。
8: 那哥会聊一些他的，比如说对你的一些期待或者对你一些鼓励吗？
9: 聊过。
8: 嗯。
9: 比如说我在研学的时候，我经常跟他打电话。
8: 啊，去哈尔滨那次啊。出去玩那次、
9: 嗯嗯、每天我都跟他打一次。
8: 哦，每天都跟，那你跟他说什么？就知道你今天在干嘛了，有什么好玩的？
9: 我就是下午或者晚上的时候打，要不然上午他忙。
8: 哦，你这妹妹还挺体谅的啊、哦。好的，那哥哥一般都怎么鼓励你啊？或者你有什么遇到一些烦心事会跟他说吗？
9: 我一般烦心事不想带给他，因为
8: 哎呀哎呀，这话说的好暖心呢、啊。哎呀，
9: 让他感觉、啊、我不想让他感觉很难受。
8: 啊、哦，哎呀，我觉得你看你有个哥哥，你很开心。同样，我觉得你哥哥有你这样的小妹妹，他也觉得很暖。啊，你有没有送一个哥哥什么礼物啊？
9: 我送给，比如说他有时候过生日的时候，我还给他买过蛋糕。
8: 嗯，
9: 用我妈订，然后我用自己的零花钱。
8: 啊、哦，给哥哥选蛋糕。
9: 嗯。
8: 我再问一个稍微深点的话题，你有嫂子吗？知道嫂子什么意思吗？
9: 我知道。
8: 嗯。哥哥有女朋友吗？
9: 现在还没有。
8: 现在还没有、
9: 嗯、
8: 啊，就看来曾经有过，说现在还没有。
9: 我不知道。
8: 啊，你不知道。
9: 可能是曾经有过，他没跟我说过，因为我还小。
8: 啊，啊其实我觉得我的意思是说，将来如果你哥哥有一天成家了，比如说他举办婚礼了，那肯定我觉得你作为妹妹，你得上台给他。
9: 我想上台撒花。
8: 想上。光撒花，你得代表你们全家上台给哥哥和嫂子送祝福。光撒花能行吗？你得讲话，你得说话。你说我是一个很温柔的哥哥，你说嫂子你放心，我哥哥对我老温柔了，他对女生特别温柔，你可幸福了，大概诸如此类的啊。
9: 那我肯定得向你学习。
8: 我刚想说，你负责上台给你哥哥讲话，那我呢？你哥哥婚礼我能负责干点啥？
9: 你能负责主持。
8: 行了啊，提前有一个主持档期已经预约出去了啊，啊，我觉得这个组合堪称完美哈、啊，挺好挺好的。好，这段别忘了一定要放给哥哥听，让哥哥加油啊！也祝这个若依的哥哥在杭州一切都好，一切顺利啊，早日成家啊！别让爸妈妈操心啊，别让妹妹跟着。我看到啊，其实若依的这个获得的奖项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总的来说就是模特，然后还有。金话筒是主持是不是啊？
9: 是，都是主持，比如说曹灿杯和华语杯都是演讲。
8: 嗯。

0: 正是破晓阳光烛茶，
1: 黑色里清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7: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8: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7: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8: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7: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8: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9: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5: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0: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这是一档少年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在吉林交通广播播出，让孩子来到直播间成为小主播。欢迎各位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13166871038，还有机会参加线下各种各样有趣的亲子研学活动。今天四位少年，第四位已经坐在我的身旁了，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11: 大家好，我叫李俊毅，我今年10岁了，我来自长沙实验小学4年3班。
10: 欢迎李俊毅，小名叫俊俊啊。平常你的同学是管你叫俊俊多，还是叫李俊毅比较多？
11: 一般都管我叫李俊毅比较多。
10: 叫李俊毅比较多是吧？好的，在班级担任什么职务呀？现在，
11: 体委。
10: 体委，体育委员。
11: 嗯。
10: 嗯，体委累不累？
11: 不累。
10: 不累啊？体委一点都不累吗？很轻松吗？
11: 因为体委就是管队的。
10: 管队不得喊吗？车嫂喊吗？
11: 一般是一个男生，一个女生。那个女生嗓门大，一般都是她喊。
10: 啊，女生反倒来主喊。
11: 嗯。
10: 啊，哎呀，这个倒很少见啊。一般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我也挺佩服体委，因为我小时候在我们班级是宣传委员，主要负责后边画那个黑板报的，我就觉得体委特别威风。每次出课间操的时候，体委说李正、稍息，全班都得听他的，我觉得特别厉害。
11: 我们现在那个一般体委都是只管班级，一般做课间操的时候都有那种体育老师来向前面让我们喊的。
10: 嗯，那你喜欢，你作为体委你自己比较擅长什么体育运动？
11: 我最擅长跑步。
10: 擅长跑步，哎，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厉害的。你是跑得快还是耐力比较持久？
11: 都有。
10: 都有。那么我想问一下俊俊，目前为止在学校运动会上都获得过哪些成绩？
11: 我们一般都是团体赛。
10: 嗯，
11: 我们跑步获得第一名，50米短跑接力
10: 啊，
11: 获得过第一名。之后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钻圈的，我们也是第一名。
10: 钻圈儿。钻圈是什么体育项目？
11: 就是所有人手啊手一个圈，从开始那个人的手里，就是我们手不断，钻从那个圈钻过去。
10: 好，感觉还挺有难度，挺有技巧的啊。说说跑步，你的一般来讲，比如说4棒，对不对？接力的话，
11: 我们是全班。
10: 全班，你在你们班要是这个在男生当中要是 速度的话，你能排第几？第一。
11: 嗯，没排过，但是我知道我五十米能跑六秒九。
10: 啊、嗯，六秒九。六秒九是刘翔的110米栏是，这比刘翔快点啊。好的，那么你长跑能坚持吗？800米能跑下来吗？
11: 差不多。
10: 啊，1000米呢？
11: 800米没试过，但我是试过1000米。
10: 1000米跑下来是什么感觉？
11: 嗯，我觉得
10: 没啥事儿。
11: 我觉得还可以，因为我最后是跑了3公里。
10: 跑了3公里啊？那3000米啊？
11: 嗯嗯，
10: 哦，那你证明你的体能还是挺好的，嗯，哎，你觉得你现在自己是有点瘦，还是正好这个身材？
11: 有点瘦。

0: 因为我现在才60多斤、
1: 嗯、
0: 我们班的女生有的都比我重、
1: 嗯、但你个子还挺高，那你想没想过多吃点让自己长点肉啊？
0: 多吃也不长。
1: 怎么回事呢？
0: 可能家族基
1: 因啊，就是都是这样，爸也很瘦。
0: 我爷我爸都挺瘦
1: 啊、嗯，就是这个东西跟吃没有什么关系啊。我寻你一天就吃2顿饭呢。嗯，那个现在吃东西怎么样？就是还挺，应该怎么讲？就是不挑食，嗯。爸妈做什么就吃什么。
0: 我除了不喜欢吃香菜，其他都行。
1: 嗯，
0: 我就是那香菜感觉那味儿就一闻就想吐。
1: 香菜咋招你惹你？你家谁不吃香菜除了你之外？爸妈们吃吗？
0: 嗯，爸妈吃。
1: 哎，我还以为因为是爸妈不吃你才不吃，爸爸妈妈吃但你不吃。你是从什么，你是什么时候被香菜搞到有阴影的？
0: 出生就不吃。
1: 谁家给孩子出生喂香菜的？这个出生就不吃啊，就一点都吃不了。
0: 对，一闻的味儿就觉得难闻。
1: 可是比如说你在外面吃饭的时候，那免不了做菜的时候要放点香菜，怎么办？
0: 不吃。
1: 不吃，挑出去。
0: 不是，我一般有香菜的菜都不吃。就算挑着，
1: 嗯，
0: 我们学校有时候做香辣肉丝的时候也放，
1: 嗯，
0: 之后呢我就一根一根就得挑出去，一点都得挑。
1: 李俊逸不吃香辣肉丝这道菜啊，注意一下。哎，家里边谁主要做饭比较多？爸爸还是妈妈？
0: 嗯，我爸、我妈、我爷、我奶都会做饭。
1: 啊，哦，这做饭还有家族传承，谁做最好吃？
0: 我爷。
1: 啊、哦，爷爷，爷是厨师吗？
0: 我爷我爸都学过。
1: 啊，都学过。爷爷做啥最拿手？
0: 我喜欢吃爷爷做的蛋炒饭。
1: 蛋炒饭，嗯，这个蛋炒饭我跟你讲，你不要小看它。学厨师的时候，考厨师票的时候，蛋炒饭是一道这个要测试的菜。爸爸做什么最拿手？
0: 做什么都挺拿手。
1: 哦，那看来妈妈比较幸福，在家不用怎么做饭喽。
0: 我妈也做饭。
1: 你呢？你看你爸、你妈、你爷、你奶都会做饭，你不学两手？
0: 我也会。
1: 你也会？哎呦，那挺厉害的啊。你现在会做啥了？我听听。
0: 煎鸡蛋
1: 啊，
0: 炒鸡蛋
1: 啊，
0: 炸鸡蛋，煮鸡蛋。
1: 你这跟鸡蛋干上了。煮鸡蛋就不用说了，那也不用动啊，带起火倒反正是啊。好，你看啊，俊俊好像是对日常生活很有这个感受，其实他在这个刺激性家教方面也更加的丰富，比如说喜欢编程。
0: 嗯，
1: 啊，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感兴趣的？从小吗？
0: 不是。
1: 最近？
0: 不是。
1: 嗯。
0: 我差不多上一年级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开始学编程。
1: 你觉得怎么当时就觉得这事好玩有意思呢？
0: 就是想学，我开始是学机器人，
1: 嗯，
0: 就是拼乐高，
1: 嗯，
0: 后来就。因为编程和乐高基本都是在一个屋，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就也想学编程。
1: 啊，这边拼乐高，哎，编程也挺有意思的啊。我觉得俊俊其实编程不是学学而已，获得过长春市首届设计编程大赛1等奖。啊，那还真的很厉害，1等奖。那次的比赛难吗？
0: 嗯，不算太难。
1: 当时让你来负责设计个啥？还能记得吗？当时的那个比赛的内容？
0: 能。
1: 嗯，
0: 我是编程，
1: 嗯，
0: 就是我编了一个软件给评委讲。
1: 嗯，你给我简单讲讲呗，编了个什么样的软件？
0: 欧姆定律模拟器。
1: 哎呦啊，欧姆定律模拟器，这超纲了吧？你才几年级啊？
0: 4年级。
1: 你这怎么能会欧姆定律呢？
0: 老师教的。
1: 欧姆定律模拟器的编程。
0: 对。
1: 哎呦我觉得现在学编程的小孩那简直都太厉害了，你现在已经超的就是超越都不知道把后面同学甩几条街去了。那个欧姆定律模拟器编程要主要用到什么语言，还是怎么用到一些什么东西？
0: 用到我们现在小一般都用的是图形化，
1: 嗯，
0: 就是有图形，
1: 嗯，
0: 就把它拽过来。

0: 拼成一起就能变成
1: 嗯
0: 一个完整的程序。
1: 就是当时你看到这个题目，你觉得很简单 ，so easy， 不在话下。
0: 这个都是我们自己想整啥就是整啥的。
1: 嗯啊，那你整的这个东西还是比较有难度的，是不是？
0: 嗯，还可以。
1: 嗯，在编程当中有什么乐趣呢？就是语言，然后用计算机写代码，这有什么乐趣？我感觉挺枯燥的呀。
0: 我们还没学到代码，因为我们现在学的是图形化编程。
1: 嗯，
0: 就是用图形，每天都是转又删、
1: 嗯。
0: 我觉得就是那种图形播放出自己做的游戏，我感觉挺有成就感。
1: 自己还做出游戏来了，还？
0: 嗯。
1: 嗯、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君君，你看爸爸妈妈平常或者是学校老师都说，小朋友啊，青少年要少碰手机，远离电脑。但你这个编程又必须得总摸电脑，怎么办呢？怎么办？
0: 不知道。
1: 那你觉得总用电脑这件事情会影响你的学习吗？或者是对你是有帮助吗？
0: 嗯，我觉得可能上初中或的时候应该能有帮助。
1: 嗯，爸爸妈妈现在限制你用手机吗？
0: 限制。
1: 嗯。那大概什么时间可以用一下玩一下看一下？
0: 嗯，一般我都是和同学，我们就是两个，我有喜欢玩那种线上的游戏。
1: 嗯，
0: 就是我和同学一般都有好友的、
1: 嗯、
0: 我就一般就和他们玩。
1: 嗯，这事爸妈不知道吧？
0: 知道。
1: 知道啊。嗯，对于玩游戏这个事，爸爸妈妈怎么叮嘱你的？他们怎么跟你说？
0: 周六周日能玩
1: 啊，周六周日能玩。但是你平常编程，你不还也得需要电脑吗？
0: 编程也是周六周日。
1: 编程也是周六周日。好的。除了编程，你看编程是现代的高科技的产物。我听说你还很喜欢历史、古诗词和古文，你也很喜欢。
0: 嗯。
1: 这个怎么也感兴趣呢？这个从中有什么乐趣呢？
0: 我以前就怕打针，之后我一打针，我奶就把，就是给我拿一个古诗词儿、
1: 啊，
0: 我妈给我在那打，我奶给我念。
1: 哎，这方法非常好啊，想让孩子爱上中国传统文化，在平常用这个方法啊，给你当时念的是啥内容啊？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
1: 红
0: 掌拨清波。
1: 这有点太简单了。你看那个历史是玉琴喵吗？那本书，那一套书。
0: 看。
1: 哦，你觉得那套书写的怎么样？
0: 嗯，我觉得就是从漫画中学习历史挺好
1: 的。嗯，中国的这个历届的朝代，你觉得哪个朝代是比较向往的，让你觉得哇很厉害很了不起？
0: 唐朝。
1: 唐朝为什么呢？
0: 因为全姓李。
1: 全姓李，不是皇族姓李，不是全姓李，那都姓李，那这乱套。啊，好，那列举出几个唐朝姓李的皇帝。
0: 李世民、李渊。
1: 啊，李世民哪个地方让你会觉得这个人很厉害、很了不起？
0: 能打。
1: 能打是什么意思？武功高啊。
0: 嗯。
1: 你咋知道他武功高？比试。嗯。
0: 从书中读出来的。
1: 从书中读出来的。哎，对，唐朝真的都姓李，还有李白呢，是不是啊？长安三万里那个动画片看过吗？
0: 嗯，看过一点，就是我们老师经常领我们看一些电影。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劫来袭，服饰满减进鞋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5: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6: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
7: 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洁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3: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如果也想让你们家的宝贝来到直播间成为小主播，欢迎各位家长添加13166871038。今天是通愚少年的专场，第四位女孩已经坐到我的身边了，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8: 大家好，我叫刘艳彤，今年9岁了，我是实验小学2年6班。
1: 好，欢迎刘艳彤今天来到我们的吉林广电大厦。我感觉今天这身衣服也是爸爸亲自帮你挑选的吗？
8: 不是，是我想穿裙子，之后我妈妈说穿这件蓝色的吧。
1: 啊，穿这个蓝，哎，其实你穿的这个颜色和我们整个吉林广电大厦这个色调还很一致，对不对？
8: 嗯。
1: 你看我们的直播间背板也是蓝色的，那个大楼的玻璃也是蓝色的。嗯，刚刚在上节目之前参观了一下我们的吉林广电，哪个地方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
8: 就是在外面的时候看到这个整体的时候感觉特别壮观。
1: 嗯，
8: 它的形状很奇特。
1: 刚刚于淼说它像一艘船，你觉得那个大厦，这个大厦像什么？
8: 也像一艘船。
1: 你看说像大厦，这是谁？不是你啊？
8: 啊
1: 啊，说这个大厦长得像一座大山，那不是你啊？
8: 不是
1: 啊，也像一艘船啊。
8: 嗯，
1: 你坐过船吗？
8: 坐过。
1: 晕船吗？
8: 晕。
1: 迷糊吗？
8: 迷糊。
1: 是划的小船还是特别大的一艘大船？
8: 大船，
1: 就是游轮吗？
8: 对。
1: 哦，真的、啊，上面可以干嘛？
8: 上面我坐的时候就是在那，不是坐着就是吃泡面。
1: 啊，这是吧？你还吃好了，你给还吃泡面？
8: 我就喜欢吃泡面。
1: 啊？你喜欢吃泡面？
8: 啊？
1: 什么口味？
8: 红烧牛肉。
1: 红烧牛肉不辣吗？好像小孩不太能吃辣，你能吃辣呀？
8: 我感觉红烧牛肉味的不辣呀。
1: 不辣，香啊。
8: 嗯，
1: 吃泡面还加点别的不？肠？
8: 嗯，有时候加
1: 卤蛋。
8: 嗯，不加。
1: 啊、嗯，自己能这一大桶都能全造了吗？
8: 嗯，不是。
1: 嗯，那还可以哈、啊、愿吃泡面这个。嗯，好的。那个不说这个快餐，就是正常的饭菜你愿意吃什么？
8: 正常的饭菜。
1: 嗯，
8: 肉
1: 啊、哪种做法？红烧肉、锅包肉、
8: 红烧肉，
1: 嗯，
8: 排骨、
1: 红烧肉，
8: 嗯，
1: 锅包肉，
8: 嗯，
1: 土豆炖鸡块，
8: 嗯，不是很愿意吃
1: 啊。
8: 嗯，
1: 那爸爸哪个肉做最拿手啊？
8: 爸爸哪个肉做的最拿手？
1: 嗯，还是说爸爸哪个肉做的也都不咋拿手？
8: 嗯，我感觉爸爸做的。红烧肉挺拿手的
1: 啊，红烧肉还行。
8: 嗯
1: 啊，你们家爸爸妈妈谁做饭更好吃？
8: 都挺好吃。
1: 那你们家谁就是主做饭、总做饭，做的多？
8: 都不总做饭。
1: 一家人都吃方便面。哎，将来如果你长大了，你要不要学做饭？
8: 要学。
1: 要学。
8: 嗯。
1: 不用学做饭，点外卖呗。
8: 我不要
1: 泡面
8: 呗，不要
1: 啊！要学啊、
8: 嗯！
1: 好，那你长大了，你还想完成什么事情？
8: 我长大了还想完成什么事情？
1: 对呀、啊，
8: 我长大了想当美术老师
1: 啊！想当美术老师，刚才有想当舞蹈老师的，你想当美术老师？
8: 嗯，
1: 当画家得了吧？为什么还要当美术，还当老师呢？
8: 嗯，因为我感觉我以后学美术应该能学得特别好、学得特别好以后还能教别人。
1: 啊、学美术能学得特别好。
8: 嗯
1: 啊、怎么会有这个自信和信心呢？
8: 因为我在学校社团，周五的时候上创意美术，周六周日的时候我上美术班。
1: 哦，就是总学美术。
8: 对。
1: 从小就开始学。
8: 那倒不是。
1: 怎么就喜欢上美术？你看有唱歌、跳舞，弹琴，主持、美术，怎么这么多的这个特长当中，你为什么偏偏喜欢了美术呢？
8: 因
1: 他给你一种什么画画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让你喜欢上他了呢？
8: 我一年级的时候，一个美术老师教我们，画完画之后，我们就可以这画一些自己喜欢的，之后我就不知不觉的喜欢上了美术。
1: 哦，也是受这个老师的启蒙。你画自己喜欢都画什么比较多？
8: 画什么比较多？动漫。
1: 啊，我刚想说动漫就是，会临摹还是说自己想然后就画出来？
8: 临摹。
1: 临摹。
8: 嗯。
1: 是哪种动漫？是蜡笔小新那种比较简单的动漫，还是那种比较美少女战士那种比较复杂的？
8: 比较复杂的。
1: 比较复杂的。
8: 嗯。
1: 哦，那个复杂的要画一幅要画很久哎，是不是？
8: 我也画过素描。
1: 那我想问你，比如说在这坐着画画，你坐好久，坐一两个小时，你不觉得闷吗？就小朋友应该，小孩应该玩啊，动起来。那美术画画肯定要坐在这静止的状态，你不觉得很闷吗？
8: 没有。觉得很好玩。
1: 很好玩，很享受。那你们家有没有你的作品，比如说画好了贴在家里墙上？
8: 我之前贴过，但是全掉了。
1: 全掉了，哎呀，早知道彤彤画这么好，应该提前跟你爸打个招呼，可以拥有一幅你的作品，我觉得也挺好。下次吧，行吗？
8: 行。
1: 来之前，画一幅，画什么都行。
8: 嗯。
1: 哪怕画吉林广电大厦的这个大楼都行。好不好？
8: 好。
1: 真的，我特别想拥有一幅。这将来是著名的美术老师啊。哎，美术老师，你想教多大的孩子，或者想教多大的学生？这个有具体的目标吗？
8: 没有。
1: 嗯。
8: 就是多大的都有。
1: 你看啊，你看我给你选啊，教比如说，上念幼儿园的那些小孩儿，或者是教那个小学的，跟你差不多大的，或者再教大一点的，初中高中的。甚至教那个大学生？
8: 没有教大学生。
1: 没有教大学生。可以的。在美术学院当教授就可以教大学生。
8: 哦，
1: 那就很厉害了。
8: 那
1: 既可以当那个美术大师，也可以当美术老师，行不行？我觉得，而且这个水平就相当高了。而且我觉得爸爸也应该希望将来能够在美术学院当老师，是不是？好。而且我觉得彤彤你的这个普通话呀语言方面我觉得也很有天赋，你自己有这种感觉吗？
8: 没有。
1: 在学校不会主持什么升旗仪式啊或者班会什么的吗？
8: 会主持一些。
1: 对呀。你没觉得你现在才二年级对不对？你没觉得你跟你的同学相比你的普通话说得更标准，声音更清脆吗？你有这种感觉吗？
8: 有一点点。
1: 有一点。我可不是一点点。因为我们这档《即将少年》节目，我采访过的学生、孩子、同学太多了，觉得你的声音二年级现在这个语音很标准，我觉得应该是受到家里人的影响吧。
8: 有可能。
1: 有可能，还很低调是吧？有可能。好的，那我知道你在你们班级其实还要协助老师来做一些班级的管理工作，帮老师干嘛？
8: 帮老师管理学生，有时候上课的时候老师那个办公室有时候是听不到的，之后要是老师没来的话，一年级的时候他们就会一直唠嗑，到现在的话被我管的就是要是老师不来的话，就会有一些人就一两个的那种
1: 啊，就大家已经很自觉的遵守纪律了。那你跟这邂逅你俩这个管纪律管的都很有心得啊。怎么一年级你知道刚刚入学，从幼儿园到小学肯定大家不适应对吧？就是纪律方面也不太好啊。那你这两年二年级之后，你是通过什么方法让大家就慢慢变得开始遵守纪律呢？
8: 这说来就有点不好意思了。
1: 没事，你说我听听。
8: 一年级的时候他们要是
1: 讲话，
8: 就是讲话的话，老师不来的话，我要坐着的话说他们不听，我就得站起来喊。
1: 你坐着说你要怎么说？正常你怎么说？比如说有人在讲话，
8: 都别说话了，老师还没来呢。
1: 啊，就这么说，然后他们就当作耳旁风。无视你。
8: 只有站起来喊的时候他们才会注意到。
1: 站起来喊来，你站起来喊是什么感觉？
8: 就是
1: 没事，你就比如说前面这看天，你看这几个来回走来走去，在教室还溜达呢，不回座位怎么办？
8: 都给我回座位去，不可以在班级里边走道。
1: 你这没气，不是当时肯定不是。你这样，你身临其境啊、嗯！你看那谁，我看这谁，谢桥，你看多散漫啊！自习课不好好坐在位置上，来回在坐教室里溜达，怎么办？
8: 谢桥一秒都给我坐回座位去坐着。
1: 嗯，我觉得这还挺有气质啊！是不是我明白了？其实吧，彤彤也不想喊，但是无奈你们确实不听话，是不是啊？把你逼的没招了，对不对？
8: 对。
1: 嗯，所以其实我们家彤彤还是一个挺温柔的小女孩，就是没有办法啊。但是你这么喊了之后，他们就真的有点害怕。
8: 哦。
1: 啊，但是你这么喊，你不觉得就是也就挺凶的吗？大家不会怕你？
8: 我不凶，他们根本不听啊。
1: 啊。好，也就是说，有的时候对于这种不遵守纪律的人，该严厉也要严厉，对不对？
8: 对，
1: 嗯，那这工作，总的来说其实还是挺操心的。你觉得还要继续帮老师继续来做吗？
8: 继续做，现在做的轻松多了，
1: 都已经初见成效了，是不是啊？
8: 嗯
1: 嗯，好。那你觉得从这个协助老师管理纪律的过程中，你自己有什么收获？
8: 自己有什么收获？
1: 嗯。自己有什么成长？
8: 成长，嗯，
1: 对自己有什么影响吧？
8: 对自己有什么影响？
1: 嗯，因为我们做每件事，肯定都要自己有所收获呀，有所体会呀。
8: 嗯嗯，我体会到了，他们已经听我的话了，
1: 就是感受到了这种成就感。
8: 对，
1: 嗯，但其实我跟你讲，只要老师。需要你帮忙去完成班级各种各样的工作，就证明首先你、是得到老师的欣赏，觉得你能胜任、而且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跟各种各样的同学打交道，也会让自己变得更自信，敢于跟别人交流，也敢于跟那些不好的现象说不。那可能有的人就哎呀这事儿我就不吱声了，但你不是。这样的话可能将来也会让自己在关键的时候更容易把握住机会。
8: 对。
1: 说到这个把握机会，你有没有什么登台表演这样的经历？
8: 主持算吗？
1: 人当然算，在人比较多的时候。
8: 就是有一次我到报告厅。
1: 报告厅哇、全校啊。
8: 不是，是五年组。
1: 哦。
8: 五年组他们竞选大队部。
1: 嗯，五年级都是很大的学生了啊。
8: 竞选大队部之后，我就在台上说我那个词。
1: 哦，哎，为什么五年组竞选部会有你的那个部分呢？
8: 因为是大队部辅导员选的我。
1: 哎呀，你看我说的吧，已经得到了大队部辅导员的这个发掘。当时都是大学生，大孩子。那你紧张吗？
8: 我旁边还有一个我班的同学，所以
1: 有两个人，
8: 所以我就不紧张了，他反而是很紧张。
1: 那你怎么安慰他？
8: 下台后他们表演节目的时候说、咱们再次上台前你不要紧张，你就大胆的说错了也没事儿。
1: 哦，就你还安慰他，他怎么他紧张他嘴都发抖吗？
8: 那倒没有。
1: 就是他手心出汗。
8: 对。
1: 你有没有紧张让你觉得很紧张的时刻？
8: 刚开始的时候就一直扣衣服，因为我很紧张。
1: 扣衣服啊，词儿反正都背得挺熟了，是不是？
8: 对
1: 啊。其实我觉得你在主持方面也是蛮有天赋的。如果要是当主持人和当美术老师两个职业让你选呢，你会选什么呢？
8: 我准备把他俩结合到一起。
1: 哦，把他俩结合到一起。这个怎么结合？
8: 就是要是我那个美术馆，就是可以教美术的那个地方开。
2: 意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科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1: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2: 当你伫立在手术台前，你的微笑分散了患者的恐惧与痛苦。
3: 当你迎接新生命的到来，你的微笑见证着生命降临时的神圣。
2: 把苦、累、怨留给自己，
3: 将乐、安、康送给患者。
2: 以心为灯，你是守护生命的天使。
3: 以爱为名，你为患者撑起了一片天空。如果一生有10000次的疼痛，我要感谢那一次你在我身边，我的好医生。
4: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
5: 大家周末好，周六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大家赴约好人帮好医生联盟，我是洪冰。通过这个节目呢，大家可以结识身边医德高尚、医术高超的好医生，在你的健康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找到他们，他们也会用高超的医术和人心人术啊，来帮助你解决健康方面的问题。那么前段时间呢，我们邀请了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呼吸科的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因为这一段时间以来呢，很多人都明显的感觉到身边咳嗽的人非常非常的多。那么我们的这个吉大医院的医生呢，从西医的角度给大家讲解了这个咳嗽的成因啊，包括相关的医疗知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延续之前的那个节目，我们特意请来了一位好中医。他呢就是来自于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第三临床医院肺病科主任、三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赵东凯教授。那首先请赵教授问候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吗？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时隔8年了是吧？
6: 8年没见了。
5: 对，8年没见了。其实赵教授真的是我们好人帮的老朋友，也是好朋友。之前做客过我们的好医生联盟节目，而且呢每到这个贴三伏贴的时候，赵教授都会给我们好人帮的听众提供免费的这样的名额。赵教授今年是不是又快了？
6: 马上到了，马上到三伏贴了。
5: 是不是还能够没问题是吧？
6: 没问题。
5: 所以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好人帮节目。可能到三伏的时候，咱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第三临床医院肺病科赵主任、赵教授就会给大家提供这样的免费名额了。那么之前我们在请这个吉大医院的呼吸科医生讲到这个咳嗽的时候呢，也分析了这个咳嗽的一些不同的病因啊，还有一些跟肺病有关的知识。那今天我特别想请赵教授从中医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那首先既然说咳嗽，我们就从咳嗽开始吧。那么从中医的这个理论来说，为什么会咳嗽，造成咳嗽有哪些原因呢？
6: 这样，观众同听众朋友们，咳嗽吧，就是在中医角度讲呢，叫肺气不清。中医叫肺气，因为中医讲肺气，中医认为肺这个脏腑呢叫肺为娇脏，就是肺啊这个脏器特别娇嫩啊，中医叫不耐寒热，就说肺啊，它就是你太冷的天，冬天也容易咳嗽感冒得肺炎，对吧？夏天热的时候肺也不舒服，容易喘，夏天啊也容易热伤风，所以肺这个脏器就喜欢温暖潮湿的环境，非常娇贵娇嫩，是这样。而咳嗽呢，就是说肺气受到一点外来的刺激，比如说寒冷的冷空气刺激啊，夏天的那种热的这种天气啊， 包括一些

0: 比如说现在羊絮啊，过敏的东西啊，小动物的毛毛毛屑这种刺激啊，都会咳嗽，它非常娇嫩。打个比方，就是像咱们喝水呛了一点水之后会剧烈咳嗽，所以说肺是特别娇贵的这么一个脏器，它非常容易出现呢炎症啊、咳嗽这种疾病。所以我们中医叫肺气不清，就是肺气它不会那么清楚的，像正常的肺里是不能容纳任何的杂质啊，所以说寒热这种冷空气，或者热天、冷天，或者一些过敏的东西、杂质、污浊的空气、雾霾，都会导致咳嗽。所以中医呢，导致这些东西就叫肺气不清。我们治疗就让把这些东西去掉，把杂质去掉啊，让它恢复这种那个我们说非常清澈的状态啊，这就是它就不会出现咳嗽。所以中医治咳嗽跟西医不一样，把它去掉，比如说寒冷空气刺激肺啊，我们用温肺的办法把冷空气排除掉啊，然后呢，热的天呢，用一些清洁肺的东西啊，然后呢，比如说一些过敏的小树毛嘛，或者说豚草，或者说动物毛导致咳嗽呢，我们就用抗过敏的东西把这个小杂质啊，或者说粉尘对肺的刺激清除掉，也就会导致会让肺的咳嗽恢复，达到治愈的过程，这是根本的治愈过程。
1: 那么咳嗽都是有哪些？刚才说了这个咳嗽它中医的成因，那么如果把它落到疾病上，咳嗽都是有哪些疾病引起的？刚才您说到了一些像过敏因素啊、冷空气，那把它落实到具体的疾病上，都会有哪些疾病会导致咳嗽？
0: 最常见的疾病呢，就是我们说的肺炎。大家都知道肺炎，因为新冠肺炎大家记忆犹新呢。还有说普通的肺炎，比如说秋冬季这个感冒发热，然后呢没有好彻底，然后经过了这个上气道，然后到达肺组织形成肺炎，会导致咳嗽。然后急性的支气管炎，比如他没有形成肺炎，没有发烧，没有肺实质没有炎症，我们叫支气管的炎症，也会导致咳嗽。然后慢性的支气管炎，有些人常年吸烟呢，咳嗽有慢性咳嗽病史有两三年以上，每年秋冬季都咳嗽，我们叫慢性支气管炎，也会出现咳嗽。还有一些是过敏性的，比如过敏性哮喘，它伴有的过敏性咳嗽或者咳嗽变性哮喘是过敏性的它也会出现咳嗽。还有就是比如说像结核啊，是吧，也会导致咳嗽，肿瘤啊，肺部的肺癌都会导致咳嗽，支气管扩张啊这些都会导致咳嗽啊。这中医有中医对它的理解，中医有中医的治疗啊，是这样。
1: 那么老百姓怎么判断自己的这个咳嗽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可能最简单的呢，就是感冒之后咳嗽，这个老百姓都知道，我就是感冒了。感冒有很多症状，咳嗽是其中之一啊，特别是新冠肺炎期间。那么在感冒痊愈之后，甚至没有其他任何症状的情况下，也会有很多人，你看现在在公共场所，这咳嗽的人特别多，而且就是持续性咳嗽。感冒呢，一般一个周期就结束了，但是有的人咳嗽，包括我也一样。还有那天交接节目的时候，我们的主持人小智说我都咳嗽两个月了。所以就是这种慢性咳嗽，有的时候呢，有些人过度紧张，有些人会掉以轻心。那么作为我们来说，如果咳嗽了，应该怎么样去判断哪些咳嗽是要引起足够的重视的呢？
0: 昆明主持人说这问题问得特别好，非常专业啊。现在临床上我们医生可以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你咳嗽首先看它的一个病程，是吧，假如你咳嗽是3天病程啊，或者一周之内，就像昆明主持人说的，是吧，它可能属于感冒后咳嗽，也叫感染后咳嗽，或者叫急性支气管炎啊，那就吃一些感冒药啊可能就好了。如果有合并感染呢，给一点那个中药啊，或者给点抗生素可能就好了。如果超过一周呢，到8周之内，我们叫亚急性咳嗽啊，这个呢有点前沿，是吧，有点前沿。然后呢到8周以上呢，我们就成为慢性咳嗽啊，成为慢性咳嗽。当然了，这其中呢，如果合并了发热不退，然后高热黄痰，甚至是那种血丝，痰中带血丝的，我们就考虑是不是有肺炎了，需要做 CT 了。如果白细胞很高，是吧，高热不退，经过一些抗病毒的药中药也不退，我们考虑做 CT 和胸片有肺炎，我就按肺炎治疗。如果不是肺炎，是吧，然后的话我们也用会做个胸片或 CT 来判断一下肺实质。

0: 有没有支气管扩张啊，有没有结核啊，或其他一些疾病，是吧？但大多数人呢，可能我们就称为慢性咳嗽。慢性咳嗽就是我们说八周以上，是吧 ？CT 胸片没有任何问题，或者没有这种急性感染问题。但这样病人，像红明主持人刚才说的特别多，是吧？
1: 嗯。
0: 八周以上啊，然后呢，前言不愈，然后白细胞也不高，胸片 CT 也没有问题，不是肺炎，也不是支扩，不是实质性的那种肺部疾病，是吧？它又包括好多种类型，其中一种类型，就叫我们叫咳嗽变性哮喘。
1: 嗯。
0: 就我刚才说的，就是过敏性，也叫过敏性咳嗽，它属于过敏性哮喘一种特殊类型。春秋，这个阳虚的时候，阳树毛毛，是吧？或者豚草啊，它跟过敏性鼻炎是诱发的，连在一起的，气道是相连的嘛，所以啊，我们叫咳嗽变性哮喘，这个是很多见的。现在养宠物人多，是吧？然后那个小动物的毛屑呢，有时候肉眼是看不见的，它会对人体产生一种过敏刺激，到累积到一定程度会出现，咳嗽变性哮喘，也叫过敏性咳嗽。这个得用中药系统的治疗，这个是非常常见的。
1: 对，其实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包括刚才在赵教授说这个过敏性咳嗽的时候，我对照了一下，好像我就是这种情况，因为本身我就是有过敏性鼻炎，但是我之前过敏性鼻炎发作都是在秋天，今年可能确实是情况特殊，今年这个杨树毛比较多，再一个呢，在四月末的时候有一次感冒，是不是有一些这种自己长期的慢性疾病病经过感冒，它会激发它的这个发生，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因为感冒来说，病毒感染呢多半见于是免疫功能稍稍低下的人群。
1: 嗯，
0: 中医叫正气不足啊，中医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就是有的你看，有时候在健院坛，我们去那个转一转，冬天我经常看一个老爷子穿的很少，背心儿、短裤啊跑步。
1: 嗯，
0: 因为四季跑步冬泳是吧，身体也非常好。那冬天多少人穿的很多都容易感冒，他穿那么少也不感冒，就免疫力很强，所以这样的人爱运动的人相对免疫力强，人感冒就少，所以病毒也很难对他进行侵扰啊。再有的话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到了这个杨树毛这个时候啊，感冒之后免疫力下降了，然后呢过敏因素就多起来，它是一个杠杆一样，免疫力下降，过敏因素就会侵袭这样的患者啊，所以说就更容易过敏啊。过敏人多半是免疫力下降来的，尤其是像新冠之后，很多人就是免疫力是下降的，更容易出现过敏症状，我们叫过敏性咳嗽呀，咳嗽变性哮喘都是这么回事啊。
1: 好的，那广告之后接着和大家聊。那如果你也有这些情况，你自己分辨不清你的咳嗽是怎么回事儿，包括发现自己的这个肺呀有一些不舒服，怀疑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但还没有时间去医院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把你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科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4: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7: 人心人术，做患者信任的医生。我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赵东凯，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1: 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好医生联盟。今天我们邀请的是长春中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肺病科主任、三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赵东凯教授。同时呢，他也是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吉林省突出贡献专家、吉林省拔尖创新人才、吉林省高层次人才以及医药管理局。

0: 重点学科带头人，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研究室负责人，长春市首批名医工作室领衔名医，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肺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肺病分会常务委员，而且呢，赵教授也获吉林省五一劳动奖章、吉林省医德标兵、吉林好人等荣誉，所以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好医生啊！也相信他会用高超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帮助咱们大家解决很多关于这个肺病啊、呼吸系统的这些问题。特别是很多人说这个咳嗽时间很长了，包括我在内啊，我从四月底有一点轻微的感冒之后，这个咳嗽就一直持续到现在。因为刚才通过赵教授这个介绍啊，我对照了一下，我就应该属于过敏性的这一种，然后也是属于免疫力比较低，因为我一点运动都没有，所以这个也是要下定决心好好锻炼身体啊。那么在您的这个所擅长的领域，包括间质性肺疾病、支气管哮喘、慢性咳嗽、肺气肿，还有发热类的这些疾病、肺心病等等疾病，在肺病当中比较严重的，那我们除了肿瘤，那这个大家都知道了，有所共知，除了肿瘤之外，哪些肺部疾病也是要引起大家足够重视的？
1: 除了肺肿瘤之外，比较重的就是间质性肺疾病。
0: 嗯，
1: 也叫呢，重的患者呢叫肺纤维化，轻症患者叫间质性肺炎。因为大家对它以前认知不多，但是新冠之后呢，新冠肺炎好多都是累积间质。
0: 嗯，
1: 新冠肺炎都是间质性肺炎，当时特点就是病毒性肺炎，进展很快，然后呢，很多患者后期如果没有很好的控制，没有吸收就变成肺纤维化了。
0: 哦，那这个间质性的这个肺炎，我们怎么样来判断？
1: 间质肺炎嘛，它原则上呢叫间质性肺疾病，这一类疾病呢有200多个分型，非常的多，大致分几类吧，其中一类是感染性的，就是由病毒感染呢，就是说这一类的导致的，比如说像新冠呢，比如说病毒性肺炎呢，是吧？它就迅速的累积间质，特点就是进展特别快啊。不像说大疫性肺炎一段啊，一个时变就完事儿，它是累积，这个我们说间质就像肺的骨架一样，迅速的进展啊，而且出现呼吸衰竭、重症肺炎，很重啊。
0: 它前期有什么样的症状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呢？
1: 前期的话，它就是也适用于不同的人群吧，一般还适用于免疫功能稍微低下的人群。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呢。它前期可能以发热为主，高热为主，特点就是白细胞呢总数是不高的，但是呢它属于我们说就是说病毒感染，你查这个病毒啊它是高的，比如说鼻病毒、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等，病毒是高的啊，但是白细胞总数是不高的，这样人免疫的功能低下，你白细胞高的话说明他免疫能力还很强，有白细胞跟细菌呢对抗啊，这样的话它就在往细菌方面走，所以病毒分三大类嘛，细菌肺炎、病毒性肺炎啊，还有一类我们说是像支原体那些非典型致病菌等等啊，这些肺炎就容易出现间质性的。所以说如果有的朋友们如果出现了发烧啊、咳嗽、黄痰呢，可以查个血常规是吧，如果白细胞高的话呢，然后肺 CT 有炎症是吧，考虑是这个实质性的是吧，那我们就用这个抗生素啊，用中药解决，然后的话就预后相对比较好一点。如果白细胞不高是吧，那就小心是不是累积间质，就间质性病毒性肺炎，它就是累积间质啊，这样就尽快得用中药，得用抗病毒药尽快控制，然后的话避免它加重，因为进展很快啊。
0: 它的特点是一定是会发烧的吗？是高烧还是低烧？
1: 一般都是高热，
0: 都
1: 是高烧，都是高热，然后病毒变化非常快，一般的话有的时候会呈现流行性啊，流感是吧，比如说秋冬季或者冬春季是吧，流感发作的时候高热，身边人有人感冒的病毒感染，有人病毒感染呢免疫力强，就把它预敌于国门之外，就在上呼吸道就结束了，嗓子疼是吧，鼻涕流鼻涕啊，有点发热呢也是不是很高，所以免疫力很强，免疫力能弱人病毒就突破了我们说上回道，突破了气管的隆突，直接进入肺组织， 啊，就没有抵抗，是吧？那就集中肺组织，用到累积肺泡的间质就比较重，所以要尽快的找医生啊，抽血常规，然后的话用 CT 来判断 ，CT 也能看得很清楚。间质肺炎呢是那种云雾状的磨玻璃影，大片的磨玻璃影，而那种普通的肺炎，我们细菌性肺炎就是那种十遍一段大型肺炎一段啊，就是一段肺炎，它不会说出现大面积的那种间质性的磨玻璃影。
0: 嗯，老百姓经常说就是非常严重的就是白肺，
1: 对
0: 啊，这个白肺是怎么回事儿？
1: 白肺呢，其实老百姓以前不太重视，但是新冠呢，这个三年新冠时间对他认识很深，就是说白肺原则上其实是间质性肺炎，就是病毒性肺炎导致的间质肺炎，那时候新冠病毒嘛，导致间质性肺炎。但其实在2009年的甲流乙流的时候也会出现白肺，也是那时候是 H3N1 或者H1N1 是吧 ？H7N9 等等，或者大家知道猪流感、禽流感那时候也会出现白肺，就它的概念也是病毒性肺炎，但是呢，累积间质，但是有个指征的大面积肺炎，这个肺炎面积达到肺组织的70%，它叫白肺，70%以上才叫白肺，70%以下是不叫白肺的啊。所以老百姓有的时候就是把它误解了，因为一旦出现新冠肺炎，即使有一片儿。完也叫白肺，其实不是的，就是在达到肺组织70%以上才叫白肺，但是一定是间质性肺炎，因为你普通肺炎、大型肺炎是不可能达到那么大面积的，就是一小段儿啊。
0: 而且这个如果说这个面积大，它是危及生命的。
1: 对啊，累积血氧的，因为间质肺炎的话，那么大面积，说明肺不工作了，只有不到30%的肺工作，那肺的呼吸、呼气、换气，通气血流比受到很大影响，它就会出现血氧下降、呼吸困难、紫绀。呼吸困难，就是那种非常重症的肺炎就出现了，休克啊，就非常的危险。
0: 其实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是从咳嗽说起的，那么肺病很多症状之一都是咳嗽，但是这个咳嗽呢，它不同的疾病是不是也有不同的特点？比如刚才您说到了这个间质性肺炎，它一定伴随着高热。多数是伴随着高热这种情况，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像这个过敏性的，其实我自己判断过敏性，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咳嗽不是从肺这儿咳的，我是感觉是从鼻子这儿开始，从鼻子这儿有反应，鼻子痒、嗓子痒，开始刺激性咳嗽，几乎是没有痰的。那以此类推，就是这些不同的疾病，它的咳嗽所呈现出来的特点，是不是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1: 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您说的过敏性咳嗽，我们经常说的叫咳嗽变性哮喘。它这种咳嗽呢，就是多数是干咳，
0: 干咳
1: 无痰，
0: 对，
1: 无痰，因为它没有涉及到感染嘛。有感染之后呢，我们说肺泡，我们说可能会有痰液啊，然后有黄痰呢、白痰呢，我们叫感染性咳嗽，这样它一定会有痰液的，痰液在因为炎症来的，它会炎症会刺激你肺泡腔，然后会咳嗽，咳痰才咳嗽。咳嗽是为了咳痰，做一个这个准备的是吧？咳痰痰出去，咳痰出来之后就不咳嗽了，但是咳嗽变性哮喘，我说那过敏性咳嗽不一样，它没有痰，它纯粹是过敏因素，就过敏因素刺激你肺，就我刚才说肺气不清，外界的一些杂质啊、雾霾啊、粉尘呐、花絮、柳絮啊这些东西，它刺激你气道，它不是那种感染和炎症，不是那种感染性炎症，只是过敏性炎症，它刺激也会出现。咳嗽说这种是无痰，干咳无痰，有人咳嗽比较剧烈，呛咳，就像呛风一样，呛水一样，还有人类似像金属一样声音，金属一样声音的咳嗽很剧烈啊，这是这样，因为你有痰，相对来说咳嗽不会太重的，痰咳嗽其实就不会太重了，而这种过敏性咳嗽，咳嗽很重啊，然后呢会遇到比如冷空气啊刺激啊，因为它非常娇贵嘛，还过敏嘛，冷空气刺激或者冷风。小动物毛、杨絮、花粉、雾霾天啊、粉尘，刺激也会加重咳嗽，它有诱因的。它是这样。
0: 而且咳嗽起来是很难止住的。
1: 对。
0: 就是那种咳嗽的面红耳赤的这种感觉。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对照一下。那么广告之后呢，再请赵主任跟我们来这个解读一下，像支气管哮喘啊、肺气肿啊这类的 肺部疾病，好吗？
1: 好。
0: 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如果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可能就自己对照了，你看刚才说到这个过敏性咳嗽，我自己就对照上了，那大家也一定想该怎么解决，大家慢慢来收听。在之后呢，就针对不同的这个肺部疾病，我们也会请赵教授给大家一一的介绍一下该怎么样来解决这些疾病问题。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5: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6: 人心人术，做患者信任的医生。我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赵东凯，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7: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如果有肺病方面的问题啊，收听今天的节目会收获很多。刚才我也介绍了赵东凯主任啊，而且刚刚跟我说他还是全国的科普专家，所以先从咱省这开始啊，科普起来。嗯，刚才介绍了像间质性的肺疾病啊，包括比较严重的这个白肺呀、啊，还有像我们说的过敏性咳嗽。那么肺部疾病还有哪些这个类型，包括他们的这个咳嗽和刚才我们介绍的有什么不一样？
6: 嗯，其他疾病呢，就是比较常见，就是支气管扩张也很多。
7: 嗯嗯，
6: 支气管扩张就属于我们说，很多人是先有肺炎，肺炎没有彻底治愈，遗留个病根，然后呢形成支气管，形成囊状柱状扩张，形成支气管扩张，或者呢支气管炎常年的反复发作，慢慢支气管炎合并了感染，然后呢支气管的囊壁。这个管壁然后症候形成囊腔，形成支气管扩张，它的咳嗽呢就是那种我们老百姓话了就是瓮声瓮气的，有声音，有回声、
7: 嗯、哦，
6: 一咳嗽有回声，
7: 哦，
6: 有回声，所以说它咳嗽声音很大，然后呢、
7: 嗯、
6: 有那种空腔声、
7: 嗯、
6: 就像共鸣一样，
7: 哦，
6: 就像胸腔共鸣一样，
7: 嗯，
6: 因为它里头有脓腔嘛，支气管扩张有这种柱状囊状扩张，里面总有痰咳不净，
7: 嗯，
6: 它的咳嗽就是伴有大量的黄脓痰，
7: 嗯嗯，
6: 甚至痰中带血，
7: 嗯，
6: 你这样患者也很多，
7: 嗯、
6: 也很多，这是支气管扩张。
7: 那这个支气管扩张如果严重了，是不是也会引起这个哮喘？
6: 嗯，支气管扩张呢，它和哮喘呢，可以诱发，
7: 嗯，
6: 它可以诱发，就是一般近端阻塞，远端扩张，就是这个支气管分近端和远端，
7: 嗯，
6: 如果。远端扩张之后呢，它近端可能会阻塞，会形成气道阻塞，啊，它可能会诱发哮喘，支气管扩张和哮喘可能会并行，
7: 哦，
6: 会并行。
7: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说这个普通的咳嗽，每个人都有咳嗽的这个经历啊，
6: 对对，
7: 无论是感冒啊还是慢性咳嗽，但是不是所有的咳嗽都是一种病，包括我们一会儿会谈到不同的咳嗽，不同的疾病我们也有不同的这个方法，是吧？啊，那说到咳嗽，其实自从新冠以来，大家身边只要一有咳嗽的就会比较紧张，因为新冠那个典型的特点咳嗽，因为它是传染的。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也想请赵教授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哪些咳嗽是传染的，哪些是不用担心的。
6: 因为大家新冠都记忆犹新了，就是新冠病毒肯定是传染的，所以说我们传染的话只是流行性那个病毒感染，比如说流感，比如新冠病毒，是吧？而普通感冒的病毒，普通病毒是不传染的，肯定的不传染的。所以大家不要紧张，一咳嗽就怕传染它，那是不容易的。就是说首先看有没有传染源，看它是不是传染源，传染源只适合于我那种流行性的病毒感染。我刚才说了新冠病毒啊，就是呼吸道合胞病毒啊，就是那个流感病毒啊，甲流乙流，是吧？流感病毒我们说和新冠病毒这种是我们是传染的。然后的话呢，它传染的话也不一定能传染上某个患者。因为传染途径分三个，一个是传染源，就是它首先得能传染，第二呢有传播途径，是吧？它得有飞沫，那你咳的时候飞沫传到你身上了，是吧？就是说它有传播途径。如果它一直咳嗽，它没有飞沫，它戴一个口罩，是吧？或者它没有飞沫，只是干咳嗽，或者没冲你，飞沫没有到你的呼吸道，你没有形成交集，也不会传染。第三，易感人群，是吧？我们说传染病的三个渠道，我们三个构成嘛，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就你首先易感，新冠好多人一直都没感染新冠呢，对吧？我身边有好多人一直没感染新冠，他不是易感人群，免疫力很强，特殊体质，就即使飞沫吐到你，不小心碰到你口鼻了，是吧？那个正好他也能传染你，但你是不是易感人群，你也不会传染，也不用紧张，是吧？你免疫力很强，这也可能啊。尤其流感，它的传播性，照这个新冠差得多了所以说大家不要紧张。第二就是说，除了这个流行性的甲流乙流之外，还有新冠之外，其他普通感冒是不传染的，肺炎的咳嗽也不传染的，支气管扩张了也是不传染的，但是开放性结核传染，
7: 肺结核
6: 传染，开放性结核传染，它是开放性的
7: 哦，
6: 它不开放也没事儿。
7: 说到这个肺结核，其实大家都觉得是很

0: 久远的这个疾病、
1: 嗯、
0: 现在肺结核的发病率高吗？
1: 在上升，
0: 还在上升。
1: 对，
0: 肺结核有什么样的症状？因为它肯定也是咳嗽的。
1: 对，
0: 嗯，它有什么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疾病的咳嗽有什么不一样？
1: 肺结核的咳嗽如果是开放性的话，
0: 嗯，
1: 它有点像支气管扩张，嗯、
0: 哦，
1: 咳嗽比较重，
0: 嗯，
1: 就老百姓肺结核本身就叫肺痨啊，
0: 嗯嗯，
1: 以前中医就叫肺痨，
0: 对、过去都说痨病，
1: 痨病，痨、
0: 啊、
1: 病，
0: 对，
1: 这种咳嗽很有辨识度的，
0: 嗯嗯，
1: 有这种空腔样的声音、回声的、
0: 哦，
1: 那种咳嗽很剧烈的。
0: 肺结核有痰吗？
1: 有痰的。就开放性会有痰的，
0: 哦哦，
1: 开放会有痰，甚至卡血的，
0: 嗯嗯，
1: 痰中带血的那种咳嗽很重的，
0: 嗯，
1: 所以说很好辨识。说一般的，虽然是结核，它不开放，或者它是没有传播期，它是稳定结核，也不会传染，啊，所以传染这个面是很窄的，啊，所以说大家不用紧张。然后呢，得是肺 CT 有明确的结核灶，
0: 嗯嗯，
1: 而且是那种浸润型的、开放型的，有空洞。
0: 嗯，
1: 这种是容易传染的，其他型肺结核也会传染，
0: 嗯，
1: 所以面是很窄的，所以大多数的包括普通感冒、普通肺炎，普通的不非开放性结核，然后支气管扩张等等的咳嗽，甚至过敏性咳嗽、过敏哮喘的咳嗽、肿瘤的咳嗽都不传染，所以大家不要紧张。
0: 嗯、所以其实大家需要紧张的就是在这个病毒流行期。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其实新冠也大家习惯准备口罩啊，戴口罩。病毒流行期其实也希望就是大家这个修养、个人素养要高一点。如果说你真的是感染了病毒类的，
1: 嗯、
0: 还是要自己自觉戴口罩。然后在流行期呢，大家到公共场所的时候也应该准备好这个口罩啊。
1: 对，对，
0: 那么其实还有一个大家非常紧张的事情就是肺结节，接下来就跟我们说说肺结节的事儿。因为现在我发现就身边人可能十个保守的说至少有七八个都有肺结节的，特别是新冠之后，也不知道是大家给拍 CT 多了还是之前就怎么样，为什么现在肺结节这么多，然后这个肺结节哪些是不用过于担心，哪些是要引起足够重视的。
1: 嗯，我们主任问题都特别好，今天我们俩的谈话信息量很大，说了很多非常重要的事儿。确实肺结节现在特别多，新冠之后特别多，有几个原因嘛。首先是这种我们的检查设备更加先进了，
0: 嗯，
1: 啊，确实是因为以前的话大家没有这个太多的意识，新冠之后呢大家都去查 CT 了啊，以前有很多人可能几年不查 CT， 或者说查个胸片是看不到结节的，是吧。然后的话呢，可能现在的话，人对一个健康意识增强了，肺部疾患多了，是吧？新冠之后呢，新冠后遗症也多了，所以查 CT 人多了。第二呢 ，CT 也在升级换代，也在改良。我们现在叫高分辨 CT。
0: 嗯。
1: 以前 CT 呢是保守 CT， 啊，就是一个厘米一个厘米的扫，一个厘米以下的结节就看不到了。
0: 嗯。
1: 对吧？因为现在节的结节，一会儿我再说结节大小啊，一厘米下结节就看不到了。而现在叫薄层 CT， 叫一个毫米一个毫米的扫，这样的话呢，大于一个毫米的结节到一个厘米之间结节都被发现了，这是一个原因。
0: 嗯。
1: 第三呢，就是新冠之后有很多人的结节发病率增高了，是吧？现在呢，也可能是炎性结节，有大部分其实大部分还是炎性结节，嗯，炎性的、病毒性的炎性结节，或者说有一些肉芽肿的结节，这都可能。但确实也有一些结节是癌前病变，或者有一些结有可能会发展成这个肿瘤啊，这种肿瘤这是有可能的。
0: 嗯
1: 啊，结节呢，它从大小来说，我们说三个厘米以上，我们说叫肿块。
0: 三厘米以上
1: 叫肿块、嗯、是吧。然后呢三厘米到一厘米之间我们叫结节。
0: 嗯，
1: 结节就是一厘米到三厘米之间叫结节啊。那个0.5厘米就是5个毫米到一厘米之间叫小结节。
0: 嗯，
1: 5毫米到一厘米之间叫小结节，5毫米以下微小结节。
0: 嗯，
1: 它是这么定义的。
0: 嗯，
1: 它是这么定义的啊。所以说我们结节是从大小上来分，所以我们说的结节大半都指的是一个厘米以下啊，微小小结节就是一个厘米到5个毫米啊，叫小结节，5毫米以下微结节，微小结节。一般情况下5毫米以下的结节呢一般不用

0: 度考虑，多半炎性结节多，
1: 嗯，
0: 而且大部分结节都是五毫米以下的啊，而五毫米到一个厘米之间要高度重视，
1: 嗯，
0: 小结节高度重视，它可能会变化。现在的话，尤其是八个毫米以上的，你更要高度重视。八毫米以上，
1: 八毫米以上就要重视了，
0: 高度重视。
1: 嗯嗯，
0: 对。所以说的话呢，八毫米以上呢要高度重视，我们要定期的复查。八毫米以上一般我们就半年呢或者三个月就得复查了。
1: 嗯嗯。
0: 五毫米以下的一年复查就行。
1: 嗯。
0: 五毫米以下一年复查就行。五毫米到八毫米之间呢，可以半年复查啊。八毫米以上一般三个月。
1: 哦。
0: 因为三个月。
1: 嗯。
0: 就是如果三个月没有事儿，可以半年的复查，就复查要勤一点，因为可能会有变化。
1: 嗯。
0: 这是大小，然后的话看形态。形态的话，结节又分三大类啊，磨玻璃大家都知道了，磨玻璃结节；第二，实性结节；第三，两者之间的混合性结节。
1: 嗯，
0: 磨玻璃、实性，两者之间的混合性结节啊，这三种。原则上来说呢，混合性结节的话呢，它的就是恶性程度更高一些，嗯，危险程度更高一些，嗯，然后其次是磨玻璃结节，再次是实性结节，
1: 哦，
0: 是这样，
1: 嗯，
0: 是这样，
1: 嗯，最严重的是混合型的，
0: 对，
1: 然后磨玻璃，然后实性结节，
0: 对，是这样，
1: 嗯，所以大家其实，在拍片子会有报告，有的时候大家看到这些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那赵主任给大家讲得很清楚了，
0: 嗯，对，是这样的。所以发炎结节大家也不要恐慌，其实原则上 80% 以上的结节尤其触发大部分的良性居多吧，
1: 嗯，
0: 但大家恐慌的特别多，其实按道理只有 20% 的结节是有可能发生变化的，
1: 嗯，
0: 定期观察就可以了，就刚才说了，半年呢、一年呢、三个月啊，定期复查就行了，如果发生变化再及时给予这个进一步检查，比如说八毫米结节发生变化可以做增强 CT， 还有没有血管穿行啊，
1: 嗯，
0: 有没有这个分叶毛刺现象啊，在必要可以考虑用中药散结啊，还是考虑手术治疗啊，
1: 嗯，
0: 就可以定期观察啊，
1: 嗯，
0: 好吧，
1: 好的。那关于这个肺部方面的疾病，赵教授介绍了很多了，那可能刚才很多朋友在对照啊，那得了这些相关的疾病该怎么办，在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跟大家来分享。

0: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节来袭，服饰满减庆节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1: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关节科卢坤医生做客直播间。卢坤医生现任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会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协会运动医学第一届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常见骨科疾病、骨科创伤、软组织损伤等疾病的治疗，尤其擅长髋膝关节置换、髋关节发育不良保髋及置换、关节镜等微创治疗、四肢创伤骨折、对髋膝关节等骨关节炎的中西医治疗、痛风等骨科疾病颇有研究，疗效显著。本期主讲话题：揭开夏季关节养护的认知误区。6月14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 8581-5422。
2: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3: 人心人术，做患者信任的医生。我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赵东凯，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0: 好的，刚才赵主任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关于肺部疾病，其实也非常通俗啊，大家能够完全对照自己的这个症状，包括在看这个肺结节检查报告的时候心里也有底了。那么从中医的角度呢，其实我觉着用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调理肺病是非常有效的，特别是赵主任有着很丰厚的这样的经验，高超的医术。那接下来就针对比较常见的疾病讲一讲我们怎么样中西医结合，当然我们不能完全全是靠这个中医啊，怎么样也可以是吧，
1: 可以
0: 啊，你还非常自信啊。那我们怎么样来调这个相关的这个疾病，我们在这个治疗肺病有哪些特点？
1: 嗯，是这样，我治疗这个肺病啊，都是用纯中医的。
0: 哎呦，这个太好了，
1: 纯中医。
0: 嗯嗯，
1: 尤其是在门诊，当然你住院，因为我也管疗区嘛。
0: 嗯，
1: 我是门诊主任，也是疗区主任，我在门诊全是纯中药。
0: 其实你看新冠那个时候，最后咱们国家就是说，在这个中医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
1: 是这样，
0: 我觉得真的非常有必要。大家如果肺部有毛病，可以找一位好中医。那就赵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嗯。就是说大部分疾病呢其实都可以用纯中药，比如在门诊刚才说的过敏性咳嗽，
0: 嗯嗯，
1: 这种过敏性咳嗽其实中药效果是非常好的，它呢用一些中药呢，比如说一些镇咳啦解痉的中药，比如说像苏子啦是吧，荆芥啊防风等等辩证，每人方式不一样的。
0: 嗯，
1: 中药我们用的都是草木精华嘛，就是那种树的叶啊树的根儿啊，所以说它是没有毒副作用的，非常温和，很多人吃过中药效果是非常快的，因为老祖宗几千年就是治，当时没有西药，西药只是产生200年嘛，
0: 嗯嗯，
1: 在4800年的时候是没有中药的，但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5000年，中医手工立了手工啊，就是中医加针灸嘛，就是立了手工，所以说用中药完全解决80%-90%以上的问题，除非是我们在疗区，我也管疗区嘛，
0: 嗯，
1: 有些重患特别重的患者，比如说合并重症感染，我们可以用一些适当用一些抗生素，但量也不多是吧，然后呢包括吸氧啊一些解痉啊西医的治疗，在疗区重患，但是疗区也都吃过中药，中西结合，加上中药和不加中药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而在门诊我都用全纯中药，比如说这种咳嗽变异哮喘是吧，用的我们说解痉的中药解痉的药，比如说有一些我们说蝉蜕了是吧，有一些我们说苏子啊这些，治疗效果都非常好，每个人有不同的方，陈皮了是吧，有每个人有不同的方，柴胡啊，都有效果很好的这种办法，比如说中药抗过敏的药啊，治疗过敏性鼻炎啊，诱发的过敏性咳嗽都可以用这样治疗，比如说肺结节，
0: 嗯，
1: 好多患者找我治肺结节，因为好多患者不想手术，我找我治肺结节，我也治了好多，有几十人肺结节都能让它不动或者变小的，不用做手术了，这样患者非常多。中药散解效果是非常好，中医认为结节呢它的生成呢与它的内环境有关，比如说这个人是个寒湿体质就容易生结节，打个比方，就比如说秋冬的时候，如果一个房间里头比较寒湿潮是吧，墙上容易长这个
0: 霉斑，
1: 霉斑、
0: 嗯、
1: 是吧，苔藓是吧、
0: 嗯嗯、
1: 都是一样的，人体也是一样，一个人寒湿的人最简单的手脚会凉，
0: 嗯，
1: 手心可能会出那些凉汗是吧，结节也是这样，寒湿与毒混在一起在肺就是结节，所以中医呢用了温的方法把寒湿去掉了，人会显得更加气色更好，结节散掉，手脚也温暖了是吧，然后呢小肚子也不那么凉了是吧，然后呢结节慢慢也可以散掉，所以好多结节是可以用中医散掉的，
0: 嗯嗯，
1: 不是那种特别大的结节是吧，不是形态特别不好，完全可以用中药散解化瘀去掉是非常好。当然结节还有一些热性结节，有些热毒的人是吧，痰多的人，
0: 嗯，
1: 其实就是痰核在肺上也形成结节，
0: 嗯，
1: 化痰的散瘀啊，清热啊，解毒啊，也可以散解，所以分两大类，有寒的结节有热的结节，每人体质不一样都会出现结节，所以说呢肺结节呢可以先用中药治疗，如果变小了就不用手术了是很好的，如果实在有一些，当然了中药不是100%的，因为有一些形态确实不好，或者说他在治疗过程中有很多情绪变化因素啊，感染因素啊，或者家族史啊，吸烟呢、啊、中药不是100%的，也有很少的患者呢还得做手术，但是毕竟呢如果能用中药能有 80%-90%以上的人不用做手术也是非常好的事儿啊。
0: 嗯。
1: 是这样，
0: 其实就像赵主任说的，我们人体呢这个环境哈，就跟我们的大环境是一样的，
1: 一样，
0: 而且它是一个整体。我们可能觉得是肺的问题、咳嗽的问题，但是也许它来自于你其他的这个脏器它的虚弱，或者是整体的这种湿。所以其实大家平时如果多研究研究中医还是蛮有意思的，而且呢也会非常的受益。那一说到吃中药，很多人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是我记得在这个新冠流行的时候，就打破了大家这种固有的这种观念，说这个就必须很慢呐、然后对于急症，这个是不是吃中药给付不起作用啊？是不是这个也是一个误区？
1: 是这样的，中医不是慢郎中，是吧？中医在古代到近代到现在都一直治急症的，新冠肺炎多重啊？都是用中药治好的，病毒抗病毒方面都是非常好的。然后现在我们在疗区也是好多重症，包括重症的肺炎呢，包括我们说。重症的流感呢，包括结节，包括冠心病，合并了我们说感染的肺心病等等，急性哮喘，效果都是非常快的，立竿见影的啊。中药比如像有一些像麻黄，像石膏，好多那速度是非常快的，很快能平喘，效果是非常好。很多患者都是找我来吃中药，来治疗这些急症的啊。尤其而且中药的疗程也不是很长，是吧？很多人吃我的药的话，几天甚至一天就会见效。很多人找我治咳嗽、治喘，一天就会见效，吃完就会减轻很多。然后的话呢，可能疗程也就是像哮喘，一般也就一个月左右就能控制得很好。然后咳嗽变哮喘，也就是2周就能控制得不错啊。结节时间稍长点，小结节呢大概1-2个月。大的结节呢大概3个月一个疗程，那也控制得很好。所以不用那么长时间。我一般
0: 你像现在过敏性咳嗽，这个很多人也比较关心，因为今年确实这个杨树毛毛侵扰了很多人。过敏性咳嗽，我们通常要吃几个疗程的中药？
1: 过敏咳嗽很快的，一般1周都会，一般3天会见效。吃我的药一般3天见效，甚至1天会见效。
0: 哇，太神奇了！我先给大家试一下。那么这个。我们马上就到这个39，又到三伏贴了。因为刚才在节目之前，赵主任也答应我说还要给我们好人帮的听众啊，准备这个三伏贴。为什么三伏我们要准备这个三伏贴？对我们的身，冬病夏治是不是？
1: 对。我们中医叫呢冬病夏治，就是有很多冬天有的病，比如说冬天爱感冒啊，爱咳嗽呀、爱哮喘呐、肺心病啊，因为它阳气不足。冬天因为天冷嘛，天阳不足，人的阳气不足，所以说我们叫中医有个话叫春夏养阳，春夏的时候得需要养阳气。为什么呢？因为春夏的时候呢，人的阳气是生发的，你需要让它阳气升起来，达到一个正常状态。有很多人阳气虚弱升不起来，需要让阳气升起来，充盈全身，所以我们春夏要养阳。养阳怎么办呢？我们就比如说就是老百姓有的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是吧？夏天吃姜就是养阳气的办法。对吧，这是很科学的。然后的话呢，那个阳气上升，我们三伏贴就是用夏天用一些温热的中药贴敷在穴位上，升这个阳气，让阳气达到一个相对比较充盛的时候。而且夏天容易出很多汗，比如吹空调，人的阳气是很弱的，所以需要维持一下阳气。所以这是三伏贴，春夏养阳，冬病夏治，温阳的道理。
0: 太好了，那我们就一起来期待啊。在这个三伏贴将推出的时候，我们赵主任会给咱好人帮送来这样的福利。那节目的最后，赵主任想和咱好人帮的听众说点啥，或者说在养肺上面有什么注意的事项？
1: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肺为焦脏嘛，不耐寒热，就是说大家还是注意保暖呢，就是夏天也注意要保暖的，比如夏天
0: 少吹空调，
1: 对，少吹空调，别让空调直吹呀。我听到看网上都看到杭州有很多人吹空调就很多人的毛病，是吧？因为夏天遇到这个问题，就是还是让肺呢别太冷别太热。夏天东北当然不太热了，但有的时候最热的几天也别直接吹空调，然后别吃冷饮太多，夏天别吃太凉的东西，是吧？然后呢，用一些喝点温水啊，然后冬天当然更是了，也注意保暖，别让冷空气啊吹到，但也别暴晒，是吧？夏天呢别中暑，是吧？保持一个正常的温度，让身体机体别有太多的温度剧烈变化。 这是第一个。第二的话呢，出门的话有时候呢公场合的是戴着口罩什么的，
0: 嗯，
1: 有你不知道谁是感冒，避免的感染啊，这是比较好。第三呢，适当运动运动啊，锻炼一下体质。洪明主任说要开始运动了，我们大家都开始要开始运动。
0: 对，我们要一起动起来。
1: 动起来。
0: 好，那可能今天听了节目，很多人也想找到赵主任。您的这个出诊时间是固定的，还是需要在官网预约？
1: 啊，我是官网预约的。啊、
0: 嗯，
1: 就在咱们那个长春中央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
0: 嗯，
1: 我现在是每周二、周四的上午。
0: 嗯，
1: 啊，在那个经长春中央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可以在网关注公众号上预约。
0: 好的，那如果说想找到赵主任的话，可以在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官网进行预约。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冬病夏治，大家不要错过这样的好时节，把自己的身体在这个季节养好，然后迎接下一个季节，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快乐。再次感谢赵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希望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科普知识，同时我们也期待着三伏贴的到来，好吗？好，谢谢。
1: 不客气，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再见。
0: 谢谢，
1: 再见。

0: 月十二日至七月二十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

0: 好，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每到周六周日9-18岁大型亲子教育类节目《成长不烦恼》，我是小智。请我们资深的幼教专家张园长共同来关注家庭教育、亲子关系、宝贝的心灵成长。今天呢，星期六了，我们将会关注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啊。那今天呢，我们关注人生的第一粒纽扣啊，到底谁给扣上去的？人的生命从来到这个世界开始，他会有第一任老师，这个老师到底是谁啊？这个老师应该怎么做？我们今天就关注这个事儿。从现在开始到3:30，我们的直播热线全线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节目一开始，热线都在空出当中。只要你的家庭当中有0到6周岁的宝贝，生活习惯的养成、幼儿园的选择、分离焦虑、性格的养成，最重要的是边界规则意识，这些是0到6周岁当中，也是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基础性阶段。那随时打电话来进行咨询。3:30到4点钟依然会关注0到18周岁孩子的身体健康，届时儿保专家呢也会空中问诊。总之，0到18周岁孩子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啦。
1: 在孩子眼中，你可能是这样的：
2: 我的家里有个人很酷，三头六臂，刀枪不入。
1: 你或许是这样的：
3: 爸爸是每天刷微博玩游戏，
4: 妈妈是每天唠叨我不停。作业写完了吗？动画片别看了。
1: 还会是这样的：
5: 遇到问题我爸爸举手就打我，
6: 我妈妈说你怎么又这样嘛，什么都不问，而且还不听我解释。
1: 在我们的心里，宝贝是这样的：
7: 他不讲卫生，不懂礼貌，不爱学习，不听话。
8: 我的女儿不管任何事儿，想哭就哭，经常耍脾气摔东西。
9: 我的孩子经常打人。
10: 面对孩子和家长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永远都存在家庭中。成长不烦恼，每周六周日下午，对话不一样的爸爸妈妈，解决不一样的成长烦恼。
0: 好啦，关注成长不烦恼节目的直播，小智携资深的幼教专家张园长共同来关注0到6周岁孩子们遇到的所有问题哈。热线电话现在都在空出当中的0431-8581-5411-5433。抖音平台的朋友，已经有很多朋友陆续走进直播间了。今天所有抖音平台的朋友有问题的，马上通过抖音号来跟我进行直播的互动留言，来解决大家遇到的问题哈。我觉得张园长现在是不是我们真的实现了立体式的交互式的这种直播，任何一个方式，只要听了节目，你关心你的孩子，你关注你的孩子，你想让你的孩子更好，你就可以随时通过这种方式留言，是吧？
11: 对，而且现在真的是很发达，很方便，
0: 是吧？
11: 随时随地的，我们都可以在空中的一个沟通和交流。
0: 哎呀，我就觉得现在就是数字时代哈，什么都是数字化的，就是觉得挺颠覆我们的认知。昨天我们在聊天，跟一个朋友聊，说这个啊，过去怎么怎么样，我说哎呀，这别再回看了，我们要往前看。回看呢，是给自己总结更多的经验，是吧？然后总结更宝贵的经验，就是往回看啊，不能忘记你曾经的历史，对不对？但是我说现在啊，每一个人不仅往前看，而且都在使劲努力的向前奔跑，否则你就跟不上这个时代的潮流。
11: 我们要与时俱进
0: 啊！你不俱进，真的就是俱退了。
11: 对的，
0: 所以大家在这个0到6周岁孩子的养育方面、教育方面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络我们。这上一周呢，咱们节目直播结束之后，有个朋友在路上听到大家上节目了，然后朋友就说：“哎呀，你和那个张院长啊，就是说的这个挺对的，但是呢，他说，你说你们俩说那么好，就做起来其实对我们家人还挺难的。”我说你有啥难的？你说0到6周岁一个小不点儿，是不是？你坚持一下就完了呗。那你让那些初高中生家长，这咋想呢？那得多难呢，是不是？那你看我初中家长，他高中生家长，你说多难？这我俩最有代表性，一初中一高中。
11: 对
0: 啊，然后我觉得就这个整个的，在我们

0: 这个幼儿园期间，我觉得他所说的难，其实张院长就是坚持原则性的教育孩子这件事挺难。就是我们在教育零到六周岁孩子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好像能做一个坚持的父母就是一件挺难的事儿。
1: 的确，就是因为孩子的习惯养成，他就贵在坚持。他不是一天两天，孩子像电脑一样，输入进去什么他就输出什么。
0: 对，
1: 而是说要让孩子在坚持不懈的保持一定的良好习惯，他天长日久才能够形成一个让他能够植入到他的脑子里，植入到他的习惯里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呢，就是坚持太宝贵了，
0: 哎呀，
1: 太不容易了，
0: 但坚持不下来呀。他说这就是我听你们节目，你们说的特别好，轮到我自个儿放在我自己的家庭当中，我也想做到你们两位老师说的那样，可是这太难坚持了。你说你俩说完，我这热血朝这个沸腾的哈，热火朝天的，回到家之后我就下定决心，我要把我的孩子怎么样好好的怎么样，结果一遇到事儿，那就啥都没用了，什么专家老师说的话都九霄云外了。
1: 其实就是家长的一个坚持哈，他为什么我经常会思考一个问题，每一个人在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去成长。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名字很好，真的是要和孩子同龄成长，对吧？往往真的是为了去让孩子做得更好，我们才修正自己的行为。有些时候我们为了给孩子做榜样，原来我们真的是挺不愿意的。说实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惰性的这一面的。
0: 对，
1: 当成人的惰性的这一面，自我放松的这一面，在孩子的面前是不容过允许的时候，我们真的就进行了自我要求和自我约束。于是呢，你为了让孩子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我们真正就是在修正了我们自己。修正了我们自己之后，真的是感觉到我这样做其实挺累的，因为他会比原来自己放松的那种状态，他要去努力做和改变一些事情。所以说就是家长会觉得我坚持不下来。但是呢，我们要想坚持好，必须要有一个坚定的目标。你的目标到位了，你的目标明确了，你要真正是为了孩子去考虑，要做无私的奉献的时候，你才能够对自己的行为有更好的一个要求和约束。
0: 哎呀，可是家长就做到坚持这俩字儿啊，我觉着是真的挺不容易，也真心的话也确实挺难。但是你要是做到了，你要真的坚持下来了，哎，反倒我觉着你距离成功可能就更进一步了。其实咱们可以举个什么样的例子，张院长？我觉得，你看成人是这样，你为了工作，你的职业你是有目标的，
1: 对，
0: 你为了这个目标呢，你肯定是每天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吧，你每天肯定都在不断努力当中吧，
1: 对，
0: 你为了完成一个大目标当中会有若干个小目标，然后你一点点实现。那我们教育孩子，家长能不能把它当成一件？其实我这么说我都没底，就是能不能把教自己的孩子当成一个比你工作还要重要的一件事儿呢？其实你说现在的家庭，还有这些家长们对孩子重视程度，是不是已经超越了对自己工作的重视程度？
1: 的确，他们是很重视孩子的。
0: 我觉得是超越了对自己工作的重视程度。为什么这么讲？在工作当中，你只要把工作做好就可以。
1: 对，
0: 然后呢，你能尽善尽美，能有创新和创造力，想得更多，那你已经很优秀了，做一个职场当中人，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你不过就是付出你的时间。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回头看，张院长，就是家长对于孩子付出的是什么？那是金钱、
1: 精力
0: ，然后你所有的时间成本，
1: 对，
0: 你的物质成本，
1: 对，
0: 然后还有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每天，孩子有什么事儿，你可以放下所有，去整你的孩子。
1: 首位，
0: 对不对？
1: 对，
0: 首位。那好了，那你想，在我们的这个人生当中，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了呢？我觉得孩子已经占据了我们家庭生活当中，包括你的社会生活当中，包括你的工作生活当中，已经几乎接近于全部的状态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不能把教育孩子当成和你工作一样重要的事儿呢？如果能的话，这目标感强了，那坚持下来，张院长，这事儿是不是就顺理成章了？
1: 其实大家要是都能够想得这样的一个通透的话，孩。

0: 孩子的一个成长，
1: 嗯，
0: 真的是至关重要的，它甚至会比我们的工作还要更重要，因为我们承载的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一个角色，虽然孩子是我们家庭的一份子，但是我们天底下只有这一种爱是让孩子离我们渐行渐远的，因为他一定是要离开家庭走进社会去承载社会的职责和责任的。
1: 对，
0: 嗯，
1: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家长朋友今天就真的应该把教育自己孩子这件事儿当成你的很重要的目标啊，你无论把它放在什么样的一个层面上去，它就是你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0: 对，
1: 那么这个目标你想你用到工作上多少份心力坚持力，说这个工作我没做完，我坚持坚持我把它加班做完，哎呦不行，我加班一天不行，我还得坚持坚持加班两天，好，两天也不尽善，没尽美，怎么办，我对自己要求比较高，我综合的业务能力也强，我这职场的这个素养也高，那我就得更努力。好嘞，你加班个七天七宿你把它干完了，那我们教育孩子能不能也把它咬咬牙坚持坚持，有着极强的目标感，我觉得这个孩子肯定能教育好。
0: 对，
1: 就肯定你能坚持好，而大多数家长选择随性式教育，就是今天就这样吧，明天就差不多吧，哎呀行吧，啊，你是这样的话肯定是不成的。来吧，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聊。抖音平台有朋友问问题，稍后回复啊。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跟大家关注，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手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我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这回给大家一起张罗了一场端午串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的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的现场教学，大家不仅能学会串串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的一并带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即可报名，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选搭配，亲子款、情侣款、单人款都是可以做的，所以零基础你不用担心，珠宝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自己做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有限，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就约不上了，大家可以随时报名。

0: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1: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0: 眼睛手术得谨慎。
1: 放心，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0: 电话多少？
1: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从咿呀学语到顶天立地，孩子成长的每一步都是最珍贵的记忆。成长不烦恼，让父母没有遗憾，让孩子快乐成长。
6: 好了，继续回到成长不烦恼节目的直播，我是小智，写自身的幼教专家张宇园长，来关注家庭教育、亲子关系、宝贝的心灵成长。大家现在除了通过1038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大家可以观看我们的节目了，看一看可爱的张院长啊，看一看，就是因为他，我觉得老说话说得太狠了，是不是？家长说不太可爱。好，我刚才跟张院长聊，我说我已经把我自己已经就是分成八瓣的感觉都不够用的这个八爪鱼模式又开启了哈，我什么时候能回归点正常呢？我觉得学生感觉我就好了。对于我一个这么执着认真又有坚持力的妈妈来讲，这个孩子假期对我来讲就是很重要，吃喝拉撒都得管，少一样都不行，少半样都不行，而且是差点样还都不行，我还希望能给他照顾得更好。你看这不就是当妈的心情了是吧？你看你们当妈的，我也当妈，张院长当妈，我们都一样，就但凡有一点空闲时间都给孩子了。哎呀，所以真是不太容易。张院长，刚才这个朋友叫小热色的朋友说，怎么引导五岁的孩子爱学习？张院长，你觉得五岁的孩子爱学习得学什么？然后咱们怎么个引导法？
7: 其实在幼儿园阶段，五岁的孩子应该是在幼儿园阶段是吧？
6: 嗯，
7: 在幼儿园阶段我们都经常说幼儿的一日生活皆课程，
6: 嗯，
7: 幼儿的一日生活都是学习的过程，
6: 嗯，
7: 那

0: 其实我不想让家长把这个学习给孩子一种框架。其实在我们六岁之前，更多的是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孩子对学习的这种感兴趣才是他最好的老师。
1: 嗯，
0: 我们在每一天不论是哪一个环节，都是要给孩子进行生活经验积累、学习习惯积累的一个过程。
1: 对，
0: 打个比方说，就哪怕孩子中间吃水果，我们都会让孩子看着我们取餐盘儿，哈密瓜多少块儿啊，我们的那个西瓜多少块儿啊，苹果多少块儿，看数取物，他自己夹放到自己的小盘里。
1: 数学的学习，
0: 就是孩子吃水果的环节，他也是在学习和积累的过程。所以就是说，让孩子爱上学习，只是说盯在书本上的话，真是很限制孩子的思维和生活的空间的。所以就是说，让孩子爱上学习，首先要让孩子爱上生活。爱上生活，爱上周围的事情，爱上观察周围的人、周围的事、周围的物，这就是爱上学习。首先他会观察了，会了解了，会关注了，那么就是有了好奇心，有了求知欲，然后他到了小学之后，到了中学之后，他才能够真正的去爱上学习和发现学习学问给他带来的一些快乐。
1: 我觉得张院长你这话说得太好了，叫先爱上生活，这也是咱们两个节目当中经常说的，要先有生活习惯才能谈什么学习习惯、学习态度、学习兴趣，是吧？你没有生活习惯，你后边谈不了，因为人一直讲究什么，先生活，先生存，
0: 对，
1: 然后生活，生存是每个人必备的，对吧？我们生先生存，然后生活，生活呢，就是就不一定怎么生活法了啊。有的人是这样生活，有的人那样的生活，有人对生活的标准要求都不一样啊，品质也不一样啊，简单生活、复杂生活是吧？都不一样追求的。你像咱俩这种人都追求极简生活方式，就越简单越好是吧？
0: 对对，
1: 啊，就怎么简单就怎么来，千万别整复杂了，因为太多事忙不过来啊。这每个人生活不一样，但是你说今天的家长从幼儿园开始，很多家长说，哎呀，从幼儿园就开始了，压力就大了，哎呦，怎么怎么样，从幼儿园开始，就是我就觉得大家都做错了一件事情，只想着怎么学习了，没想着给孩子进行吃喝拉撒睡每一个字儿背后的生活习惯的养成和在意。
0: 对，
1: 是不是就整反了，咱土话说整拧巴了。
0: 其实我们都说让培养孩子的自主性嘛，自主性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从他自我服务、自理能力、自我认知上就开始了。为什么我们说在孩子上幼儿园阶段就不要再喂饭啦，就不要包办穿衣服啦，就不要再给孩子准备什么东西，要能让孩子自己完成的都要让他自己完成。因为生活里边他没有这样的一些自主性的时候，到了学习方面他仍然还是被动的。妈妈给削铅笔，妈妈给整理文具盒，妈妈给整理书包，妈妈给整理明天的课本，就是什么都是妈妈去帮着去做的时候，那你想这些东西本身就应该是孩子的事情，那他什么时候会有机会关心到自己的生活必备的条件呢？这些东西他自己关注到了之后，接下来他才能关注我学学问能够给我生活带来哪些快乐。
1: 对，我觉得家长们关注像五岁孩子，引导他爱学习，你先引导他如何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他就有一个阳光积极的心态，他对什么事儿就比较关心，他就比较关注，他比较热衷，他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爱好观察的眼睛，还有那么一小颗善心啊，
0: 对，
1: 爱奉献的心，哎，这些你都弄好了之后，学习他自然而然的他就有了兴趣。为什么呢？他一想，哎呀，你看我这生活啊，每天你看看我做自己，你看别的小朋友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看我在家这事儿也说了算，那事儿也说了算，哎，好像好多事都我说了算呢，哎呀，我这么厉害啊，我就得到了这么好的，哎呦，我爸妈妈真好啊。这个小孩你想，如果他有这种心态，阳光向上积极，对吧，可以用这几次来评价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那点作业还能写个二半夜去吗？他还能拿手一写古诗看着就在那哭吗？应该不能了吧。所以说爱学习是什么？爱学习是习惯，是兴趣，是一个态度。我觉得这些才是家长最应该关心关注的。说那具体怎么引导法啊？那方法也很多，每个小孩性格不同，我倒是觉

0: 的家长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做。咱们一段广告回来之后，跟大家来介绍，跟大家来讲怎么进行学习的爱学习的方法引导哈。
1: 慢慢的不得了，我的烦恼又有
2: 谁。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这两天的一个爆款产品。说到五粮液，相信很多的朋友，喜欢喝酒的朋友对这款酒是前所未有的了解。五粮液的历史呢，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宋代，所以呢，这五粮液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它同宗同源，始终坚持传统五粮配方的，来自四川省宜宾市岷江西路150号的总厂生产，品质才能够有保障的红尊龙酒。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红尊龙酒，相信很多的朋友在此之前作为老朋友回头客都已经购买过了。我们今天呢是一箱6瓶。799块钱，一对儿2瓶299块钱。这个活动呢，厂家补贴目前只有3天的时间，刨出昨天，那么今天呢只剩下不到2天的时间了。原产地开仓放假福利直接给到大家，现在下单的朋友发送一个字儿酒到 FM1038 1038，现在能带走一箱只要799元，6瓶，一对2瓶299块钱，一瓶一码可验真，活动随时开放，大家直接下单抢购，配有礼袋，从里到外都是精致。父亲节送给老爸，家里边这个升学宴、生日宴、商务宴请或者春节期间伴手礼，大家都可以多囤购一下，现在没有限制，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抢购或者拨打电话400-699-2799 400-699-2799，回复一个字酒下单购买即可。一对啊是2瓶，支付299，一箱6瓶，支付799块钱即可。我们都知道，这个精选的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每一滴都汇聚了5股的精华。大家也要认准四川省宜宾市岷江西路150号的总厂出品，品质才能够真的有保障。整体都是大气的中国红配色，精致的鎏金龙头的一个浮雕，配上五粮液的专属金标，满满的精致感和高级感，大家直接抢购就可以，299，一对2瓶，一箱更划算，799，6瓶。抢购的方式发送一个字酒到 FM 1038 1038。

0: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2: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3: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2: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3: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2: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3: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4: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5: 孩子慢慢成长的旅途中，病痛是我们无法代替的。面对孩子哇哇大哭，家长却手忙脚乱，怎么办？
6: 怎么办？
5: 怎么办？
6: 我们应该怎么办？
5: 1038成长不烦恼，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
7: 我是儿保专家孙丽萍。
8: 我是长春中医药大学儿科主治医师王允熙。
9: 我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儿保专家邢杰。
5: 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让您的孩子健康成长，
10: 成长不烦恼。
11: 好了，继续回到成长不烦恼节目的直播，我是小智。每一档周六周日0到18岁的大型亲子教育类节目，关注家庭教育亲子关系，宝贝的心灵成长。今天星期六，每一个星期六3点半到4点钟，我们都会关注0到18周岁孩子的身体健康，儿保专家空中问诊。大家现在可以拨打直播热线了，

0: 0431-8581-5411 8581-5432-8581-5433，婴幼儿喂养、小孩发育、感冒发烧遇到的所有身体健康问题，马上来进行打电话咨询。节目一开始电话都在空出，稍后我会有大段的宣传，所以你们现在来拨打电话啊，0431-8581-5411-5432和5433提示您了。儿保专家、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儿科的王杰教授，您好，王医生。
1: 你好，小志啊，你好。
0: 王医生辛苦了。节目一开始啊，我必须得替我身边的很多很多的这些孩子们问一句，这鼻炎犯了，这可咋办？说好好的啊，然后昨天晚上我一个朋友也是，哎呀，成年人，你说这家也犯鼻炎了。他说我好几年没犯了，他说这鼻子这个难受，但凡有一点冷空气吹过来，然后他去我那儿，到家里他把我家窗户全关上了。我说不至于啊，我说你在屋里带个N95吧，我有点对不住你。我说你全关窗户了，我们都闷得慌。所以说这个季节啊，真的这个有什么可解吗？就是怎么能快速缓解，这个方法会有什么吗？
1: 其实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就是我们可能现在用的那些激素啊，像内舒拿，还有一些那个像布地奈德这些啊，他们喷的，其实用的快的也就是这个现在的西药，也就用这些，其实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所以要是马上缓解就用这些，你要是慢慢调理，我们有个时间，给一段时间的话，我们就可以吃中药。这样的能好一些。因为但是你说这种就是它的黏膜都过敏，包括眼睛，
0: 对，
1: 甚至耳朵，都痒啊，就严重的可能全身的那个皮肤也痒。
0: 哎呦，
1: 对，都是这个过敏体质引起的。一到这个季节，冷空气，它主要是对什么？对冷空气过敏的很严重。
0: 对。
1: 对，就是冷空气。那为啥要进屋关窗户？冷空气刺激，他这个鼻炎、眼睛都受不了了。
0: 昨天我这朋友就说，哎呀，我眼睛啊，他说我眼睛怎么还不舒服了呢？我说这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季节，大家这个冷空气过。有的时候你真避免不了。我昨天给他出个主意，我说你无论走到哪儿，你都戴 N95， 把这块把鼻子上边捏得严严的，然后冷空气进不去。来，我们关注王先生，戴上口罩好一些哈。来，我们关注王先生遇到的问题。你好，王先生。
2: 主持人你好。
0: 请讲。
2: 那个，问咨一下王医生。小孩吧。今年8岁半，不到9岁。他体重吧是58斤，身高1.38米，
1: 8岁半现在是不是啊？8岁半，体重是25公斤。
2: 不是，体重是34公斤。
1: 34公斤。
2: 身高1米。
1: 身高呢？
0: 1米多少？
1: 1.38米。
2: 他这个小孩有，我就发现有啥，晚上睡觉啊。他白天玩上学也好啥的，睡觉头半宿都挺好，一过下半宿啊，他这个腿有时候老抽动
1: 啊，抖动
2: 啊，抖动
1: 是是，
2: 对，抖动抖动抖动，经常那样事儿。抖动大了呢，就领着就像
1: 能醒吗？
2: 不醒，就抖动大了以后，他就翻身就像那啥，挺累似的，翻一下身，完了又睡了。他不醒
1: 啊。不行啊！
2: 以前我还真没注意，就最近这半年有这个现象。
0: 这个频率高吗？睡觉的时候？
1: 对啊，
0: 偶尔一次两次的，咱大人有时候也有。
2: 基本差不多每天都有。
0: 是每天。
1: 对。对，你说。
2: 完了，他这个还有时候，隔俩月吧，有的时候就像睡觉，就像下半宿的，就像嗷一声，就是像害怕呀，也不是做梦啊，都不知道。完了。我挨着他，我就给他就辅助他一下，我说你干啥咋的了，就这样的话就睡了。这不是毛病啊，
1: 是毛病，是有不正常，但是你这个应该问题不大。他如果没有出现那种抽搐啊，就不用害怕，因为这跟什么，跟那个脾胃也有关系。像你这些孩子其实年龄乘2+8，27，10， 17加8应该25公斤，他体重偏大，
0: 有点胖了，
1: 有点胖了，然后这样的肯定是脾胃，他可能脾胃的负担比较重，这样的孩子
2: 倒牙，
1: 对，这样的孩子呢，他就是我们中医讲的叫胃不和卧不安，就是你胃非常难受，他睡觉就不安稳，知道吧？他并不代表你这个像可能有那神经系统的疾病，像癫痫的哈，或者是什么抽搐啊什么的这些。那如果没有这些症状，没有这些抽搐就没问题。
2: 排便
1: 是
2: 什么也
1: 看不出来，对，还是脾胃来的。
2: 那就是
1: 胃
2: 晚上下半醒，他有时候咬牙咬的咔了咔似的，完了
1: 对，包括你那个
2: 他就不咬了，完了他就嗯嗯嗯，完了不咬了，不咬完他那脚挨着你啊，他一会儿就动了动了，一会儿就动了动了，
1: 对，
2: 有时候大腿动了动了大了，他就翻身了。翻身了好一会儿，完了又动了动
0: 身。你是孩子的什么人啊？
2: 爷爷
0: 啊，我感觉是老人哈。那这看这孩子跟你们在一起是吧？你们这孩子挑食吗？
2: 他不愿意吃菜。
0: 对呀，那你们老人家就心疼大孙子是不是？然后天天就给做好吃的肉呗。
3: 做好吃的。
0: 对，
2: 再给他吃吧，他。原来愿意吃，后来就不愿意吃了。
0: 那是你天天做好吃的肉，谁吃的菜？
2: 肉他不咋吃。是5岁啊到7岁之间呢，肉他不咋吃。他就
1: 是什么？
2: 上学他愿意吃学校那个菜饭，说那味儿好。咱家里做不出那个嘛。
1: 他们蔬菜也有吗？吃蔬菜了吧？
2: 蔬菜他有时候吃点也不多，他吃菜轻。就打最近这半年吧，他有点愿意吃肉了。
0: 你这个体重肯定是爱吃肉的体重。
1: 对，偏重了，偏胖了。
0: 然后你们家老人带，你这老人呢还一天，哎呀，调样给做，今天这个肉，明天那肉，今天这个做法，明天那个做法的。
2: 那是有。
0: 哎，所以你们越是这样，你想啊，他脾胃越不好，他越不好，他睡觉越不老实，越不舒服。
2: 他有时候他口腔是有味儿，我就给他吃点那个健胃消食片。
0: 那都治标不治本的事儿。
1: 他心里很清楚，他是食积了，你还给他消
2: 食积了，对，
0: 吃多
2: 完
0: 了，
1: 他就是食积来的，
2: 吃他点就好了，好了，
1: 包括
2: 一天控制不准，有时候就回来了，那小食品就拿出来吃了。
0: 啊，你们还给买小食品啊？
2: 啊，给他爸爸给他买点，有时候中间上学带的，在学校接上。
1: 他这个该犯的毛病都犯了，
0: 你这孩子真饿不着。
2: 这个不能给他再吃坚持了，是不是？
0: 那不能吃了呀，都弄那样了，你还
2: 是正常三顿餐就可以了呗。
0: 对呗，完再加水果。
1: 三餐就够了。吃点水果就够了。
2: 喝点牛奶，那可以。
0: 当时
1: 牛奶停掉吧，你家这么大
2: 他还一天喝这样，有时一个一盒两盒。
1: 你这样的，这个牛奶呢，你要是两三天喝一次没问题。然后现在不要天天顿顿都有牛奶，是吧？本身他吃了很多的食物，然后一日三餐你又加上牛奶，牛奶那个热量和那个蛋白质也很多呀。你这样
2: 当水喝，
1: 他不又
0: 当水喝？
1: 不能，你喝水多好啊，是不是？火还小，你这样火肯定就上来了，这肯定是胃火这样的孩子。
2: 那他这
1: 嘴里有味儿，
2: 是什么抽动什么冲动症什么？
1: 不是抽动症是，我们固定的动作，它是清醒的时候出现的动作叫抽动症。固定的动作像挤眉弄眼儿啊，还有像津津鼻子，还有那个咧嘴的、鬼脸的、摇头摆尾的啊、耸肩的，这些都是什么？是抽动症的表现。叫固定动作，而频繁的频率很高。这样的叫抽动症。你这个是这个。一个像抖动似的，应该是一个像可能跟就是现代医学讲，要就是跟缺钙呀、或者是你吃多，神经系统有一个迷走神经的紊乱也有可能，但是这个不影响啥。
2: 他的抖动挺厉害，就是脚有时候随便动一下，咱俩三分钟动一下，咱俩三分钟动一下，
1: 没抖醒你不用害怕
2: 啊，
1: 没抖醒也不用管他啊，这个事儿。但是你首先你得把这个。脾胃调好了，
2: 饮食改变一下，
1: 饮食改变一下，因为你现在的症状全都是食积的，你像你嘴里有味儿，晚上说梦话喊，
2: 对
1: 啊，这都。

0: 是十几来的，大便干不干？
1: 大便还行。
0: 嗯，那都是十几来的，所以这我刚才说那个叫胃不和卧不安嘛。
2: 嗯，
0: 你帮自己把这湿气控制控制，尤其晚饭，哈。
1: 嗯
0: 嗯，
1: 他晚上有时候白天吃的，晚上才吃的多呢。
0: 对呀，你就是叫饱食饥卧，乃生百病嘛。所以你这晚上的饭量应该减少，像你这个情况，你就减一半给他。
2: 你们家这么大孩子，睡前一个半小时是不能进食的。
1: 嗯，
0: 对。
2: 睡前一个半小时什么都不吃了，只喝点水就完活了。
1: 嗯，他这个就是晚上有时候喊这个啊，早上问的，我说你做梦了，我不知道啊。
2: 那小孩睡觉怎么可能知道，都是无意识当中的。
1: 嗯，
2: 他不可能知道。你应该害怕的是什么，王先生？
1: 嗯，
2: 你们应该害怕。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劫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4: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5: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3: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5: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3: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6: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关节科卢坤医生做客直播间。卢坤医生现任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会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协会运动医学第一届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常见骨科疾病、骨科创伤、软组织损伤等疾病的治疗，尤其擅长髋膝关节置换、髋关节发育不良保髋及置换、关节镜等微创治疗、四肢创伤骨折、对髋膝关节等骨关节炎的中西医治疗、痛风等骨科疾病颇有研究，疗效显著。本期主讲话题：揭开夏季关节养护的认知误区。6月14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9: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民参与隐患排查，全域整治安全风险，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及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举报。
2: 好了，继续回到成长不烦恼节目的直播，我是小智。每到周六周日0到18岁大型亲子教育类节目成长不烦恼啊，每一个周六我们的3点半到4点整都会拿出半个小时的时间专门关注0到18周岁孩子的身体健康的问题。现在的热线电话全线空出当中，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最重要的是婴幼儿喂养、小儿发育、感冒发烧的所有的问题打电话来咨询。儿保专家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儿科的王杰教授继续迎接大家的电话。您好，王医生。
0: 你好，小智。
2: 王先生还在吗？王先生，王先生不在了。王先生电话掉线了哈。其实刚才王先生这种担心，其实很多小孩现在都会有出现晚上睡觉一不小心腿就动一下。哎，别说小孩了，我觉得我们成人好像
0: 成人也有、
2: 嗯、我记得我什么时候来着，有一天我就是特别累，就累到自己都觉得觉都快不能睡了的感受，那个时候我刚睡着我就自己把我自己抖醒了。就像自己吓了自己一跳一样，就那种感受。可能孩子过于累了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个问题，是不是？
0: 对，

0: 所以我们也提示一下家长朋友啊，关注孩子的健康不仅仅是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也很重要。但是王医生，我觉得刚才这个案例呢，倒是给了我们更多的听众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的提醒，就是老人带养孩子在吃的这方面，你真的很难改变他们的观念，也不知道怎么改变。我们说了老人觉得对，但是呢在实际当中他根本做不到啊，王医生。
1: 对，是很难的。有时候，他的心态就改变不过来，就认为吃的越多，吃的越好，对孩子越有营养啊，越能长大长胖。他现在这个心态，好多尤其是隔代人，特别宠孩子，特别惯孩子，对于这个吃的、吃穿、吃，尤其吃东西，肯定是越好越好，这种感觉。
0: 哎，真是这样。王先生还有问题是吗？你好，王先生。
2: 啊，我再说一下，他这个这小孩脾气就是特别急。他这个什么事儿他自己啊，有时候就像做自己做事要做不好了，或者是干啥了，就自己就来脾气了。
1: 肝火，中医讲就肝火盛，是吧？肝火旺。其实也跟我们这个时机有关系。那我们吃的一多以后，这种时机了以后，火可以往肝上走，往肝经一走，肝经火旺，可能你这个脾气就大了，包括你这个抽搐也可能是抽抖动，也可能是肝主筋嘛，也可能是肝火盛的原因。都有可能。所以这样的孩子，就一点，你必须把这个饮食，尤其晚饭，你都要减一点量。
2: 我记住了。
1: 然后
2: 就是有时候玩啊，就是拼个乐高啊啥玩意儿，要如果自个儿拼不好来急了，气的就掉眼泪了，就自己就哭了，气哭了。
1: 那就自尊心特别强的一个孩子，
2: 完了要背诵那个唐诗啊，我背几记性倒挺好，背几遍就能下来，要是背的那个啥时间稍稍长点，就自己就来气了，怎么背不下来呢？就这样事儿。
1: 这多好，挺好，上进心比较强，挺好。
0: 你们家长对他要求比较高吗？
2: 也没说他高，就是该背就让他自己背。
0: 这个小孩平常就你们两个管呀？他爸爸妈妈
2: 他爸管、
0: 啊、管呀。
2: 就是白天他们上班，晚上在这儿
0: 啊。晚上在你那儿，晚上也不跟爸爸妈妈一起住啊？
2: 也回去，
0: 也回去还是？
2: 来我这多，
0: 你看，我感觉这个小孩好像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嘛，跟他们，给你个建议，跟你的儿子说一下，这么大孩子了，适合养在父母身边了，顶多吃顿饭，晚上必须在家庭，在自己的爸爸妈妈家，而不是在老人家里面。这个挺重要的个事儿，这对于这个小孩将来的学习还有他的性格养成都非常的重要，还有自信和安全感。男生没有安全感不自信很难办，怎么能自信怎么有安全感？非常简单，他应该在自己的父母身边，而不是应该在老人身边。关键你们也很辛苦啊，你说整这个孩子你多累呀，现在小孩多难管呀，多难教育啊！这个教育必须是自己父母的，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似的，今天放您那儿，后天接自个儿家去了，后天再放您那儿，又接自个儿家去了，又放您这儿，然后再接自己家去。你算一算，一周七天，这孩子能跟父母在一起睡觉几天？一定是跟你的天数多，其实是反了，应该是跟父母的时间多，放您这儿少。什么事儿呢？赶上两口子都有事儿了，今天没办法放老人家，那很正常，偶尔一次两次的，你一周一回两回这都能理解，那一周七天放您这五天，放自己家两天，这就反了。这个事儿孩子不应该这么教育，如果希望这个孩子整体的成长特别好的话，建议他的父母把他接到自己身边去，这对于小孩也是公平的。要不小孩上凭什么呀？人家孩子跟爸妈妈睡在一起，我就不行。孩子将来大一点了，在学校遇到的事儿想跟父母说都找不着时间说，不在身边咋说呀？跟老人有啥可说的呀？你这说多了上火，说少了吧也不解啥问题，然后还想呢得了点东西，老人呢对于现代事物又不那么敏感，了解的不那么多，那你说这孩子怎么教育？那我不知道您想不想这个问题啊？
2: 我想到
0: 了。想到了，

0: 就让你儿子自己教育自己的孩子。你凭啥呀给老伴儿啊，这给老妈啊，这大年纪这大岁数了，那还不得休息休息，那不得享受晚年生活吗？干啥整小的自个儿不养呢，是不是？哎，你们两口
1: 学习吧，他学校老师留作业他是都完成，但是自己写、
0: 嗯、这不光是学习的问题啊，这位老先生，那哪是学习的问题啊，一个人就只有学习吗？他是综合性的成长问题，我说的对吗？
1: 对。
0: 你两口子老两口好好享受晚年生活，别揽这个活，别揽这个债，你就明确告诉他们，你说我啊，跟儿子说，我和你妈这辈子挺不容易的，把你伺候大了，结婚生子了，好家伙，你又给我整个孩子出来，这干啥呀？我们两口没有自己日子过呀，我们还得过点自己老年生活呢，是不是？告诉他有事儿你放这儿，我肯定帮你，那我还能眼瞅自己儿子有事不帮吗？是不是？我肯定帮你，但是你不能一周七天七个晚上都有事吧，是不是？你说一个晚上两个晚上，说你们两口想过个周末行，你这你俩过个周末，你把孩子放我这一宿两宿的，这行，那干啥平常也都放我这儿啊，是不是？你告诉给你儿子，他应尽的责任他得尽的，对不对，这位先生？
1: 对，
0: 行了，多说这么点吧，好吧？
1: 行，好
0: 啊，
1: 行，
0: 好嘞，再见了哈。哎呀，我跟你说，王医生，这跟老人说这话都可难说了，不好说。
2: 对，有身心健康，不光是身体的，心理的健康也得
0: 对
2: 重视，
0: 对、啊，还得是放在自己身边哈。来吧，时间关系，热线不接了。好的，辛苦王医生，跟王医生说再见。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关注今天的爆款产品，来自五粮液的红尊龙酒。我们这一款五粮液同宗同源，始终坚持五粮配方，精选的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每一滴酒汇聚了五谷精华，产地四川省宜宾市闽江西路150号的总厂出品，品质有保障，大家放心购买。整体呢，超大气的中国红配色，精致的鎏金龙头浮雕，配上五粮液的一个专属金标，满满的精致感和高级感，所以大家抢购一对299块钱，一箱六瓶799块钱。端午小长假、父亲节啊，这些节日都要带来了，大家是不是要开始能够走亲访友，或者给父亲喜欢喝酒的哈、啊，留上这么一口五粮液尊酒红尊龙系列啊，真正的我们的五粮液同宗同源的宜宾总厂的嫡系酒，不是分那些什么分厂之类的，所以大家呢就放心的购买。作为总厂的核心大单品，它一脉相承了五粮液的好品质、好底子，所以你就抢购，发送一个字儿酒啊，发送酒到 FM1038 来抢购。大家现在可以去网络当中搜这款酒，618活动一瓶还要298块钱，现在我们是两瓶一对儿。299，都是每瓶500毫升的，我们专属福利，一箱六瓶只要799，大家分享送家人、送朋友、升学宴、生日宴等等，你是囤购起来慢慢喝都是可以的，这个价格不常见，所以抢购的方式很简单，400-699-2799，400-699-2799，或者发送一个字儿酒，来自五粮液的尊酒系列红尊龙，嗯，两瓶299，一箱六瓶799，一物一码，一瓶一码可验真，所以从里到外还给你配着礼袋啊，都是精致款，大家可以随时来进行抢购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2: 总览交通行业前进发展，纵观各级公路建设万象更新，凝聚交通文明，传递幸福城市。这里是交通运输大视野，给高度更高的眼界，给宽度更宽的视角，我们共同聚焦。
3: 欢迎收听本期交通运输大视野。近日，省内多部门联合出台吉林省集字号产品

在食品安全保障方面，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建立农户积分管理档案，对卫生保洁、规范经营等情况进行量化考核。接下来，吉高服务区将推动特产销售和民俗体验、文化展示深度融合，丰富旅客在服务区停留期间的多样化服务需求，带动消费升级，助力乡村振兴。为深入落实交通运输部及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进一步规范出租汽车市场经营秩序，省交通执法局于4月16日至5月20日开展全省出租汽车市场专项整治行动，行动全程覆盖五一假期客流高峰，坚持统筹全域资源，细化整治举措，深化多方联动，累计出动执法人员8737人次，执法车辆3408台次，检查营运车辆1.67万台次，立案查处各类违法违规案件1073件，市场秩序显著改善。省交通执法局细化整改方案，并印发工作通知，确定严查非法营运，规范巡游出租运营，督导网约车平台职责，抓实重点区域监管4项整治内容。针对五一假期客流高峰，省交通执法局统筹调度全省执法力量，对长春、吉林、松原、四平、白山、延吉等重点旅游城市分2批次开展跨区域督导执法，累计出动执法人员385人次，执法车辆134台次，查处违法违规案件89件，有效震慑了出租汽车市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保障节日群众出行秩序。全省各地交通执法机构对标整治行动部署，立足辖区实际细化落实举措，多措并举抓实出租汽车市场治理。省交通执法局各分局紧盯高速公路非法营运监管难点，严格落实重点车辆核查机制，一通梅河口分局依托 5G 布控球实施智慧精准监管，其中一通分局利用该设备单次查获非法营运车辆3台，精准打击成效突出。长春市聚焦两站一场、商圈等客流密集区域，建立周调度工作机制，严查网约车违规派单、无证营运等问题，查处违法违规案件308件。吉林市联动公安、市场监管等多部门组建联合专班，全域开展出租车客运市场专项攻坚整治，查处违法违规案件510件。通化市出台违规线索举报奖励政策，发动群众参与出租汽车行业监督。白山市通过驾驶员约谈警示、行业座谈，一案普法引导合规经营。白城市依托95128电招平台开设线上课堂，常规化普法授课，提升从业人员服务能力。长白山交通执法队伍在旅游高峰全勤值守，加强景区周边巡查，同步提供出行咨询、投诉受理等便民服务。中国吉林网、吉林卫视等本地主流媒体持续宣传执法亮点与整治成果，充分展现交通执法履职成效，引导从业者守法依规经营。下一步，省交通运输执法系统将固化专项整治成果，保持常态严管态势，紧盯重点区域和关键环节，严厉打击各类出租汽车违法违规营运行为，持续强化行业教育管理，规范经营服务行为，全力维护平稳有序的市场秩序，切实保障群众安全、便捷、舒适出行。

0: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1: 去伊士顿家政，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0: 眼睛手术得谨慎。
1: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0: 电话多少？
1: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近日，松桥项目桃泉里特大桥顺利完成全部梁板架设，桥梁主体结构施工收官，全面转入桥面系及附属工程施工阶段。据悉，桃泉里特大桥位于长白县13道沟镇中和村东侧，为跨越沟道而设，桥址区地形起伏较大，沟底狭窄，水流湍急，暗坡陡峻，施工环境复杂艰险。自开工以来，项目部统筹规划施工各项工作，严守质量安全与进度管控底线，针对复杂地质带来的高空吊装作业风险，技术团队多次优化施工架设方案，全程落实旁站监管机制，现场作业人员依规施工，紧密协作，高标准完成梁板架设各项作业任务。松桥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桃泉里特大桥是松桥项目的关键节点，其架设完成不仅打通了松桥项目全线施工的关键通道，更有力推动了项目整体建设进度，为后续桥面系施工全线贯通及早日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五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4: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5: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7: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8: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7: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8: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7: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8: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9: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1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趁着车换电的功夫，我正好去打杯热水，上个卫生间，歇口气再跑活。出租车司机张师傅边走边高兴地走向出租车司机驿站。年初以来，通化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聚焦出租汽车驾驶员急难筹判问题，着力破解行业长期存在的补给难、如厕难、休息难三大痛点。五月花金场镇两座出租车司机驿站于近日挂牌运营，两座驿站借鉴国家级示范驿站龙兴里充换电出租车司机驿站的成功转型经验，打破传统换电站单一的功能定位，打造成为集换电、休息、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型驿站，实现了车换电、人充电的无缝衔接。驿站内均配有休息室、便利店、卫生间等基础设施，并提供免费热水等暖心服务，让驾驶员在奔波营运之余有处歇脚、有地补给，有效增强了出租车驾驶员的职业满意度与社会归属感。截至目前，通化市已建成的出租车司机驿站共三座，服务网络覆盖江东、江西、江南三大核心区域。出租车驾驶员在营运过程中15分钟内即可抵达最近的驿站，构建起了15分钟服务圈，极大程度缓解了驾驶员的三难问题。通化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出租车司机驿站建设成果，通过系列举措不断完善服务功能，拓展服务内容，逐步构建起多层次立体化的出租汽车驾驶员关爱体系，进一步解决出租车

0: 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起金等您拿。6月12-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劫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1: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3: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关节科卢坤医生做客直播间。卢坤医生现任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会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协会运动医学第一届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常见骨科疾病、骨科创伤、软组织损伤等疾病的治疗，尤其擅长髋膝关节置换、髋关节发育不良保髋及置换、关节镜等微创治疗、四肢创伤骨折、对髋膝关节等骨关节炎的中西医治疗、痛风等骨科疾病颇有研究，疗效显著。本期主讲话题：揭开夏季关节养护的认知误区。6月14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8: 自4月15日通化市公交45分钟免费换乘惠民举措实施以来，至今已平稳运行月余。这一系列举措精准对接市民多样化出行需求，有效降低了群众出行成本，优化了城市公共交通出行体验，惠民成果愈发凸显。据公交运营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免费换乘惠及全市数十万市民，日均换乘优惠超2500人次。单月为市民节省出行15万元，公交换乘量增长323%，线网衔接更顺，公交吸引力明显提升。此前跨线路出行、短途中转的出行成本压力得到有效缓解，极大便利了市民日常通勤、购物、就学、就医等日常出行。市民表示，免费换乘切实减轻了出行开支，公交出行变得更经济、更省心，实实在在得到了城市发展带来的民生福利。通化市巴士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优化公交线网布局，科学调整运营班次，细化提升服务品质，完善各项惠民举措，持续放大公交惠民效能，全力打造更便民、更实惠、更舒适、更高效的公共交通出行环境。 Super Idol 的小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告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3: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4: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3: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4: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5: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6: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杂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3: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23，8511-0123。1038路况信息。
10: 1038路况信息，来和您关注晚高峰的路面通行情况。在博学路的东向西方向，新大学城路到紫竹街的位置有排队的状态，还有在南湖大路的辅路西向东方向，亚太大街快速路的辅路附近当前是车多的，湖西路的北向东浦阳街到开运街的位置排队大概需要2到3个信号灯的周期，以及在工农大路的北向南方向是红旗街的西三湖。

0: 来了。
1: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0: 根据最高人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和若干问题解释第十七条和第十九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2: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3: 好，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直通车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坐在我身旁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吉林老爷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朱大勇，朱律师，朱律师晚上好。
4: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3: 嗯，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哈，我们来为听众解答，竭诚解答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您可以通过两个方式来向我们进行咨询，一个呢就是直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我们接到电话之后就会为您接进来，然后在节目的时间来解答咱们相关的法律问题。我比较推荐电话的这种方式，因为您可能是相应的问题，有的时候您形容的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小的细节，您没有说到，您觉得这个问题不算是大问题，但是可能在于律师看来这个事儿反而是个大事，他来提示你一下，问一下你，说到之后呢就会更好的解决咱们的问题。当然如果您的问题相对来讲比较简单，您觉得这事儿啊我通过文字的形式就可以表述清楚，就可以让律师明白，你也可以通过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在公众号的位置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在上面打字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在节目期间也会未来为您进行解答。当然我们推荐的是比较简单的问题，不然的话有的时候您说了一些问题之后，律师说这个事儿当时是怎么回事啊，可能我们就和您很难对上话，这是另外的一个小的问题，小的细节。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每天在接近大家电话的这个之前呀，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在生活当中普遍遇到的一些案例一些问题。那大家其实在听到这些案例和问题的时候呢，也可以吸收到很多知识。包括我个人啊，我在这个上法律节目这么长时间里面，我感觉我现在啊对于法律知识也都能多懂了不少。在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朱律师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案例分享呢？
4: 好的，就像主持人提到那样，我觉得主持人现在已经基本上是半个以上的律师了，
3: 太棒了。
4: 有一般的法律问题，我们主持人完全其实可以解答了。其实呢，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准备的还是婚姻方面的一个专题。
3: 嗯，
4: 因为婚姻继承啊，离我们百姓特别近啊，应该是家长里短，可能确实是我们身边发生的事儿。今天呢，主要是跟大家提到的是，应是一个叫离婚经济补偿的问题。张某呢，这是男生啊，男士，与杜某啊是女士。于2017年12月呢进行登记结婚，杜某呢怀孕后与这个到张某家的老家生活，期间呢并未这个工作。于2018年6月生育一子叫张甲啊，张甲出生之后一直由呢杜某抚养照顾，一般都是由女生来照顾哈，这个是我们基本上的这个社会上实际的基本的情况。后在呢张某的要求下，杜某来沪啊，与张某团聚共同生活，就是到上海，并呢全职在家照顾孩子及家人。后呢因双方感情不睦啊，杜某提起离婚诉讼，并要求其取得离婚经济补偿金。其实这里边整个的简单的说，两个人在2017年结婚，这个案件实际上大体发生在2023年左右这样一个时间点。那应该说结婚时间并不长啊，那么实际上这里边最主要的是这个女方一直在怎么样照顾家庭啊，生孩子然后照顾家，那么来这个整个这个家居的生活。那么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啊，说你看这个我们的这个特别是女生啊，在家里边一直在跟着这个家务来打转啊，放弃了自己的可能原来很好的工作也好，或者很好的事业也好，那么都扑到这个家里了。但往往一旦家庭破裂，那么这个对女方啊，这个可能影响是摧毁性的。那么其实呢，像这种情况，像刚才我提到这个案例，女方是女方发起的诉讼。那么一审法院怎么认为的呢？认为杜某啊，怀孕之及生育子女后，为照顾家庭，全职在家多年，特别是呢，到上海与张某共同生活期间，更是承担了主要家务，故一审法院判决呢，张某支付杜某离婚经济补偿金啊。那么张某呢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呢一中院认为啊， 杜某怀孕生子后在家呢全职照顾子女，负担较多的这个家庭义务，离婚时呢有权请求补偿。一审法院根据杜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投入的家务的时间强度为家庭做出

部的贡献，张某获益的大小及其收入还有家庭财产的情况，酌定啊张某需支付杜某的经济补偿金额是合理的啊。据此上海一审一中院维持了一审原判啊。我们这里边没有提到具体的金额，因为每个地方可能都也不一样啊，上海可能相对来讲就会高一些，比如在我们本地可能相对来讲啊，只是相对于可能发达地区就会相对低一点。但是呢有一个精神是要明确下来的，这也是我们通过这案例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家务，我们或者是我们叫全职太太也好，或者是全职老爸也好，啊，或者叫全职爸爸也好，那么在家的时候另外一方面在外边打拼当然肯定是很辛苦，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另外一面啊，比如无论是男生我们还是女生啊，那么其实我们国内基本上还是女生在家的多，是吧？我们东北可能就更是了。那么这种付出，为家里面付出，往往啊是什么，就是怎么讲，摸不着看不见啊。那么有一时候叫这个，有的时候我爱人也会说，呵呵，转一圈这个家里面那么也其实呢怎么讲一天不知道自己在做了什么，但是确实又很累啊。所以这个家务活呀就是这样的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女方啊，或者是案例当中这女方为家庭的服务或者是支出这种时间投入非常的大，那当然对自己的事业或者是工作或者是学习这方面，要么就像我说，既然叫全职太太，或者是全职老爸，或者全职爸爸，那这个几乎就是摧毁性。那因为没有自己的事业了，只有这个家庭。但家庭一旦破裂，那其实就像我说，这就是个摧毁性的。所以按照呢，我们现有的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均判决，明确了是给予家庭这方面的叫家务补偿的啊，是家务补偿的。那么其实这个典型的意义，主要是在我们民法典2021年实施之后，这一点之前啊，实际上是没有的。啊，实际之前2021年之前是没有的。2021年之前主要是有什么呢？是如果真正双方离婚，那么导致一方啊，那么这个可能生活居住出现经济困难啊，那这时候可以要求对方什么？可以进行提供一定的经济帮助啊，这是原来就有的。但是在2021年民法典实施之后，那么也有这样的一个家务补偿啊。那么这一点呢，其实主要核心按照我民法典1088条有这样的明确规定啊，夫妻一方因抚养子女、照顾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的义务时，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也应当给予补偿啊。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典婚姻篇解释二啊，其中第21条有明确的规定，人民法院呢可以综合考虑负担相应义务投入的时间、精力以及对双方的影响和呢给付方负担的能力情况，还有当地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因素，确定具体的补偿金额。就刚才我提到，可能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啊，比如说上海相对来讲经济发达，相对可能会高一些。同时呢，也要看双方，比如说结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比如说这个10年20年人家一直都是我们叫全职太太啊，那这个时候真正是双方无论什么原因啊，那么只要不是说单独的是就这么讲在家的这个女方的原因，或者是说呢全职的这个在家的这样方面原因，那这种情况下基本上是要给这样的一个家务补偿的啊，要给这样的家务补偿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二审法院判决也体现了民法典的这方面的精神，很好的呢能够对于我们在家的这一方啊，那么给予一定的抚恤所以说呢这个，但这个不要与刚才我提到的婚姻法当时实施的时候，那么这个经济补助啊，不要跟这个来进行混淆，这个是两码事儿。那么有的可能也会问，说朱律师，一个是呢，我在家啊，确实可能辛辛苦苦这个做家务啊，十多年了啊，既照顾孩子，又照顾老人啊，就上有老下有小。那么现在呢，这个可能我们双方感情不和然后就离婚了。那么但我现在自己又没有家庭的没有相关的生活收入，甚至可能我现在都已经这个50多岁了那么我作为女方，我一直都在照顾家，我现在自己又没有，假设离婚，我自己又没有一定期间之内我又没有独立的这样的生活的能力，那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既要什么家务的经济补偿，我还要呢离婚之后的一定期间之内的相关的经济帮助，这个可不可以？答案是可以的啊，符合法定条件的话是可以的，这两个是可以并行的。一个是刚才我提到了，那么这个男方也好，女方也好，

0: 那么可能全职在家啊，对于家里边的服务比较多啊，投入的时间比较大，那么像这种的情况下是要酌定给予相关的家务经济补偿。但如果由此由于离婚啊，又导致自己可能生活困难这方面的，比如说要么无地没有地方居住，要么呢虽然有地方居住，但是呢没有一个稳定的生活来源，其实在一定的期限之内，一般一到两年之内是可以主张给予一定的经济帮助的啊。那这样这个金额不会太多，但是呢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是可以的。那么这一点在之前的婚姻法当中也有明确的规定，所以一个是家庭的经济补偿啊，一个是离婚后的经济帮助啊，这是两个事儿。同时呢这两个只要同时符合法定条件的话是可以同时主张的，是这样。
1: 好的，这里是法律助动车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如果说有法律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来进行咨询。在广告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7: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人家至少不会浪费啊。
6: 端午安康里就选燕之屋鲜炖燕窝，今天朋友价299元一盒，礼盒装。
8: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
1: 好，继续回到法律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来，我们来跟大家先来分享哈，益士顿眼科高考专属提醒，那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直接一票否决，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来益士顿选蔡司全飞秒 Pro， 这可是目前屈光手术里面的天花板，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的需求。益士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述，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的精细化筛查，一人一个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以享受术前的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请拨打89285388，或者是搜索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我们再次重复一下电话，拨打的是89285388，这个是益士顿眼科的相关的联系方式。再来和大家关注，是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手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这回呢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的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穿串这门手艺，成品也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即可进群来报名。活动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选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珠宝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手串，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有限，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上面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回复端午来进群。当然您在上面点歌这会儿不行啊，您在上面可以回复相应的法律问题，我们可以为您进行解答。这会儿呢最后再来跟大家关注，也是很多朋友会关注我们活动的一个事情，就是每次到这种歌会呀、这种活动的时候呢，总会

0: 有朋友来问我们，哎，能不能弄到票之类的。这会儿呢您提前关注，提前弄票啊，这个提前买到票的话呢就可以选到自己的位置。以歌赴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是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卖。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1: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2: 这店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3: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4: 根据最高人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5: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0: 好，法律直通车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哈。如果说您有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大家可以打进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 858-1542。我们先来接进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6: 您好。
0: 嗯，
6: 我麻烦一下律师，我要咨询一下。
0: 嗯，请讲。
6: 就是、我是交通事故。
0: 嗯。
6: 就是出租车不全责，完了就是今天的1月28号，就是说我是1月6号交的材料，就8号的案子，完了1月28号，我开庭审理的，当时刘法官。
0: 开庭了是吧？咱不说哪一个法院，也不说哪位法官，好吗？咱直接说事儿。您啥事儿？
6: 是中华法院。完了，开庭审理完了，我到长春鉴定完了，就是鉴定这个不受理。
0: 嗯。
6: 完了就是。完了就还等到4月份。
0: 嗯。
6: 完了那个刘静法官。
0: 嗯。先生，咱不说哪位法官，好吧？
7: 就说事儿，
0: 咱就说事儿。
6: 啊，对。
7: 现在是什么事儿？
0: 对，怎么地了？
6: 行。
0: 嗯，你想问啥？
6: 要给我下个立案通知书。
0: 嗯。
6: 又给我出个那个，出两个那个，那就是，做传票。
0: 嗯。
6: 都是8号出的，我9号收的一个，12号是收的一个，两个传票。
0: 嗯，
6: 就是我也不理解，这个已经法官已经审完了，1月28号已经审完了，他为啥就还拿这个？我是那个就是失效的法律，我是说的这个。这个他负什么责任呢？
0: 先是这样，您有啥问题啊？您想问的？
6: 就是我要申请伤残鉴定。
0: 啊、嗯。我听到了，您的意思是最开始1月份就申请过，然后来不符合鉴定条件，应该是给退回了，是吧？那现在呢？
6: 对，他就是1月28号开庭了，已经审理完了。
0: 嗯。
6: 完了吧，没鉴定。
0: 嗯。
6: 完了呢，4月份吧。
0: 嗯。
6: 4月份，就是刘静法官又给我出个。
0: 你看，这个先生，咱按照咱们的规则哈，我们再三提醒您了，咱不提哪个法院和法官，好吗？要不然我们就只能在我们的热线外来接听您的电话了。
6: 他又给我出个，就是1月8号的案。
0: 嗯，
6: 他是4月27号开庭。
0: 啊，
6: 这个1月8号的案，这个也都审完了，他为啥还拿这个？
0: 我听上去您是被告吧，是吧？
6: 啊，
0: 您是被告吧？
6: 我是原告。
0: 您是原告是吗？
6: 哎，
0: 那您现在怎么的了？就是这个，您这个鉴定后来到底做没做成啊？
6: 我现在就问一问哈。
0: 啊，
6: 就是1月28号，这法官已经审完了，他还拿这个又说我1月8号立案。
0: 嗯，
6: 就是4月27号开庭。
0: 嗯、都通知你第二次开庭呗。我说这就是通知你第二次开庭呗，这有什么麻烦吗？
6: 开庭就这个就不对了。
0: 为啥呢？
6: 我就是申，就是跟我的诉状，我是1月6号交的、
0: 嗯，
6: 这个案子已经通过法官已经审一回了。
0: 审一回不没有鉴定吗？没有鉴定不被退回来了？

0: 吗？
1: 鉴定啊？
0: 什么？
1: 他已经审两回没鉴定了。
0: 对，
1: 他就应该就是。
0: 那您第一回有判决吗？咱这么讲，来，这个您
1: 没有
0: 这样吧？
1: 没有。
0: 那有判决或者有裁定什么的吗？
1: 没有。
0: 那就是没有结案呢。所以说，现在人家再次开庭，通知你开庭，没毛病啊。
2: 那不是好事吗？你第一回都没
0: 对呀、啊，
2: 第一回能告诉你结果、啊。
1: 再次开庭，不是我是听别人说的哈。那再次开庭，他就给我判了，
0: 那
1: 就判我没有理了。那这什么？
0: 是这样，先生，就像主持人提到那个，您看您是原告，您又发起了申请鉴定，但鉴定呢没有进行推进。包括一审法院也没有出结果。
1: 我就问一下哈，我就问一下。
0: 嗯。
1: 1月6号，我交的诉讼材料。
0: 嗯。
1: 8号已经收到立案通知书了。
0: 嗯。
1: 已经28号，1月28号已经审完了。
0: 嗯。
1: 就他为啥快拿这个1月28号立案这个？啊，怎么他还要审？
0: 那您啥意思？那您啥意思？这个先生咋的？给你驳回就好了？
2: 不认可这个结果？你现在
0: 是吗？
2: 是不是？你觉得这个不是说你不占理？你觉得你占理是不是？
1: 他这个我
0: 您是这个意思吗？
1: 不合法。
0: 不，那你看先生，我没听明白您的想法呢。人家你看，你一月份已经立案了，然后你又申请鉴定了，但当时不符合鉴定条件，给你驳回来了，就是说没有这个符合鉴定条件，法院也没有做出结果。现在人家给你排期第二次开庭，那您的意思啥？现在第二次开庭你不用给我开庭了，你就给我驳回来就完事儿了，是这意思吗？
1: 对啊，
0: 那您这咋想的呢？
1: 我没交那诉讼材料啊。
0: 不，您是这样，您发起诉讼，您不是想赢吗？对不对，先生？
1: 我就觉得他有点不太合理。
0: 这有啥不合理的？而且恰恰是法院，您看、
1: 啊、
0: 如果按照您刚才您叙述的情况，法院恰恰是考虑到你的情况，一月份不符合鉴定条件，现在是已经到六月份了，如果确实符合鉴定条件的话，那这个期间你不就可以鉴定了吗？
1: 就我的意思哈、
0: 啊，
1: 这个法律吧哈，它是有时限的。
0: 对呀、
1: 啊，我是一月六号交的，他八号已经立案了，这个
0: 是
1: 审一回了，
0: 审一回了，不没有结果吗？
1: 没了，就是。一个法官审两回了。
0: 来，先生，咱你先等等。第一次你起诉立案了，
1: 啊、
0: 不没有结果吗？是不是没有结果？
1: 结果呀。
0: 对呀、啊，那现在不就是要给你做出结果吗？再次通知你开庭吗？
1: 他又换法官了。如果是都是一个法官，
0: 即使法官更换，这也是正常的。比如原来法官由于调职，啊，或者是由于其他特定的情况不在原岗位了，这也没有任何问题啊。
1: 那、就
0: 是、
1: 是
0: 不是
1: 这个法律就是是不是有期限的、啊、
0: 有期限，从一审立案之日起到最终判决之日止、
1: 啊、
0: 原则上是6个月，同时这里边要扣出去公告期和鉴定期。您刚才说大不足才2个月、啊、是吧？
1: 这个一级法院吧哈、啊、没有6个月、
0: 嗯、
1: 就是2个月一级法院。
0: 那先生您交给我呀、
1: 嗯、
0: 您还咨询我干嘛呢？我已经明确告诉你，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从立案之日起到法院判决之日6个月之内就可以，简易程序也是3个月。所以先生，咱别这个在某个什么网上查一下，你就觉得咱们自己知道了，行吗？既然您咨询到我们了，是吧？您相信我们，
1: 行了，
0: 对不对？
1: 那么好的，谢谢你了，
0: 好不好？
2: 好，那就先跟张先生说到这儿吧。广告过后吧，我们再讨论张先生的这个问题，然后。如果说你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或者说是来听我们的法律节目。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一些人的可能他的这个观点啊，或者说是他可能会固执己见啊，有的时候听不进去别人的建议。
0: 是
2: 因为是这样，如果张先生您还在听这个我们的节目的话呢，我也要诚恳的跟您说一句，您可能有的时候您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法官和他们这个认识，他们熟啊，所以他不站在我这边。那您看我肯定不认识这个跟咱们发生事故纠纷的。
0: 对、
2: 那
0: 说几次我都没听清到底叫什么名儿、
2: 然后这个你看我们，那咱就是从这个中间第三者的角度上来跟你分析，来从这个理的这个角度上来跟你分析，你看你也听不进去。所以一会儿在广告过后吧，下一个时间段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事情，到底应该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怎么去正确的面对这个事情。在广告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

0: 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6: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不腻。
7: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成分表只有三样：燕窝、纯净水、冰糖。
6: 299元一盒，干净滋养燕窝礼，
7: 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0: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1: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12: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11: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12: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11: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12: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13: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14: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呢？
15: 这店呢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14: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6: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10: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17: 好，这里是法律直通车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坐在我身旁的是吉林朗月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朱大勇朱律师。如果说您有法律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来进行咨询。刚刚我们接进了一个张老先生的电话，
18: 对，
17: 张老先生，他让我想起了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些类似于那个叫做国货帮啊，还是国宝鉴定的这个节目。
18: 哎，对，我好像也有类似的看过这样的短视频。
17: 说这个，这比如说专家说你这东西是假货，那他就会说我这不是假货，我这到底是哪儿真了。但是说你看，那你来问我，我只能告诉你，你这个东西在我看来它是假的，如果你不信你再去问其他的专家吧，
18: 是
17: 因为他可能他深信这个东西，没办法。对于张老先生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哈，如果在我一个不懂法律的人哈，然后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张老先生他可能他上来他是说了一句话，他就和他后面的问题相冲了，他上来他就说是出租车全责，但是实际上通过刚才他后面的表述，这两次的这个上诉啊，这两次的这个都没有判出是人出租车全责，判出这个结果来。但是他上来就是他就有他自己的观点，出租车全责，然后后面又说了第一次没给结果，然后让我去做鉴定做不上，第二次我又去，然后最后告诉我判我负了，他就不服气，心里面一直憋着这个劲儿。那面对这样的问题，如果说哈，我们就从两个角度上去出发吧。一个是现在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法律是归公平的吗？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他认为不公平，那这不行，我不服，我还想再弄，我觉得或者说是，比如说这个张老先生觉得 我当时啊，就是还有一些证据，我忽略了，我没交。
18: 嗯，
17: 我觉得我如果交了，可能是我能赢。
18: 嗯
17: 啊，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这个张老先生应该怎么做？
18: 嗯，好的，我觉得张老先生啊，这个首先我觉得还是得感谢张老师对节目的信任哈。
17: 嗯，
18: 但既然你信任到我们的，我们给你的意见，我建议还是你应该，好好的琢磨一下。第一个呢，首先他核心的点，他认为这个你看都两个月了，你没结果，然后还给我换人了。
17: 对。
18: 那这个呢，你又要开庭啊？这是啥情况，是吧？你要给我一个结果，所以刚才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按照民事诉讼法有非常清楚的规定，一审普通程序的是从立案之日起到法院判决送达之日止是六个月之内啊，绝对不是两个月，而且这里边还要扣出去公告期和鉴定期。你看，你这案子涉及到鉴定，那这个只要涉及到鉴定，从发起鉴定之后，这个期限来来回回的就要扣除。那么假设这是你使用简易程序，因为民事诉讼程序既有一种简易程序，也有一种呢啥这个普通程序。普通程序是六个月，即便简易程序的话，一般也要在三个月之内啊，一般也要在三个月之内，所以不会像张先生您考虑的那么快。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他考虑说，哎，那你看我第一次申请鉴定后来被驳了，我虽然他没有说明，没有这个说明原因哈，但我理解或者我猜测他只是推测，那么是不是当时可能受伤的时间比较短，假设要做伤情或者叫伤残鉴定的话，那么正常的来讲他需要伤好痊愈之后三个月啊，那么这时候再好的不能再好了，那么这个才能进行干嘛，进行评残，所以有可能当时你不符合这个评残条件，所以才被退回的。那么所以现在呢才会出现，你看刚才我们也反复在问张先生说，你这有没有判决结果呢？是第一次起诉或者是叫一直是这个起诉，
17: 对，
18: 没有判决结果呢，
17: 对，
18: 那当然就可能需要，可能会是二次开庭，这个是很正常的。
17: 嗯，
18: 另外还有可能张老先生还有一些这个不理解，说你看我这换人了，原来是张三，现在是李四了。
17: 嗯，
18: 那么原则上啊，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的确合议庭基本上你立案之后就是这个位法官了，但如果确实有一些特定情况，比如说无论是这位法官的这个特定的，比如说有休产假的，是吧？啊，比如说有的工作调整或者工作调动的，那的确就有可能会出现更换审判人员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法院一般也会提前通知你，然后告知你那么是否申请回避啊，或者当庭告知你，如果你要是有回避的理由，你可以提出回避。所以即便更换办案人啊，只要是有合理或者是客观的理由，法院也是没有问题的，是吧？所以这个解决，刚才第一个是期限，第二个呢是说鉴定的可能的退回，第三个呢为什么会出现二次开庭，第四个呢刚才咱们讲法院的换人啊，虽然一般的情况下不会换，但是也有特定情况下有这种换人的情况。所以我还是希望啊，既然你看张老先生您是原告，如果我是原告的话，我肯定是希望有一个结果，对吧？然后希望我胜诉的结果，对不对？
17: 嗯，
18: 那不会说哎，那我不鉴定了就拉倒了。
17: 对
18: 啊，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这个我觉得是原告的思维啊。所以我是希望怎么讲呢，这个不知道我们的解答可能还是不一定让你满意啊，但是呢您可以比如说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85210123，如果有什么问题那么你可以告诉接线人员直接转给我，是吧？我单独节目之外，我再给您解释，好吧？
17: 好，
18: 就这么多。嗯，
17: 也就是说，我们理解的这还是符合法律法规的这个相应的流程的啊。
18: 嗯，是。
17: 我们接近下一步热线，其他有朋友想要咨询的，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进行排队，04318581541。接近贾女士的电话，贾女士也排线很久。贾女士您好。
19: 哎，你好。
17: 您请讲，
18: 贾女士。
19: 哎，我问一下的，我有个朋友。
18: 嗯。
19: 那个多年的就是伺候老人，他就是没有那什么，没有儿女。
18: 嗯，
19: 因为他那个伺候他。
18: 嗯，
19: 就是一切的那个那什么，全都他那个。
18: 抱歉，我插您一句话，就是伺候人的这个人和被伺候的他俩是有关，是有这个有关系还是没关系啊？您的意思是没有任何关系是吗？
19: 就是邻居
18: 啊，就是邻居，好心是吗？好，那你继续啊，你继续。
19: 嗯，我的朋友特别的心肠特别好
18: 啊，这个还很难得啊。
19: 就是一心一意的伺候他。
18: 嗯，
19: 伺候他。
18: 嗯，
19: 但是就是说的他吧哈，就是多少年来都是他那什么日 日日就这么的伺候。

0: 现在遇到啥问题了？
1: 你这个钱吧，
0: 嗯，
1: 就是跟他说了，他说的你给我买个墓地，
0: 哦，
1: 嗯，有点那什么，嗯，积累了嘛，基金嘛，点儿那个什么，但是说的这通过这个那什么的，我们到现在，他现在还到第五世呢，
0: 嗯，
1: 你就是说现在一切的费用都得是我的朋友来付，
0: 哦，
1: 啊，到现在这个那什么也，他也那什么，这都挺长时间了。
0: 嗯，
1: 哎，他这个那什么，始终到现在也没给那什么。
0: 嗯
1: 嗯，
0: 没给怎么的？
1: 因为这是继承的问题呀。
0: 啊，是没有继承到东财产吗？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
0: 哦，那您的问题呢？咱们总结一下，您想问啥？
1: 我想
0: 是说，嗯，您讲，
1: 您说，
0: 不，您那边想问啥？我想听听你想问什么，
1: 我想问就是继承的问题呗。
0: 就是你这个朋友能不能继承财产吗？是这意思吗？
1: 对，继承财产到现在也不搭拢，也不约那什么，也没给那没给判决。
0: 嗯。您这样哈，首先我想问一下，这个被照料这一方或者叫被继承人，他有没有什么子女啊，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这些人啊，有没有继承人呢？
1: 他没有继承人啊。
0: 就是这样一个孤独的那个老人，是这样吗？
1: 孤独老人。
0: 啊啊。
1: 嗯。
0: 好的，就只有老哥一个，是吧？
1: 对，
0: 然后生前呢也没跟您这邻居朋友呢这个签订任何的这方面的抚养协议啥的，是不？包括遗嘱继承也没有，
1: 也咱也不懂啊，
0: 啊，
1: 也没就是活的时候也没签订那些，
0: 没签什么材料是吧？
1: 说的因为这那这个部分呢，就寡一心一次呢，根本就没寻思这个这个事。
0: 好的，蒋女士啊，我大体听清了啊。第一个，我觉得这个在广播里边，我听到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感动的哈。因为毕竟像你说是个邻居啊，然后还能照料这个样子啊，然后甚至可能都咱这么讲吧，就人都照料到故去了，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还是非常非常好啊，非常非常好。那么这个事儿怎么解决呢？我先说，如果是21年以前，这还真挺麻烦。啊，在21年以后，民法典实施之后，还真有解决方法了。虽然我们平时，即便你看我也做20多年律师了，这方面的遇到这方面的也不多，
2: 嗯、对，主要是人不多。
0: 哎、对。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如果说被继承人啊生前，像你刚才提到的，那么如果按照我们民法典啊有关继承篇有明确的规定，那么无论他这个被继承人有没有继承人，那么对于他生前抚养较多的继承人以外，这个继承人以外的啊，这样的人对于被继承人生前抚养较多的是可以适当分得遗产的啊。那这个所以说，第一，他完全是可以要求分配一部分，但是你要求全部可能性不大，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呢，遇到的麻烦可能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他是个孤独老人，他自己没有任何的，像我说按照民法典1127条的规定啊，第一顺序配偶、父母、子女啊，第二顺序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都没有，你告谁？这是个问题啊。这一点呢，按照民法典有明确的规定，那么民法典实施之后有个叫遗产管理人的制度。如果说这个呢，我们叫被继承人生前没有相关的继承人，一般是由谁来做这个遗产管理人呢？他生前如果是在农村的，就是村委会；如果是在我们城市的，就是民政局，啊，就是民政局。所以这件事儿，首先是要第一步确定遗产管理人是谁，啊，这是第一步。如果说遗产管理人之间有争议啊，那他作为利害关系人，是可以发起诉讼，请求法院走特别程序确定遗产管理人的，啊，所以第一个事儿必须把遗产管理人找到，能够确定，啊，要么刚才我说了，就直接是当地的民政局是管理人啊，或者是当地的村委会做遗产管理人，要么是有争议的话，那就直接到法院发起诉讼，啊，走特别程序，请求人民法院指定啊，或者是某某村委会，或者是某某民政局啊，作为遗产管理人，这是第一步。简单说，我得找到被告，要不然你告谁去？没有人，是吧？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确定遗产管理人。第二步，好，遗产管理人假设哈是民政局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发起诉讼啊，那么来。

0: 张告这个民政局，要求民政局履行遗产管理人的义务。遗产管理人他一般要做什么呢？主要是清产合资，清理债权债务，同时在下面分配遗产啊，这是遗产管理人的主要义务。那么如果发起诉讼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作为原告，你这位邻居需要有证据证实您刚才提到的说生前对于被继承人生活照料较多，比如说那么你给这个你这位邻居，
1: 他不是较多呀，他是全面的，
0: 是吗？啊，那比如说刚才我提，但你要举证啊，比如说病历是吧？比如说能够提供的这个银行的流水，证实确实是，他给付了医疗费啊、生活费啊，是吧？平时还有照料啊。同时，如果要当地的社区居委会要是了解这方面的事儿，能够开具这方面证明，哎，那这个其实，作为原告啊，他能够获得遗产的可能性就更多了。啊，好吧，来咱们捋一下。第一个需要确定遗产管理人是谁，要么是村委会，要么是民政局。刚才咱们讲城市里基本上就是民政局啊，那么如果是农村那就到村委会啊，这是遗产管理人。第二步，确定完遗产管理人之后，我们就可以发起诉讼告这个民政局或者是村委会，那么来进行分配相关的遗产就可以了，好吗？
1: 他这那什么根本就不搭理你这事儿啊。
0: 那您得，那就换句话说，如果是当地的相关部门，或者是说你刚才咱们讲，要么村委会也好，这个我们的遗产管理，这个民政局也好，假设不管这个事儿，那您就发起诉讼就完了嘛。到时候法院就判决了，能够确定，刚才咱们讲了，按照民法典，我没记错的话，1131条的规定，那么你被继承人以外的人，确实对于被继承人生前抚养较多，你就可以要求分得相应的适当的遗产，是可以的，好吧？
1: 对对对，
0: 好吗？同时，
1: 这个时候你说咱们那什么，就别人瞅着都特别的那什么。
0: 是
1: 都得赞成这个。
0: 对，如果说您这边呢还有哪块有什么啊，
1: 不支持就根本就不搭理你，你就
0: 是吗？您这样吧，女士，如果您呢还有哪些问题没有问到的，那么您可以在节目之后再拨打我们的电话，还有你可以告诉我们那个热线主持人，你可以让他直接连，让他把我的电话直接给你啊，好不好？啊，如果真正还解决不了，你给我打电话，好吧？
1: 谢谢，好了，谢谢，
0: 没问题。
2: 好，那跟贾女士先聊到这儿哈，然后后续问题可以拨打我们朱律师的热线，朱律师的电话。我们在广告过后接近的是白先生的电话，请白先生稍作等待。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劫来袭，服饰满减进鞋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8: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9: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关节科卢坤医生做客直播间。卢坤医生现任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会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协会运动医学第一届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常见骨科疾病、骨科创伤、软组织损伤等疾病的治疗，尤其擅长髋膝关节置换、髋关节发育不良保髋及置换、关节镜等微创治疗、四肢创伤骨折、对髋膝关节等骨关节炎的中西医治疗、痛风等骨科疾病颇有研究，疗效显著。本期主讲话题，揭开夏季关节养护的认知误区。6月14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 8581-5422。

0: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
1: 好，法律智能车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竭诚为听众解答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剩下的时间比较紧张，我们抓紧来。先来接近白先生，白先生。
2: 哎，你好，
1: 你好，久等，您请讲。
2: 那个什么，就是我有个问题，就是说我被我母亲堵交社保。
3: 哎，
2: 我母亲是黑龙江人，然后她是在我们二三年交了6万块钱。
3: 嗯，
2: 然后中途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联系，她就是报给我们汇报一下那个他们办理的进度。
3: 嗯，
2: 然后在24年11月份的时候突然就失联了。
3: 嗯，
2: 然后我们就问当地的那个社保或者说当地的有关人员，然后说这个人就跑了。
3: 嗯。
2: 转钱跑路了。
3: 嗯，
2: 然后跑路之后，那个我们就是一直去公安问问情况，因为公安说一直在抓。然后去年，今年5月份突然给我们了一个东西，就是说诉讼权利书，检察院给我妈的。
3: 哦，
2: 一个诉讼权利书。
3: 嗯，
2: 然后我妈就把这个事跟我说了，我说那你赶紧去公安局问问那个是怎么回事。
3: 嗯，
2: 然后我妈去公安局之后说，这个人说去年11月份就抓着了。
3: 嗯，好事。
2: 抓着之后。然后我妈就说那个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就然后我说我就那个帮你问一下。
3: 嗯，
2: 就是我也咨询了一下律师。
3: 嗯，
2: 就这个事儿，那个我们能不能我现在疑问的就是第一个能不能申请法律援助。
3: 嗯，
2: 就因为这个事儿我不知道这个钱能不能要回来啊。
3: 嗯，
2: 我不想再往里投钱了。
3: 嗯，
2: 就我请律师也可以，但是我不想再花钱了，是意思。
3: 嗯，理解。
2: 然后第一个，我要能不能申请法律援助。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事儿如果说我起诉的话，我们因为是好几十人在办理这个事儿。
3: 嗯，
2: 如果说我个人起诉的话，法院会不会受理？
3: 嗯，
2: 法院会不会怎么对待我们这帮人？
3: 嗯，
2: 然后那个或者说，如果说我花钱也可以。
3: 嗯，
2: 然后律师的话，以后毕竟得查他的私人财产，或者说他的婚姻状况嘛。
3: 嗯，
2: 我们个人没有权利。
3: 嗯，
2: 然后说，如果说我们个人起诉的话，或者说不找那个不请律师的，找的援助律师的话，我们能不能查一些，能没有权利查他的财产和那个婚姻状况？
3: 嗯，
2: 就是，
3: 好的。我先跟您说法律援助的事啊，这个您可以跟您当地啊，就是您的住所地的这个街道，一般他就会有法律援助点啊，他会帮助您联系，只要符合按照我们法律援助法的规定，比如说生活有特殊困难。啊，有特定的一些资金，比如说一般的是欠发工资，
2: 嗯，
3: 啊，
2: 那
3: 像这些工伤等等，像这样才是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那么如果说不符合的话，那恐怕你可能需要自己单独请律师。所以第一个，那么是否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您需要跟您当地的，一般是社区街道啊的法律援助点来去沟通一下。那么一般据我所知，刚才我说，要么特困，啊，要么伤残。要么可能你要特定的，比如说工资啊、工伤，这些才可能会申请法律援助。这是第一个事儿啊，法律援助的事儿。第二个，这个事儿呢，我个人认为你需要聘请律师的意义不一定大。原因很简单，因为你看，这个律师再行，他能再调查东西多，他有公安调的多吗？我不相信，是吧？基本上公安能调查的，基本上都会给你查了。所以这个我相信你不用太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讲担心。但您如果这个期间说我能做点什么呢，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因为本身咱们是受害人，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受害人是可以委托诉讼代理人支持检察院的公诉的啊，这是你的权利。那么这个呢，代理人主要的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主要是给你阅卷啊，首先阅卷，第二了解财产信息啊，第三，那么配合着检察院那么提供比如说认为他最轻或者最重当然主要是最重方面的相关的材料或者证据啊，这个是你这个期间委托律师的意义。但我认为如果你没有极特定的要求的话，应该意义不一定大。那意义不一定大，这
2: 个
3: 你需要自己来考虑好。
2: 我妈也去那个当地律师有一个法律援助点儿，就是当地法院有个法律援助点儿，她也去问过。
3: 嗯，
2: 然后那个援助点儿和那个法院工作人员告诉她说，你不用找律师，因为找律师意义不大，说这个东官司是必赢的。
3: 你看是不是跟我的观点差不多？
2: 对，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我们确实可以自己写只是起诉书，这个我都可以那个。
3: 你不需要写起诉书，因为你自己起诉也不好使。这种诈骗呢，你没有权利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只有人损的才会有。明白吧？所以你什么都不需要写，检察院就一纸公诉就可以了。你也一方面你自己没办法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另外一方面你也不能另行告诉，法院也不受理。

0: 所以这个事儿怎么讲，你自己刚才我说了，你现在唯一能做的是你愿不愿意找一位刑事受害人的诉讼代理人，也叫律师，是吧，来去给你阅卷，充分查询一下你的担心，说那你看你公安机关到底查财产查的全不全呢，是不是有没有相关一些财产信息啊，他们钱都哪儿去了呀，哎，这个实际上你委托的律师是能做到的，要不然您作为受害人，您只能是干嘛，只能去旁听庭审啊，当然你也愿意参加庭审是没有问题的，这也是你的权利，同时你的律师也可以做诉讼代理人，刚才我说了阅卷出庭啊，提出你们自己受害人的意见，无论是量刑的意见还是说财产相关返还的意见，甚至那么如果这个期间比如说叫这个被告人刑事被告人是吧，那他如果愿意能够争取什么呢，比如说缓刑，争取减轻自己的刑罚，那么能够跟你达成一定的什么这方面的谅解啊，例如他哎从别挣钱能够给你吐出一部分啊，或者赔偿一部分，他可以重新减轻处罚呀，是吧，这个是一位律师他能做到的，如果你觉得这个哎呀可能我大体都知道了，那你找律师就意义不大了，是吧，
1: 哦，这样时间有限，白先生您后续还有问题的话可以拨打这个场外热线，
0: 对，
1: 我们还有一位肖先生在等待，场外热线是0431-85110123，工作时间都可以拨打，因为您这问题我们律师已经解答完了，后续这个还有哪些疑问您可以继续关注场外热线，好不好，好吗？
2: 哦，好的。
0: 嗯，好的。
1: 先跟白先生聊到这儿啊。嗯、
0: 好嘞，
1: 我们抓紧把肖先生接进来，因为还有剩下两分来钟的时间。肖先生，您讲。
2: 哎，您好，老师。
0: 嗯，肖先生您好。
2: 我是一个货车驾驶员。
0: 嗯。
2: 我在沈阳一个属于是外环路上吧，对向就是双向属于八排车道。
0: 嗯。
2: 然后我是由南向北。
0: 嗯。
2: 然后我属于是闯黄灯。
0: 嗯。
2: 然后有个老太太，然后她骑两轮电动车。他是由西向东，然后他是靠左侧行驶的，
0: 嗯，
2: 我俩就发生碰撞了，
0: 嗯，
2: 现在然后就是事故的处理当中，
0: 嗯，
2: 然后毕竟我在外地，因为我是咱们家这头的，我是白城市的，
0: 嗯，
2: 然后我想咨询一下，我这种我能划分到多少责任？这老太太受伤还挺严重，脾摘除了。
0: 好，我简单问一下，您刚才叙述的是您是由南向北是吗？
2: 对，
0: 您是由南向北走到路口吗？
2: 由北向南，由北向南，老师
0: 啊，您是由北向南，
2: 向南
0: 啊，然后呢，对方是这个由西向东，
2: 对，
0: 是吧？
2: 对，
0: 啊，是由西向东走，那他是在你的右侧？
2: 他是对，在我的右侧，然后他是骑着走靠左侧人行横道走的，因为就是他刚一露头，然后我俩就发生碰撞了。他属于要是按机动车行驶的，他属于逆行，但是他属于算是非机动车还是？
0: 他驾驶的是什么车？
2: 两轮电动车。
0: 他是两轮电动车，那这个有没有对于他那个两轮电动车进行测速？一般情况下，按照我们现行的国标呢，或者即便是老国标，也是不能大于25公里，同时呢，自重不能超过55公斤。如果是超过这个标准，就不属于电动车了，它就属于机动车了。
2: 老师，这个有鉴定，但是鉴定结果没出来，交警就告诉我得等一个半月以后能处理。
0: 好的，那他撞到你的什么位置了？
2: 撞到我的右前方，就是很。就是、
0: 他的撞到你的车头的右前，右前轮。
2: 对。对，就是右前轮刮不点边儿。
0: 嗯。那他是呢，像您刚才这么讲，如果您是闯红黄灯也是闯灯，是吧？
1: 对。
0: 首先这个我觉得可能从您的这个角度，如果刚才您提到的，可能您的这个责任相对会大一些，相对会大一些，因为首先是您闯灯了，然后对同样要看对方是否是非驾啊，刚才咱们讲这个是否是机动车，
1: 对，
0: 很重要啊，这是一个事儿啊，是否是非驾，同时呢还有那么他的这个路权在什么地方啊，那么刚才您讲他应该是绿灯尾进来的是吧，你是黄灯闯进去的。
2: 不是，老师，他正常他是应该是我在最左侧车道行驶，他正常他是进入路口的时候，他就是已经是闯红灯进来的了。
0: 嗯，他是已经闯红灯进来了。
2: 那这个可以明确，
0: 就他并不是绿灯进来的是吗？
2: 他肯定是闯，他肯定是闯红灯进来的。
0: 所以说这个确实还要看灯的路口的什么样子，他有没有违章行为， 是吧？如果像您刚才提到了，他也是闯灯进来的，那这种情况下，怎么讲？就像我说，那可能他你们两边可能同等的可能性也不小。
1: 他应该是闯灯的，因为理论上来讲的话，应该是红绿灯行人这个行人灯应该是。

0: 先红灯，然后之后是这个机动车的灯再变成红灯。
1: 对，
0: 嗯，时间关系哈，这个我肖先生您也不要挂断电话，我们请律师呢去导播间来跟您做继续后聊后面的这个法律问题，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结束了，好不好，先肖先生，您这个和我们的律师在导播间再来做沟通。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信任。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我们酒的相关的问题哈，我们剩下一分钟的时间跟大家把酒这个事儿说完了。我们现在的这个酒啊，就是交通广播会有一个五粮液的这个酒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五粮液呢，也是四川省宜宾市岷江西路150号的总厂出品的，品质有保障。然后这样一款酒呢，您正常在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呢，价格也比较高。懂酒的朋友都知道，这个五粮液红尊龙酒指导价要1000多块钱，但是现在呢，您哪怕去到一些很合适的地址去买的话，也要298一瓶。但是现在是299就能够带走一对，每瓶也是500毫升的。您如直接入手一整箱这种整箱装的话，一箱是6瓶，只要799。对于红尊龙酒这感兴趣的朋友，想要了解、想要购买的，都可以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这也是一瓶一码可以验真的，拼手速下单，或者是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酒这样一个字的关键词即可了解详情。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也是我们法律直通车的节目。对于大家的这个拨打的电话以及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信任。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17点钟到18点钟继续为大家进行直播，感谢大家，明天见。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5: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7: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0: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11: 撕巴啥都是哥们儿，
12: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13: 没事儿，我跟你问我哥们儿。
11: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不完的啊，都是哥们儿。
14: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10: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

0: 痛的那天，今日留念的歌单没
1: 这玩意儿，最懂你的还是自己。
2: 对，还得是自己搭档。雨山都说了，说你今天已经准备什么重磅歌曲
0: 了。这就奇怪了，他那么懂我，我怎么不懂他？啊，下楼就胡乱造谣啊，就啊。
2: 哎，雨山什么星座来着？
1: 因为咋说呢，雨山这个人在我们这儿的信誉值还是很高的。
2: 对，
1: 他说什么我们信什么。
0: 你知道为什么他信誉度高吗？因为你跟他接触的少，
2: 不懂听他说话。
0: 我们节目组最有信誉的是我，好吗？
1: 能是你的吗？你是最不靠谱的人啊！
0: 我是最靠谱的人。
2: 来吧，这个今天我觉得天气很不错。
1: 这几天就赶着下班的这个时间段下大雨，我媳妇又是冒着雨回家，下的冰雹静月这一片还
2: 没有。就是我为什么天气不错？今天那个五点钟的时候，我看那个天是晴的，然后我们就说那就这样吧，拉着那个小孩儿，就到那个大厦里面。
1: 大海哪天抱这儿来？
2: 他现在就在楼下。
1: 你抱上头来呀、啊？
2: 那工作量不知道怎么算。
1: 他指定不能是给他。
2: 然后我们这一车呢，有那个巨鳄，有阿姨，然后还有我婆婆。越走越大，然后全车人就开始指责我说，一会儿你送去我们就回家了，我们这一会儿孩子往哪去啊，怎么怎么样，就开始指责我。我就觉得没车上没有一个人跟我站在一起，我就
1: 孩子可能是，
2: 我就有点卢脸，再加上来的时候还有点堵车，这个小孩的车是坐不住，就有点寂静。哎，我说哎呀，有点生气，就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哎呀，闫宁也没有想到能下雨，因为高新那边没有下嘛，
1: 对，
2: 没有人向着我，
1: 就静月这一片下大。
2: 结果进到我那大厦院里，天放晴了
1: 啊，因为现在都是阵雨，今天咋听说领孩子相亲去了？
2: 啊，刘老爷来是唱歌的，别说这没用的。
0: 我不是唱歌的，
1: 刘老爷纯是因为今天我接他来的，他得等我车回家。
0: 他刚才给我磕头了，
1: 我硬扣下他
2: 啊，是因为这个？那今天就不用唱了，今天咱们就是拉着刘老爷唠嗑啊，上节目就可以了。今天不是有绑架到他吗？刘老爷最近有什么
1: 烦心事吗？
0: 采访我呀，
2: 值得分享的事情吗？
0: 咱们今天是锵锵三人行，
1: 艺术人生
0: 啊，什么？最近怎么了？
2: 有什么那个值得分享的事情吗？
0: 值得分享的事情，跟大家这个通报一下，我最近达成了一个我觉得非常得意的一个成就。
2: 是不是？
0: 你知道抖音黑名单的这个上限是多少人吗？
2: 抖音什么？
0: 黑名单的上限是多少人吗？
2: 不知道，我没有几个拉黑的人。
0: 你猜一猜。
2: 1000个？
0: 不是，不止。
2: 10000个？
0: 没到。
2: 2000？
0: 5000。
2: 你拉黑了5000人？
1: 你被5000个人拉黑了？
0: 是的。
2: 你被5000人拉黑还是？
0: 我拉黑了5000个人。
2: 为什么？
1: 这人纯有病。
2: 不可能都是认识的，就是网友、就是、
0: 啊，对啊对啊，
2: 就你可能刷到谁的作品评论区，
1: 他都不刷作品，他刷评论区拉黑人。
0: 对，我刷这个评论区这个拉黑的人比较多。
2: 对，你看他这个发言不好就给他拉黑了。
0: 对，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不合理喻，但是我也没有跟他那个吵架，他也没有跟
2: 我
0: 说话。我
2: 明白、可是你再很难再刷到他的下一条评论了，为什么要给他拉黑啊？
0: 真的，我之前有在评论区里面又看见，我说这个人有病吧，我要那个拉黑他。我点进去之后发现我拉黑过他了。
2: 对，其实没有用。
0: 对，实际上喷子就是
2: 对你没有，
0: 就那几个
2: 没有用，不像是在你的主页里面，就比如说你发了作品，
1: 对，
2: 你
1: 看不见他的作品，但能看到他的。
0: 我就在想，
2: 那我觉得也很爽。
0: 抖音什么时候这个抖音能出现？就是我拉黑了他之后，他的评论我也看不到。
2: 那好像不能，就是我发现了拉黑
1: 人真的很爽。你下次别拉黑，直接起诉啊！你让这个人以后再也发不了了，不就得了吗？
0: 5000个人，一人起诉费1块钱的话，还5000块钱呢。
2: 我那天是找了一下我的那个抖音黑名单，我都忘了在哪儿了。然后我是不小心刷到一个人，我说哎呦，他不应该在我黑名单里面。我说哪一天我什么大发善心，我为什么给他拉出来了？那岂不是他这么长时间一直能看到我的这些东西的？对呀、然后我就又给他那个
1: 又拉回去了。
2: 对，
1: 这拽根呐，啥玩意儿？你怎么？
2: 然后还有就是，你看我的私人号呢，我就经常有一些有仇的那些熟人嘛，我就一样给他拉黑，
1: 我怕他们看着。
2: 哪天就说不定什么大发善心给拉出来了。还有我的那个，就是我现在直播的这个号，就经常、也不是经常吧，
1: 有黑粉。
2: 就这个号还好，不像我最开始做原先那个号的时候，黑粉巨多。现在这个号呢，就是也只是有一次，有一个人发小作文骂我。那次我也认真的反思了自己，但是因为他骂得太难听了，我把他就是还
1: 是
2: 拉黑。
1: 哪方面的抨击？是作品的抨击，还是人设的抨击，还是穿着啊什么的抨击？
2: 哎，那个刘老爷，我跟你说一下，就我有一条作品讲的就是我现场采访到了，就遇到了两个男生，都是卖牛肉的，一家卖63，一家卖41。然后我就问，
0: 差太多了。
2: 对啊，然后我就问那个63的，我说你多少利润？他说我30%毛利。我就问那41的，他说我也30%毛利。 然后我就确实大脑抽了，我就说了一句、啊、那你的牛得多次
1: 啊

0: 我说的这句话就是我在剪辑的时候，
1: 啊、
0: 我就跟那个剪辑小哥说，我说把这句话
1: 剪掉，
0: 把它删掉吧、
1: 啊。
0: 我说这句话确实有点狗脑子了
1: 啊，
0: 因为
1: 太本能的吐了出来。
0: 对，因为而且我不太了解牛肉价格，只是因为生了孩子，我上就是在发这条最。当天演出的那一天、之前我带孩子去麦德龙、不跟大家还讲过吗？162斤牛肉
1: 啊，80块钱一斤，
0: 80块钱一斤、
1: 啊、
0: 我还觉得我说这牛肉确实是贵，但我觉得它也可能41也不是什么特别品质好的牛肉，就确实没有生活经验了、说完这句话之后，我让剪辑小哥给我剪掉
1: 啊。
0: 剪辑小哥呢说那个剪掉就不连贯了
1: 啊。
0: 后来我想，为什么我管他连不连贯呢？
1: 啊、
0: 对呀、
1: 你就哪怕在那块掐着这个视频就结束了都行。
0: 是、就有一个人发私信骂我，骂的就是脏到就是把他毕生用听过的生殖器都给我放里面了。
2: 那他也很爱你了。
0: 他主要是痛批我，
2: 至今都没有一个人这么恨我。
0: 没有，他骂我的就是说你那个
1: 生活
0: 你没有生活常识，
1: 啊、
0: 那个41块钱的牛肉怎么刺了？
1: 而且41块钱其实算贵的，
2: 是，
0: 是。然后因为我确实是我当时我还给他回了，我第一条他大概用了一半的生殖器的时候，我给他回了。正常这种黑的私信大家可能就不回了嘛，我还回
1: 啊，
0: 我还说确实是，我还跟他讲了我上周去买牛肉80块钱的事儿、我说但是我没天天吃，我一年
2: 也还讲买牛肉。80块钱的事，他绝对在刺激他，好吧？
0: 然后我说，但我
2: 这辈子
0: 吃
2: 80块钱牛肉啊！
0: 我说我年辈吃一会儿，我说我头胎我才舍得吃，我头胎
1: 才能吃断头饭吃一块牛肉，
2: 要是头胎的话是可以吃。
0: 对，我说我但凡生的是老二，我都不舍得吃这么好的牛肉，我都跟他讲到这一步了。而且因为这个发完了之后，过几天能给我评论的嘛，在这期间我还去欧亚超市啊，就是我家楼下的欧亚超市啊，牛肉是60多块钱买到的，就是。
2: 超市里面肯定会这个略贵，
1: 它的人工的运输什么的会有，
2: 而且可能人家那个有那品牌什么的也是有一些。
0: 对，哎，然后那个我又把这事儿给他讲了，我他给我回小作文骂我，我也给回小作文，
1: 是真认真。
0: 后来我说完之后，他确实又破防了，他把剩下一半的那个
2: 被你80块钱刺激到了吧？
0: 对，全部都用在我身上了，就已经人身攻击到我眼鱼尾纹之类的那些东西了，就是、
1: 把剩下的器官也补足了，
0: 就是已经把我上下三代都骂过了。
2: 那我觉得他有点那个夸张了，你。鱼尾纹是没有，
0: 其实也有。然后我
1: 化妆化
0: 了，我就感觉他确实有点破防，他骂我骂太脏了，我们就已经脱离事件本身了。我就把他也骂了，但我没带脏字，因为带脏字传出去我就不占理。
2: 是的，
0: 我只是用极尽恶毒的犀利和刻薄。
1: 而且他能截图，
0: 对我回复他，但我没有带一个脏字。然后我就回复他了，回复他我眼瞅他正在输入，我说不行，我不带脏字，
1: 我
2: 看见他正在输入，
1: 不想再看了啊。
0: 我就把他拉黑了。
2: 一般来讲的话，这个。说如果要这个精神胜利的话，你就是先准备好回复他的话，回复完了之后马上拉黑他，他没办法回复你，他会很难受，
1: 干着急。
0: 最后的结果是这样，他正在输入没发过来的时候就已经被我拉黑了，
2: 如鲠在喉。
0: 哎呦
2: 我天哪，
1: 他得三天睡不着觉。
0: 人家说是好久没有看到电台接金嗓子直播，是不是把他拉黑了？
2: 我已经脱离了直播这个行业了
0: 啊，是他自己不播，
2: 不太适合我，
0: 他被直播行业拉黑了，
2: 是的，出名了给我。
0: 完了，就现在有人说了。到底几点唱歌啊？
1: 到演唱会了，
2: 哎呀，我天！
0: 怎么不唱歌？觉得我们水节目了是吗？开水节目了是吗？就最后一遍了。问几点？问几点唱？行，说歌迷都来了，到底几点唱？行，你们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点一下？我们下一时段，这时段有2分钟了，咱们就不唱了，好不好？
1: 对，
0: 想听什么歌，然后可以在这个公屏上留言啊，或者在微信搜索公众账号这个。
1: 咱还是再约束一点吧，就是你想让谁唱也说出来，就是没点到名的就不要张嘴，
0: 不是这个活着威吧，我们不会，我们仨
1: 不会。
2: 后来我听了一下，我听过，但是因为它是一个粤语歌，我这是
0: 我们仨不会，
2: 我人生只会唱两首粤语歌，一首《铁血丹心》
1: 啊。那也挺难啊！
2: 铁血丹心是因为咱们有一次那个台庆的时候，我需要这个表演这首歌，我特意学的。
0: 啊，台庆不应该根据你们会什么，然后决定表演什么的吗？
2: 不是这样的，
1: 是抽签，
2: 就是给大家非常多的挑战
1: 啊。
0: 啊，问什么时候回四平，请你吃什么？烤鱼，开店啦、
1: 啊！四平烤鱼现在出名？
0: 不知道，不太认识，反正就是，应该是一个新店，听起来很好吃的样子。你这么的，我们台庆，我下次拉到四平去。
1: 台庆，
0: 我们上你家吃烤鱼。
1: 自己开的店儿、
0: 说不唱就给你写小作文，这么严重吗？
1: 举报你。
0: 说他们唱粤语歌了，国语都唱不明白。
1: 对，
0: 嗯，
1: 我们确实语言这方面的天赋不足啊。
0: 哎，真的，我觉得学习语言能力极差，学方言什么也学不上。
1: 那天我跟土豆还分享，我说这确实。

0: 只是我的一个短板，因为相声里边有很大一块比重就是切口锅、倒口锅，就是说方言，我都来不了，学一点
1: 问心难。
2: 你说一个，你说一个，
1: 进广告了。
3: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6: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7: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7: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8: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9: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好，来跟大家分享哈，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直接一票否决，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来伊士顿选蔡司全飞秒 Pro， 这可是目前屈光手术里面的天花板，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需求。伊士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述，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的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以享受术前的全套筛查，费用全免。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伊士顿眼科。详情请拨打8928538889285388，或者搜索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手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在这儿呢，这回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穿串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即可进群来进行报名，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以及跟大家关注以歌赴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0: 来，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都是哥们儿。哎，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0: 我是好哥们小红。小丸子说啥时候唱啊？我们一车人等着你们唱歌呢，等会儿都下车走了。
1: 行，该唱了。
2: 这
1: 咋
2: 丸子不是你家月嫂、
0: 啊？这是公交啊，公交车过站了也不下呀，干啥呀？
2: 是双层的吗？不是双层，我不唱啊。
1: 哎，原先那个我妈早上上班坐班车，他们单位是有班车的嘛？但我妈没有。
0: 你
1: 看
0: 唱吧，一会儿人已经
1: 我赶紧说
0: 到终点了。
1: 没有跟任何一个单位的同事说过那个我是电台主持人。然后那个巧不巧，我们早上7点直播啊，当时晚上直播7点重播。我们那个他那个班车司机巨爱听我们的节目，然后那个时候我的节目也没有什么尺度和下限，哎，给天天嘎嘎嘎乐。然后有一天我突然在节目里把我妈的大名报出来，
0: 对
1: 一车人说，哎，你姑娘不就姓严吗？那你姑娘哎是不是你姑娘啊？

0: 你妈演了吗？
1: 我妈脸红的脖子根，
0: 你妈得演一演，说啊，真巧。
1: 我妈说我都没听吗？睡觉了，咋早上
0: 听不
1: 了、嗯？因为我妈说，但凡你要在节目里说的东西能听一点，我就
0: 承认了。是是，
2: 但凡给我长脸的话，这玩意儿谁能不喜欢？
0: 这个时候那个弹幕上就那个飘过了，你赞没了。我现在在那个抖音上看见这个弹幕，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欠你不喜欢你就滑走，还听你赞没了，谁喜欢你的赞啊？
1: 就有一天那个我的作品里面有一个人评论说，我不知道笑点在哪。我说你的抖音就能刷到一个人啊？
0: 对吗？你不喜欢你就滑过去就好了，非得要攻击人家，真是
2: 就想要找一下自己的存在感、嗯、啊！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
1: 来吧，到唱什么？咱们仨唱什么？唱一个嗨一点的歌好不好？
0: 嗨一点的
1: 。除了刘老爷研究个话题吧，经常刘老爷说话题，你俩正翘钱
2: 儿。
0: 太翘了吧？
2: 刘老爷生活其实非常的充这个。
1: 哎呦，你牛肉事件我再说一下，我道歉，确实是我没有生活常识了，我没有生活常识了。
0: 而且有的时候啊，这真是言多必失、嗯，你就是这话说太多，难免有一句就。
2: 而且本身燕宁说话也不爱过脑子。
1: 不是，本身我真不知道牛肉多少钱，我只是我唯一一次自己买牛肉，还是上周给孩子买那个牛肉80元一只，八十块钱
0: 一只，那值得买。
1: 一斤，但是你知道我
2: 小牛犊也不值这个呀。
1: 但是我要说一下，我81斤买到的牛肉，我不是就是在心里理所应当，牛肉就应该这个价。我在节目里骂一周啊，我骂了一周，吐槽了一周啊。
0: 哎呀，
1: 然后我说以前我没把牛肉当好玩吃啊，让咱们唱二手玫瑰的仙儿，那是怎么唱来着？
2: 东边不亮西边亮。
1: 哎，这首就是嗨歌慢唱最难听了。
0: 最难唱了，是吧？
1: 最难唱，
2: 最难听了。
1: 你会唱吗，仙儿？
0: 别了吧，
1: 我也觉得是，就嗨歌慢唱，
0: 就是我那个唱不好这种歌曲，
1: 会有种庾澄庆改编的那种赖口的感觉。
0: 你一瞬间得罪了，能有400万人吧，差不多。
2: 你以后能不能别说话了？你都说人家骂你，我都想骂你。
0: 也就是牛肉没有粉丝，我跟你说，
2: 你会说话吗？你。你以后想说啥话之前，先问问你姑娘能不能说。我觉得她都比你有脑子。现在，
1: 那到底唱什么、啊？咱们唱一个
0: 庾澄庆很贵的啊，但庾澄庆有点高啊，其实。嗯、
2: 我说你，
0: 忘了你，忘了我呀，这都是慢歌了。
2: 嗯，你不想要快？
1: 库里长咱们唱过的也行。这个崔岩，你把那耳麦给我带上。凤凰传奇的歌已经就唱太多回了。
0: 嗯。
2: 你选，嗯，你看喜欢哪个名？
1: 小美满吧。
2: 啊，小美满了。
1: 因为我第一个我刷到的是他。
2: 这个应该是刘老爷降调版的。
1: 可以。
2: 啊，你
0: 什么呀？
2: 小美满。
0: 啊、不都唱过？不要唱嗨歌吗？
2: 对呀、
0: 啊。
1: 没找到嗨歌。
0: 小美满，摇滚着唱啊。
1: 那有没有那个嗨？雨之下，雨之今天的歌，雨一直下吧。
0: 那要不然唱我们那个
2: 哪个
0: DJ？
1: DJ 版的小美满吗？
0: 都没有了，
2: 你那个库没登上啊！你提前以后给我们登上点行不行啊？
0: 好，
2: 我俩也没有这权限，我俩一库没有。
1: 雨一直下嘛，
0: 你这个人呢就顺嘴胡乐了。
2: 我俩一库没有，
0: 明明登上了，
2: 谁
0: 都在一波上的。
2: 我看、
1: 哎、我查出来的雨一直下吧。
0: 你搜吧、啊。
1: 这歌比较适合今天，又都在明面上。没错。
2: 歌唠了这几分钟，他们应该已经下了，还能等着吗？
1: 刘老爷，
0: 啊，这不是刻在 DNA 里的旋律吗？
1: 是的，长春这几天就是阴雨绵绵啊！让我们唱《亲爱的小孩》，给我唱。
3: 雨一下。
1: 这是降调版吗？
3: 气氛不算融洽，
2: 要不然刘老没有一个音能跟得上。

0: 唱哪儿去了啊？
1: 听好了一大半，原来只是陪他玩耍。
2: 抬
1: 他，就像你抬他，他却拿着鲜花。
2: 能不能有人跟上啊？凤原唱吧。
0: 说

0: 情了呢？
1: 人疯的，
0: 怎么突然动情了呢？杀伤力极强，哎，谢谢。
2: 有间奏吗？这歌
3: 有吧？
0: 让歌歇会儿吧。这调一下给带上去了啊？是我带上去了吗？
3: 我觉着好像是。
1: 没事，那等会儿就到副歌。
0: 不是，我刚才上高了，上低了。
1: 没事，
3: 你还行。

0: 那这是前奏。
1: 我觉得应该
2: 挺。舍不舍得都断了吧，
1: 那是从来都没有后路的。

0: 最后一句，快！
1: 哎妈妈，
0: 就为了认亲呢、
2: 啊。我发现啊，现在这个
0: 认亲的
2: 搜索引擎，你一搜它就给你 AI 搜索，这个歌词是 AI 生成，它不准。
0: 对、
1: 啊，
0: 而且现在其实很多歌某个版也不像之前，其实就一个原唱的版本就
1: 完事儿，
2: 版本也很多。
0: 啊、对，
1: 是宁子这歌唱的真厉害，我家狗都不叫了。
0: 害怕
1: 吓着狗了，这是啊，
0: 这是不是套狗的来了、
1: 说你们是在试麦吗、试麦找我们去试吗、
0: 人那个、
1: 哎、我谢谢、不是点我们唱歌的也是你们，现在唱完了啊、也是你们，
0: 你刚才唱之前人都已经说一位下车了都就有一位永远没有听到咱们
1: 是唱下去了吗、那我只交到了一位朋友，因为那位下车了没听到歌声。
0: 刘建祥说来一首海拉阿木的什么歌，最近他这么火，海拉阿木歌我好像我们库里一首没有，
2: 我主要我不会唱，
1: 因为他出道相对来说说就
0: 晚
2: 偏晚一些啊、
0: 我们这库没有那更新没有那么快。
1: 哎，那个最近我是歌手，现在是有什么歌出圈了吗？
0: 我是歌手吗？
1: 嗯，
0: 那刘老，刘老每期都 report、
2: 上周的时候，那个胡彦斌借过一下，唱的挺好的。然后上上周那个窦靖童的那个电台情歌唱的挺好的。
1: 哎，咱们就先唱首胡彦斌的歌吧，找一首咱们给他
2: 太高了吧，
1: 助阵。摄影班伯问我是高铁来还是，就下周不去天津嘛、是高铁来还是飞过来？我媳妇要接机。哎，我的妈呀！
0: 你不开车去吗？
1: 要不然咱俩拼个车回去了。你就你自己，你要是来接机，我还得雇十五个托。
2: 他不说了吗？高铁来还是开车来？他要去接机。
1: 不是，
2: 就是不想接你，
0: 就是根本就是凑不到一块去，
2: 就是不想接你，特意去的机场。
1: 哎，那个就我人说的是接机。那个飞机来，说那个说我一直是闫宁的宁子粉，虽然我从小就双目失明。
0: 为什么宁子粉啊？人都是那某一个方面的粉，为什么是
2: 感觉这个粉有点丝滑，有点滑溜溜的，有点。
1: 来吧，咱们那个唱胡彦斌的歌，给他应援一下吧。唱胡彦斌的什么？
2: 那胡彦斌的歌就只能交给我们的小许嵩了，
0: 诀别诗。
1: 能唱出来，
0: 我能唱什么玩意儿？那胡彦斌，
1: 你没有他任何一首降调的版本。
3: 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甘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3: 详询0431-58458。
4: 意识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5: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4: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5: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4: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5: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6: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2: 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现在就快乐崇拜
1: 了。来，先那个
0: 小丸子说刘老爷声音让人心动，但我一直没去直播间看过。
1: 哎，那就会一直心动的。
0: 给彼此留几分薄面吧。
2: 哇哦。哦，我听到一个好听的话，
0: 而且咱就是说，刘老爷没在直播间出现呢，
1: 没有视频直播嘛，就赵雨山的时候给刮了的。
0: 啊，看着他肩膀。
1: 刘老爷，到唱哪个？
2: 我在雨山的直播间里面都不像个人。
1: 刘远红在我的
0: 平时是趴脚底，
2: 他的美颜实在不太适合我。
1: 我刘远红在我这像个面团子、面剂子，像个小纸扎人在我这里。
0: 你过来，咱俩换一下。刘老，你坐这儿来
2: 干嘛？
0: 你让他们看看。
2: 你干嘛？
0: 唱啥？
1: 唱那个刚才是点的哪首歌的回民呢？
2: 都能唱。
0: 红颜，然后
1: 刚才说下雨天的那个，那个什么？
2: 你要的全拿走，就别唱了，太难了。那个你等等等等等等，我不会唱
1: 啊。啊，那咱们就
2: 红颜可以，
1: 红颜来吧。
2: 但是虽然我也唱不上去，
0: 没事，有胡彦斌托底呢。
2: 哦，
1: 那就放原唱吧。
0: 对呀，放原唱啊。
2: 好，
0: 有他托着
2: 欣赏一首红颜。
1: 上来他就雷了。

我也是啊，我操！

0: 我爱听。
1: 我也来是做牛马了的。刘老爷，
0: 准备了啊？
2: 怎么了？
1: 到了。
0: 来了？
2: 没有啊。
1: 珍珠就

0: 后面我不太会唱，
1: 因为他这一段其实胡彦斌的主声也不多。
2: 你来是自由吗？
3: 自由吗？
2: 你要与你的相信，
1: 还是主要听他编曲的魅力啊。好难带
4: 来吧，
1: 专场唱这个吧。
4: 这段时间，这个就是这个期间，抖音就极尽恶言啊，
1: 炸了。
4: 然后那个，我先逐条念一下，就是那个点这首歌的人说换歌，
1: 切歌。
4: 然后还有那个，还有人说，你看这个宁子唱歌这个劲儿还挺难拿的，都是半音卡在调中间。然后说你看啊，这个红真像纸扎人，红还说呢，我的头可不是面捏的。啥时候福建演出？这福建刚演完吗？唱的不咋地，自己还是陶醉。
1: 福建演去了，
4: 我那个宁夏不算，就是演出
0: 也不是
1: 哪是宁夏呀，厦门。
4: 对对对，
1: 宁夏，而且你也没去演出、
4: 啊。唱宁夏好不好啊？什么？但那也算演出了。
1: 上台就算演出。
4: 对，说年轻的时候写歌没轻没重的，现在都得夹着唱。这歌太慢了，闫宁适合快歌。一进来嘛，一进来就看见闫姐不分敌我的开枪。然后野哥给我送了一个什么特效花吧，然后说哎呀这花白瞎了，这歌唱能退给我吗？然后说抖音里的哥们儿，你们仔细看，闫宁一唱歌嘎叽窝都跟着使劲儿。冰红茶说就说养孩得疯吧，还有说下来东西了。说本期节目叫我不是歌手，他说宁啊，你真的是说的比唱的好听。
0: 这证明什么？这证明选歌真的是很重要，选首适合自己的歌是很重要
4: 的。是
0: 的，
4: 问我天津在哪里？天津在天河城、啊。
0: 天津在哪里？
4: 天津
0: 在北京旁边，就是京津冀
1: 河北那片。
4: 问我天津专场的剧场在哪里？
0: 我说问天津在哪里？我说是外国的朋友，
1: 出了山海关就不远了。
0: Where is 天津？
4: 哎，我到天津唱首什么歌比较合适呢？
0: 来的天津卫，
1: 骂也没学会。
4: 就是我献给天津朋友的一首歌。
0: 哒哒滴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还有大金捞。他们应该会喜欢吧？还是他们会觉得这是刻板印象啊？
1: 也没有，
0: 没有，他们也喜欢，是不是？他们也喜欢这个，
4: 嗯。
0: 有不少那个配音的那个账号
1: 都是天津话
0: 啊，天津话，
1: 因为确实天津话自带律动感、
4: 你们看过天津话的猫和老鼠吗？
0: 啊，
1: 我看过东北
0: 之类的配的，有那好多 Z 什么 R 啊，是吗？
4: 对，还有那个有很多动画片不知名，但是就单看剧情没意思，配上天津话就很有意思，
0: 配完了就好了啊。
4: 我现在就想着以后我姑娘我就看天津话版的动画片。说那个说我们大花轿还记忆犹新，但大花轿到天津是最后一场了、就是这
1: 就疯了、
4: 对，这个就完事儿了、
1: 就落幕了，
4: 对，落幕了，
1: 开启下一个。
4: 来吧，咱们唱那个刚才那个快乐崇拜吧。
1: 你不说最后一个歌唱快乐崇拜吗？
4: 随时就可以干，风吹哪夜就读哪夜。
1: 啊，佩伯快乐崇拜，刘老爷
0: 啊，这个应该
4: 刘老爷，这个你要跳起来哦，
0: 这个应该现在打电话、给那个张弘毅，
4: 他巨爱唱啊，
0: 他会唱所有的这个 rap 的部分，
4: 真的有 rap 呀、
1: 他的嘴跟棉裤腰似的，能唱 rap。
0: 哎，
4: 这叫咖喱杯。
0: 说那个这个他们以前学校在做操的时候、用这个做
4: 啊、我们是那个兔蹦舞，就是那个
1: left
0: 啊，
4: 对，
1: right.
0: 你们
1: 这一个操不得走到双氧去啊？
0: 你们学校是不是有1000人？
4: 怎么了？
0: 你们是千人吧？
1: 冰雪大世界用的，
0: 你们是千人吗？
4: 啊，那个是
1: 这包真厚啊！
4: 真是，这不翻译都不行。
0: 有地域梗、内部梗之类的。
4: 成，咱们忘记了姓名是这个吧？
1: 对
4: ，OK，
1: 来，走你。你就唱好你的张韶涵。
4: 你知道我很担心，现在外面下雨了，我婆婆、我家运势和我老公现在楼下车里听我节目。

0: 说唱也跑调。
1: 快乐的时代，
2: 快乐到底是哪个年代？七零八零九零还是 Y 世代？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算仔细找也会找不到，背也会背不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我拿着我的麦克风跳奥斯故事啊，这位是谁了？七零的年代，我不顾我的嗨 ，This forever， 从来不会 say goodbye。只有 fuck fuck 站在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们穿着喇叭裤，怎么都哑巴了？
3: 太没品了，
0: 跟不上，
3: 根本是
0: 他嘴太笨了，
2: 那就不要唱这种歌曲。

0: 都跟我来，
1: 你跟我就是一挂的，咱俩就一
0: 个深深的时光不等待。
2: 对，
1: 人在摇哪儿了，哪儿去了，找不着了。
2: 什么呢？
0: 又是什么呢？
2: 紧裤子紧身衣，秀出你的身材，
1: 有人露出金牙，就感觉现在就发脸在发芽，别抱着假牙。
2: Rock and pop and we dance and no stopping，
1: 跟我一起唱。快乐无害，
2: 现在快乐像个病毒，病毒会传染。
1: 中年我们的前几年，
3: 我让潘玮柏给他当垫底。
0: 那我觉得张韶涵的歌真的唱挺好听的，
3: 啊，叫高。

0: 棒棒棒的，
1: 这玩意儿多离谱吧？
2: 有没有觉得这首歌还挺适合我的调职的？
3: 那可以的，你跟这个张韶涵的歌是一挂的，班的班的。
2: 我也是那甜歌派的。
4: 小罐茶，
5: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4: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5: 详询0431-58458。
6: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7: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6: 眼睛手术得谨慎。
7: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6: 电话多少？
7: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8: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9: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关节科卢坤医生做客直播间。卢坤医生现任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会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协会运动医学第一届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常见骨科疾病、骨科创伤、软组织损伤等疾病的治疗，尤其擅长髋膝关节置换、髋关节发育不良保髋及置换、关节镜等微创治疗、四肢创伤骨折、对髋膝关节等骨关节炎的中西医治疗、痛风等骨科疾病颇有研究，疗效显著。本期主讲话题：揭开夏季关节养护的认知误区。6月14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 8581-5422。很多朋友买酒都踩过坑嘛，看着包装挺大气的，喝着要么是呛口辣喉，要么是酒味寡淡，送礼待客都很尴尬。但其实呢，咱们喝酒选酒啊，说到底就是图一个好味道。咱们今天这款五粮液红尊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口感品质绝对靠谱。这个酒呢，我们收到就开瓶了，刚把瓶盖打开，那股浓香型的白酒特有的香气就钻出来了，不用特意凑近闻，屋里很快就会飘满了酒香，不冲不杂，闻着就特别的舒服。倒在杯里面呢，抿一口，入口呢叫一个绵滑顺柔啊，是一点都不辣嗓子，也没有那种呛人的酒精味，顺着喉咙往下咽的时候呢，感觉特别的温润。最难得的是咽下去的时候，嘴里面还留着这种淡淡的五粮香和酒香，回味悠长。经常喝酒的朋友一尝就知道，这就是正宗五粮液浓香的风味，醇厚饱满，那种寡淡的勾兑酒完全不是一个档次，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好酒品质。这款五粮液红尊龙平时官方扫码价一瓶就得1098，现在很多人买的时候呢都得犹豫一下，然后去找一些平台的这种活动，然后呢找到这种活动的价格也会比这次我们美酒原产地开仓放福利的价格要高得多。现在是推出的专属优惠，一对装到手只要299，每瓶是500毫升，整箱六瓶装更划算，只要799，算下来单瓶才133块钱。不管是送长辈、送朋友，还是自家聚餐喝，都不心疼，还特别有面子。更贴心的是，下单就送精美礼袋，送人也好看，一瓶一码可以验真，让你买的放心。库存数量有限，赶紧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酒这样一个字来进行抢购，或者拨打订购热线400-699-2799，400-699-2799也能够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

0: 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都是哥们儿。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0: 我是好哥们小猴。
2: 没错。
0: 小丸子说一会儿再调一会儿跑调也挺难练习的，这玩意儿纯靠天赋。
1: 哦，然后有人让我唱小苹果一定很好听，那咱们一会儿来说小苹果吧。
0: 啊，
1: 嗯，
2: 行。
1: 这天津人，我就唱一首霍元甲。
0: 啊，
1: 霍元甲是那个吗？
2: 霍元甲是天津人啊。
0: 因为那个就是李连杰老师那一版，你骂时候是金门第一呀。
2: 啊
0: 啊，就在今天，
2: 就在今天呢。
0: 啊
1: 哦，
0: 忘了那版电影了吗？
1: 不好看，脱了吧。那咱们唱小苹果吧。
0: 啊，
1: 小苹果还比较哎，特别爱给特别的你，咱们搜到了吗？给人唱了。
0: 就是刘老师，
1: 现在我有歌迷的，
2: 没事可以第八度唱。
1: 进门第一啊！
2: 你会唱吗？
1: 什么？
0: 特别的爱。
1: 会啊！
2: 我说主歌部分，
1: 听一下就会了。
0: 哎、
2: 好好好好。
1: 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高一的时候暗恋一个男生。
0: 你给他唱这个？
1: 没有，我就喜欢他。然后那个时候 QQ 上有一个，就你页面上显示他正在听、
0: 啊、正在听什么歌？
1: 对，然后我就天天放那首，在我的主页上显示。
0: 那谁都看出来，谁都看出来。
1: 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我那个同学就跟我说，哎，这是什么心情听什么歌啊？我当时觉得这种习惯很酷。
2: 你会觉得甜蜜吧？那是
1: 有甜蜜，然后
2: 少女心事被点破。
0: 那还有别的同学也看着了。
1: 不是，还会觉得就是有点故作忧郁吧，就这样，就是
2: 应该全班的人都知道他喜欢谁吧？
0: 不知道喜欢的是谁啊？万一李泽钰在你朋友圈吧？
1: 我喜欢那个男生，喜欢整整两年哦，就是高一和高二都一直喜欢那个男生，然后高三那高一到高二期间，他大概处了五六个对象，然后
0: 没排上你？
1: 没有，没有。然后
2: 他处五六个对象，你还喜欢他？
1: 不耽误，就是我的
0: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1: 就因为我也没有谈恋爱什么的，我就是你要说有个感情线的话，
2: 所以你学生时代是一个很淳朴的女生
1: 啊？没有，我把唠嗑就跟你玩，
2: 唠嗑无所谓。
1: 淳朴吗？也没有，也有很多男生追我收人家纸条什么的了，但是得不到的永远就是在骚动。
2: 他们都看见了你那个特别的给特别的你，
0: 都寻思给自己。
1: 没有，我那个时候就是我记得就是当时还有个特别囤的想法，就是哦，我天哪，如果我高中三年都喜欢一个人是该多么酷的一个事情。然后这越是他不喜欢你，你就越想喜欢他。
2: 得不到永远在骚动嘛。
1: 对，然后这期间呢就有哎，但确实高中是长得也是普通人里面的普通人，普通人里的下等人吧。然后
0: 对，在农村都得算啥下等人。
1: 然后但是呢，因为我性格呢很招男生喜欢的，这个从小大家都是的，一直有很多男生追我，但我就不是，我就喜欢那个男生。那个男生他越是处很多个对象，那时候就是被扎心理很强
0: 啊，
1: 就是
0: 觉得这我喜欢对人了。
1: 然后他每任对象都是知道我喜欢那个男生的。但是因为我学校的地位还蛮高的，没有人拿这个敢奚落我。
2: 你在学校的
0: 地位
2: 是？
1: 就是哪有人？
0: 一共你就俩朋友，就你们仨人，
1: 哪有
0: 啥地位呀？
1: 我是调解员，哪有事儿惹到？就比如说这两个人有矛盾了，然后今天是约到一起，是动手是不动手？说那闫宁得去看一眼，
2: 是找你看热闹吧？
0: 对，因为你就是你要看不着这热闹，你真跟他们
1: 急。就是他俩要是闹好了呢，我对外就说是我调好的；他俩没闹好呢，我就说我不管。就这样，
0: 四流不懂。
1: 我没有主张过任何一场战役，但是指定是战役的那个入口，指定是由
2: 我。
1: 我
2: 以为你
1: 敲
2: 把瓜子就去了呢。
1: 我就是
0: 你这个位置就是观景的这个视野更好。推药的这个职责啊。
1: 蜕变说想在深圳这边看看你，我7月4号上深圳的演出。哎，
0: 那赶紧吧，最后一首特别爱给。
1: 说闫宁现在唱歌都收着了，之前不管唱什么歌都是唱词儿不知道就是瞎编，也编调就随机调。闫宁从不拒绝这个，哎，让咱们唱乡村爱情主题曲可以。
0: 乡村爱情主题曲是啥歌啊？
2: 乡村爱情是哪一歌啊？
1: 是谁
2: 谁是我的
0: 最后一首？那是片尾曲。
2: 你唱的是蔡琴。哎呀，我的妈呀！太可怕了，到底是啥？特别的爱啊！赶紧啊，最后一首了。 也是，唱完这首应该唱不了别的。
1: 还有唱一
0: 段
1: 爱情故事，
2: 主要是
0: 一定能唱完，
2: 嗓子也唱不上别的了。
3: 承诺却被你抓得更紧，
2: 知道有多高了吧？
3: 没有了你，
0: 人本来也能上得去，
3: 你
0: 说给人整紧张，提口大气。
3: 我付出一生的时间，
1: 塞成波，
3: 想要

0: 到间奏了
1: 啊！我行，我得修一下吧。
0: 没了，
1: 我刚才唱不唱上去？
0: 唱上去了，
2: 唱上去。
0: 这对你来说，这叫正好
1: 啊，因为男歌。这宁肯定长寿，得活到100，从文。

0: 真上瘾啊，这人唱歌真上瘾。
1: OK， 接下来到了好哥们的好分享时间了。
0: 好嘞，让咱们就结束在这最美好的高音里面。好了，咱们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这个端午节快到了。

0: 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2: 勇往直前，吉林雄起，这是103.8体坛周末话

周六的下午啊，周六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的体育杂谈，体坛周末派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那么这个我的节目搭档啊，杨哥啊，目前呢在出差啊，在出差，所以呢今天晚上就我自己了。大家不用猜呀、啊，不用猜呢，就能想到这个今天还是以主要唠这个世界杯为主啊。同时呢，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呢，首先恭喜长春亚泰30年啊，恭喜长春亚泰30岁快乐，伟大的俱乐部。

首先说说这个世界杯期间的新闻啊，世界杯呢除了有精彩的比赛之外呢，还有一些新闻值得我们关注。英格兰队在世界杯备战过程当中遭遇盗窃啊，损失大批球鞋、足球和训练装备，只有一个球被没有被偷走啊。其实呢这件事情还行啊，虽然没有球鞋了，但是足球比赛嘛，有个球就够了啊，就给剩个球，这劫匪，我觉得那个足球是故意剩的，就是说杀人诛心啊，我觉得这个劫匪应该是这个意思啊。在堪萨斯城的首次训练之前，英格兰队的比赛装备呢从一辆货车当中被盗，这对周三世界杯揭幕战啊对阵克罗地亚的备战工作呢绝对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啊。因为呢很多的这个球鞋啊，这个球星的球鞋呢可能穿的是什么呢，个人的定制款，就算是有备用的鞋款呢，但是呢也一起都在货车当中被劫了，就给剩个球。包括训练当中，你像这个足球的这个日常的啊，球队的日常训练会有一些训练道具，这些道具也都被偷了，就给剩个球。那根据报道呢说，安保人员怀疑他们信任的装备运输司机可能参与到了这起盗窃案当中。那英足总方面正与当地

那来说说今天上午早些时候的两场世界杯的比赛吧。首先呢，第一场比赛，我个人觉得菜鸡互啄的一场比赛，东道主加拿大队对阵波黑队。在昨天节目当中进行的不负责任的预测呢，我预测的是加拿大小胜波黑，但是没有想到这场比赛呢是1-1打平啊。这场比赛呢，加拿大队啊在全场都占尽优势啊，全场都占尽优势，但是呢这个优势啊并没有转化为胜势。这场比赛呢，双方的这个控球比啊是6-3这个6.几对3.几的这样的一个控球率。我一想到，你看啊，这支波黑队啊淘汰了意大利，这个波黑队踢的这样是怎么淘汰意大利的呢？包括加拿大队这边，我觉得呢失误也特别的多啊，射术呢不算特别的精湛，因为呢全场其实加拿大呢好几个很不错的破门机会，但是全都没有把握住，很糙啊，非常的糙，糙哥啊。然后跟波黑踢了个1-1，哎呀，这场比赛菜鸡互啄，打的那叫一个热闹啊！你这场比赛不叫1-1闷平，不闷平，因为它很热闹，但是呢，它不进球。波黑这边人高马大啊，人高马大，但是呢，加拿大这边呢，主教练啊，似乎呢说，我就要挑战一下我们球队的软肋，好，我们就起高球，我就跟他拼人高马大啊。但加拿大这边的明显的平均的身高啊，赶不上波黑这边，波黑这边真是强壮，长得高。那加拿大这边呢，我就频繁起高啊，我又强不过他。我不知道怎么想的，那临门一脚啊，加拿大临门一脚，真差劲。那至于球场方面呢，加拿大这边的这个球场啊，真是不大啊，相比于呢，前几个早些时候开踢的那几场比赛啊，容纳7-8万人的体育场，加拿大这边的这个小体育场啊，也就是5万人上下啊。对于世界杯这种全球性的足球赛事来说呢，这个球场相对小了一些啊。而且呢，因为这个是三东道主嘛，所以呢，加拿大这边呢也搞了一个开幕式啊，也搞了一个赛前的一个小文艺汇演，弄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装备啊，就是什么材质做的一个巨大无比的这个世界杯。但是呢，在演出的过程当中，这个世界杯呢就碎了一块啊，中间就断开了，真是。叫什么？光着屁股推碾子转着圈的丢人啊！在这样的全球性的赛事当中啊，但是呢，是这样的啊，就是只要是人去操作的，他一定会有失误啊，一定会有失误，这样的活人感比较强一些吧。那另一场比赛呢，就非常的精彩了，非常精彩。这场比赛呢，美国是4-1战胜了巴拉圭。效力于法甲的摩纳哥啊，这支俱乐部的前锋叫做巴洛贡，在本场比赛贡献了2颗进球啊，他的身价呢也随着这场比赛呢迎来了暴涨。巴洛贡在上赛季法甲当中呢，在摩纳哥球队就已经是大腿了啊，这个球队第一射手，在这场比赛呢贡献了2颗进球啊，这场比赛4-1，非常的精彩的一场比赛啊！这个上半场呢，美国队早早的取得了3颗进球的领先，把巴拉圭这边打懵了。而且这场比赛，

怎么讲呢，我又预测对了啊，又预测对了，上一场比赛没有预测对啊，这场比赛又预测对了。在我们体育群里边，姚乐老师就是说想要买20块钱的足球彩票嘛，我说这场比赛呢至少是一个三个球以上的大胜，他说好我去买，结果呢他去晚了，体育彩票店呢不卖了，休息关门了。在今天上午，然后你看了这个比赛，他非常遗憾，哎呀，啊，非常遗憾，这个钱揣到手了，但是没去买。我说你信我的，你就买这个，你就买这赢仨球以上啊，至少赢仨球。果不其然，4-1，这证明什么呢？证明啊，我作为一个这个体育节目主持人啊，瞎蒙还是蒙一阵的，还是蒙一阵的。Dragon， 你也中，你又中了啊？那你是不是按照我要求买的？是不是听了我的？跟我买啊！但是比分其实我预测错了，我预测的是5-0或者是5-1啊，美国5-0或者是5-1，没想到是个4-1啊。

在经过这场大胜之后呢，美国队在这个小组的出线形势呢一片大好啊，有可能会取得小组的头名啊，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那继续来看 D 组吧。其实 D 组啊，在明天呢会有比赛的。 D 组的理论上的最强的队伍呢是谁呢？是土耳其，是土耳其。土耳其将会迎来在明天的十二点啊，明天的十二点，中午的十二点大家都能看啊。明天中午的十二点呢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啊，开赛以来可能是最好看的一场比赛了。而且这个时间又非常友好，你像巴西踢摩洛哥呢可能也会很好看，但是早上六点大家都得起早啊，不知道周末大家能不能起早。这场比赛可能也会很好看，但是呢没有十二点这场好看。一来呢是时间上很好看，二来呢这两支球队的实力我觉得是接近的，就是澳大利亚踢土耳其这场。土耳其这边啊，土耳其这边的大腿，你像这个居莱尔啊，居莱尔是在皇马，还有我看看啊，稍等啊，我拿着这个阵容跟大家分享啊。这个伊尔迪兹啊，伊尔迪兹呢好像目前啊是有伤啊，他是尤文图斯的。以及啊，对，恰尔汗奥卢啊，恰尔汗奥卢啊，国米的大腿。还有这个年仅21岁的居莱尔啊，年仅21岁的居莱尔目前在皇家马德里效力，个人的身价已经接近一个亿了啊，天才中场啊，天才中场。那说到澳大利亚这边呢，澳大利亚这边啊其实呢就是一个叫做世界杯常客吧，叫做世界杯常客。

0: 但你要说这澳大利亚这边呢，阵容是不是很豪华呢？啊，并不是很豪华啊。队内呢，大部分的球员啊，都不是效力于五大联赛的球员啊。但是澳大利亚这边的世界杯预选赛表现的还不错啊，世界杯预选赛表现的还不错啊。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澳大利亚在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呢，往往呢表现都还可以啊。所以呢，土耳其对澳大利亚这场呢，我觉得会是土耳其的小胜啊，土耳其的小胜。那么巴西踢摩洛哥是在明天的，哎，我们马上要进一段宣传了啊，很快回来。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零四三幺八五六七。

1234。来，体坛周末派啊，正在直播啊，我们马上回来了啊，回来了，这一段小小的宣传哈。说到明天早上6点对阵巴西对阵摩洛哥的这场比赛呢，大家不要想着，因为我在这个好多这个平台上看到还是支持巴西的声音多一些，像这在这个小红书社交媒体上啊，支持巴西的达到了90%多啊，压啊，就是那个小红书那个线上的免费的小金币啊，90%多的用户压了巴西赢，只有6%的用户压了摩洛哥赢。不要小看摩洛哥，不要小看摩洛哥，这两支球队的世界排名是挨着的啊。巴西排名世界第6，摩洛哥排名世界第7，怎么样朋友们，是不是已经超出了你的这个刻板印象了，说摩洛哥已经这个世界排名了吧？就是这十几年啊，摩洛哥的世界排名啊，从70几一直到世界第7，非一般啊，非一般的这个跃升。上一届世界杯呢，摩洛哥是4强啊，上届世界杯摩洛哥是4强。所以不要小看摩洛哥，我从个人情感上这个愿意支持一手巴西赢啊，但是这场比赛不好说啊，这场比赛不好说的。

6月14号早上6点，巴西对摩洛哥，这是呢小组赛阶段的一个焦点战役了，将会在新泽西州的大都会人寿体育馆进行。那这个场地呢是本届世界杯容量最大的一个球场啊，也会是决赛举办的场地，叫做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虽然隶属于纽约赛区呢，不过球场位于新泽西州，紧邻曼哈顿。那这个球场呢是使用的口碑不佳的人造草皮啊，曾经导致多名 NFL 球星遭受重伤。这次内马尔因伤缺席小组赛第一场，对他来说呢不见得是坏事啊，也就是这场比赛呢巴西的内马尔是不踢的。巴西现在的世界杯成绩呢，最近几届世界杯成绩都非常不好。上届世界杯呢被克罗地亚逆转啊，止步八强。这届世界杯年纪较大的内马尔呢或许已经不再是巴西队的主力了。不过呢可能很多球迷都会相信，只要内马尔上场呢，依然能够创造一些奇迹啊，以他的这个灵动。

摩洛哥啊，上届非洲杯冠军。所以呢，一个非法排名第六，一个非法排名第七，这两支球队的差距可能并没有我们很多球迷当想象的那么的大啊。摩洛哥的战术理念是什么呢？防守啊，防守，找到机会进行反击。尤其是摩洛哥这个边后卫啊，摩洛哥这个边后卫推反击啊，阿什拉夫啊推反击有一手。可能呢，一个世界第六，一个世界第七，是不是压一个平局会合理一些呢？我从个人情感上讲啊，因为我从小呢，我是看着大罗啊，看着大罗长大的，我从情感上讲，我毫无啊，这个毫不负责任的压巴西赢吧，压巴西赢。

世界杯第三个比赛日，继续来看啊，卡塔尔将会踢瑞士啊，这是三点啊，明天凌晨三点的一场比赛，卡塔尔踢瑞士。这场比赛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应该是没有什么悬念，瑞士应该会是一场两球以上的大胜啊，两球以上的大胜。这场比赛呢，在旧金山的湾区体育场进行，这个球场呢，也被称之为李维斯球场。球场容纳71000名观众，是2014年建成的球场啊。在这座球场上，曾经举办过超级碗。本届世界杯，这块场地将会承办6场比赛。在上届世界杯当中呢，卡塔尔作为东道主是3战全败，进1个球啊，丢了7颗进球。4年之后呢，卡塔尔还能够再打入世界杯正赛呢，已经还不错了啊，一路上也是磕磕绊绊。瑞士这边呢，瑞士这边的风格啊，非常的稳健啊，非常的稳健。就是防守啊，就是防守。世预赛阶段呢，欧洲区7胜3平，瑞士队呢是保持不败。瑞士队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扎卡啊，中场的扎卡，之前效力于阿森纳。预测一手吧，瑞士队应该是2颗球以上战胜卡塔尔。海地对阵苏格兰，在明天上午的9点，这场比赛呢将会在波士顿体育场进行，容纳65000名观众的一座体育场，举办过多个重大的国际性赛事的一座老体育场了啊。海地呢，这个基本上没怎么踢过世界杯啊。上一次呢是1974年西德世界杯，他们当时呢与意大利、阿根廷和波兰同在一组，结果3战全败，丢了14颗球。在此后的52年里呢，他们始终无法打进世界杯正赛，直到2026年啊，世界杯扩军啊，他们在附加赛当中呢击败对手，等待了超过半个世纪的海地，终于回到了世界杯的舞台。海地的这些球员呢，大多效力于美职联啊，也就是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苏格兰这边呢，苏格兰这边啊，其实也有很多年没踢了。上一次呢是1998年苏格兰踢啊，那个时候呢是挪威、摩洛哥和巴西，再加上苏格兰，他们分在了同一个组。在之后的每一年的世界杯的世预赛上，苏格兰都没能从小组出现。现在啊，苏格兰这一批呢也被称之为黄金一代了，利物浦的队长罗伯逊以及意甲球星麦克托米奈，以这样的班底为核心，还有很多球员在这个英超、苏超，这个苏超不是江苏啊，不是江苏啊。苏格兰的球员呢，相比于海地球员啊，普遍更加的高，更加的壮。嗯，这场比赛呢，预测一手吧，苏格兰呢应该会一场比较轻松的胜利啊，比较轻松的胜利。感觉海地应该踢不过苏格兰啊，但是也有人提出了说海地可能会爆冷，我觉得不会。继续来看下一场，12点，明天中午12点这场比赛，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12点嘛，我们吃一边吃饭一边看看球。澳大利亚踢土耳其，我觉得土耳其会赢的。澳大利亚这边呢，他的这支球队的进攻能力相对较差啊，相对较差，防守能力不错。
这支球队主打防守啊，锋线的能力都比较一般啊，可能还是全员偏防守。然后呢，是由土耳其这边的，可能因为土耳其这边的中场确实是非常的强啊，星光熠熠的，可能会围着澳大利亚打，澳大利亚这边可能会找一些机会打一些防守反击。很期待土耳其双星啊，土耳其双星这个居莱尔啊，伊尔迪兹啊，恰尔汗奥卢啊，土耳其中场的三颗新星啊，哦，三颗明星。

你可能会好奇，摩洛哥这支非洲球队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崛起的啊？首先呢，摩洛哥这个搞足球是举国体制啊，是举国体制。在摩洛哥这个国家，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足球场，星罗棋布的分布在城市之内。虽然我没有去过摩洛哥啊，我查的资料啊，查的资料显示的啊，摩洛哥这个国家最不缺的就是足球场。然后呢，摩洛哥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叫做长期挖欧洲双国籍的后裔。什么意思呢？从2014年起，摩洛哥足协长期跟踪法甲啊、荷甲、西甲，这个包括在比利时踢球的，或者说拥有这些国家，比如说有法国、有荷兰、有西班牙、有比利时等国家的国籍的摩洛哥后裔，找到他们啊，这些球员呢，很多都有着双重国籍啊，有双国籍，然后就跟他们唠嗑呗，就劝呗，说你来吧，就是你来这个你来代表摩洛哥吧，踢世界杯吧。这些球员从小可能就没在摩洛哥踢过球，从小都在欧洲的青训体系下长大，比如说这个阿什拉夫啊，比如说这个齐耶赫、马兹拉维，嗯。在本届世界杯26人大名单当中呢，有多达19人啊出生在海外，多在欧洲长大啊，在欧洲的青训体系下长大。核心逻辑是什么呢？父母或者是祖父母是摩洛哥人，并且呢没有代表过欧洲其他国家成年男子国家队踢过球、出过战，就可以转投摩洛哥，代表摩洛哥去踢球。啊，所以呢，这些球员，是这样的一个链条。摩洛哥移民在欧洲生孩子，孩子获得了欧洲国籍，并且呢，从小爱踢球还踢出来了。然后呢，但是他们又有着欧洲国籍和摩洛哥国籍，在欧洲俱乐部崭露拳脚，被摩洛哥足协所发现，摩洛哥足协跟他唠嗑，哎，回来踢球吧，孩子们，巨星回家计划。所以说呢，那摩洛哥是不是突然变强呢？它确实是突然变强，但是这个突然变强依然是有迹可循。包括摩洛哥的青训啊，摩洛哥很抓青训，所以呢，摩洛哥你看到 U 系列梯队的成绩也不错，包括在奥运会上的成绩，奥运会男足的成绩也不错。很抓青训，精准的收割欧洲摩洛哥双国籍的后裔。再加上战术升级，所以说呢，巴西踢摩洛哥，你还真别说，不好说谁赢谁输。大家不要觉得是巴西那五星巴西传统豪强，摩洛哥也不弱啊，现在。

0: 明天上午啊，还有一场 NBA 总决赛，就是尼克斯对马刺啊，会不会呢4-1结束这个系列赛呢？我想应该不会吧。如果你像我一样篮球迷、足球迷、双料球迷的话，你可能会一个幸福的烦恼了，究竟是看世界杯呢，还是看 NBA 的总决赛呢？
1: 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

0: 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
2: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3: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2: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3: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2: 我再来一个山河。
3: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4: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5: 在今天我昨天我碰到这个姚乐老师的时候呢，姚乐老师跟我说：“哎呀，这个明天这个长春肯定赢，肯定赢。现在大连不行。”果不其然，真是按照姚乐老师的剧本。
0: 运动让你强大，电波给你精彩。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5: 大连昆城这场比赛踢的真是不太理想啊。甚至说呢，本赛季的中甲大连昆城呢，总体上呢也不太理想啊。不过咱亚太呀，其实近期状态也一般，还好这场比赛呢是2-1赢球了。这个也是呢咱们亚太呀去到奥体的第一场比赛，也正是呢为亚太舰队30年一个很棒的一个礼物啊。任何礼物都不如一场赢球来得痛快。今天下午2-1战胜大连昆城，哎，姚乐老师还是懂球啊。还有啊，还得再说一句，就是谭龙他已经快40了，但是射术门前这一脚还是这么的顶级啊，真是不得了。亚太队这两颗进球全部都是反击，这两个反击都非常的漂亮，大家可以去在网上找一找录像啊。亚太这两个反击踢的都很好。大连昆城呢已经来到了中甲第12位了啊。有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呢，亚太呢是来到了中甲的第9位。在这个经济与球队重建双重压力之下，希望亚太呢能够去尽心尽力的拼好每一场比赛啊，献给每一位亚太的球迷。

0: 对身体会好一点。虽然这样很难度过，想你。
1: 整装东北比赛继续，那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也叫东北超第二轮啊，沈阳队呢对阵的是延边队。如果说呢你没有时间啊，没有时间购买球票去到现场支持咱延边队呢，你可以打开各种各样的这个视频号啊，我相信在微信视频号上你应该能够找到直播，包括这个有个 APP 叫做直播吧啊，在直播吧上也有视频直播，来支持支持咱延边队。

各位听友啊，如果你想看看东北超啊，东北超沈阳队对延边队这场比赛呢，找这个微信视频号啊，吉祥新闻啊，就是我们吉林广电的吉祥新闻视频号，就能够看到直播啦。现在上半场呢进行到7分39秒。

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零四三幺八五六七。

1234。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明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南风三级，26度到17度。白城中雨，东南风三级，19度到17度。松原中雨，东南风三级，25度到16度。四平小雨，南风三级，28度到16度。辽源阴转小雨，南风三级，28度到16度。吉林市阴转小雨，东南风三级，28度到18度。通化多云，南风三级，27度到16度。白山多云，西南风三级，27度到13度。延吉小雨转多云，东风三级，26度到15度。长白山市北区小雨转多云，西南风三级，24度到12度。那最后我们再看长春小雨，南风三级，26度到17度。稍后是兄弟连

0: 夜深了，你还没有回家。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心里憋屈，就找凯文唠唠，也许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
1: 兄弟连，周一至周日，每晚8点，凯文陪你。

20:06，欢迎继续锁定交通103.8，周一到周日晚间八点的兄弟连，我是凯文，问候大家晚上好。看一下天气啊，明天全省啊只有通化白山呢是多云，其他地区啊都是有雨的，都是有小雨的，但其中白城松原呢是有中雨。白天的风力不大，东南风3级，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吉林省的四平、辽源、吉林市是-28度，那其他地区呢是-19度到-28度，这是白天的温度啊，还是偏走高一些。再看一下晚间呢，晚间最低气温呢是长白山池北区呢是12度，那其他地区呢12度到18度。这个温度挺好的，是不是？就这雨下的不行，今天还行啊，长春市一直傍晚的时候稍微掉几个雨滴啊，啥事没有，还没有下大。其实说实话我也不喜欢，温度挺理想的，但是呢这个下雨就不理想了啊，因为我们吉林省的农作物啊还非常的关键，现在说升温啊是最好的，来点小雨。目前啊外面这个湿度是挺大的，所以说没事咱尽可能少回家。长春现在一直都没有下，稍微飘那么一点点，但是预计啊在今天晚间10点钟以后吧可能有雷阵雨。这个雷阵雨反正就是明一直到明天吧都是稀稀拉拉的啊，稀稀拉拉的都得下，一直下到明天下午才能稍微停一些，这是长春市。然后15号有雨，16号有雨，17号还有雨啊，温度始终是这样，18度到26度左右。明天松原没有中雨，明天松原是中雨。然后这个雨呢，再下再不下的，一直要下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得需要下到6月末，就是这样的啊。这回知道了吧？不用我说了吧？没事啊，下雨就下呗，他下雨咱搁家喝点小喝一点，喝点五粮液，这个可以吧？你看啊，它这个瓶子的包装啊，外包装啊，包括酒啊，都是一样的。首先它历史悠久啊，五粮液的历史呢应该说有1000多年了啊，从宋代开始，宋代啊，唐宋时期啊就开始，然后呢同宗同源始终坚守呢传统的五粮配方啊。其次呢包装很大气啊，整体呢是超大气的那种中国红，精致的鎏金龙头浮雕，这都是非常到位的啊，不管是酒啊还是倒瓶啊，那都是比较到位的啊。市场指导价一般是1000多啊，然后就是咱们啊活动的话也是1瓶298，但咱们今天的原产地开仓放价福利直接给大家，现在下单的话299两瓶啊，每瓶呢是500毫升，马上就父亲节了嘛，所以给你推出专属福利入手是最合适的时候啊，一箱是6瓶，那么只要799，一箱六瓶的话呢就是能去三家，对吧，能去三家，那么去这三家一家两瓶呗，分一分呗，这个完全可以啊。对，是这个前老丈人后老丈人啊都可以的啊，抓紧时间吧啊，这个是卖完这一肉咱就没有了，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就是拼你手速了，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9就直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呢再单单给你减5元。晚上好，陈新杰还有小太阳，穿衣服的也看到你了，将心比心的也看到了，吉祥如意司令的媳妇儿。

啊，对，热，有点热。那当然啊，这温度始终闷热，就是闷热了。开始啊，我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吧，这是谁呢？白俊武啊，来得很早，是不是？阿柱说依然到这收听开心，就是为了送你一朵花吧。我今天看到你做那个视频了，真好。那、no, 那个小鸟是不是？那个微风飘云能知道都是什么鸟？还有宁静的风，东方，快点找你，八黑乌云的那妹妹吧。行，没有问题。稍后啊，古风的车站，你那里下雪了吗？我这里没下雪啊。对，这个时候出去打雪仗挺好的，是不是？可以来长城看看雪景嘛。小站呢、啊、和今天你再放一下吧，你像风儿来，你像风来了又去，说这首歌再放一遍呗，太好听了。可以的，没有问题的。咪咪喵，梅子，浮鱼小旭，达哥啊，看到你们了啊，可以直接拍，稍微接着打回一瓶化电的泉水。对，你看是不是这么轻薄，说吧。小旭说你咋还卖上货了呢？不是我卖呀，你是台里卖的，我必须得完成啊。家庭代步，家庭轿车，挣钱不容易，花钱买好的，丰田、本田、日产都可以选择。对的，没毛病。你看着吧，现在这个汽车市场，我跟你说啊，这一面呢狂吹这个电车，电动车，这一面呢人家所有的油车人家不吹，人家落价，所以真正买车的人都非常清楚，你买个油车那家应该说开很久，你也不用考虑油车。我就跟你讲，你好好保养开好了的话，十年八年太轻松，十年十一二年很可以的。但是我指定是你买合资企业的车啊，这是第一点啊。那么第二一点呢，你不想跑你就放那儿啊，想跑加上油你就走，这是你最方便的。所以你看人油车一点没有反应，对吧？价格人看，但是就在这种时候，这边真正的油车落价的时候啊，相关部门又出来了，不行，这个不行哦，意思你这个不能这么竞争，老百姓管那个吗？你们俩抠，对吧？聪明人都选择油车，你的便宜我就买，越便宜越好，两者相争嘛，老百姓得利，好事儿。因为我最不喜欢的人就是这样，就是你那玩意儿好可以，你别说人家那个不好，那就不行了啊。变相的说，你其实谁也不是听不懂。我力挺你啊，平安健康，知足是福啊。正确没毛病，选择正确，支持你。大王派你来巡山了，拍的香水。小站，超越姐说泉水好喝，姐你带一个那个检测笔。我跟你说，我们家那会儿的这个，我们家那儿的自来水的水质啊，不如我们单位这儿的水质。我真测了，测完之后一看，真是不一样。你买一个那个笔，到哪能测一下，知道这个水质什么样？什么玩意儿不完成处罚呀？谢谢灿烂光辉，点亮小红心。对呀，他竞争啊，老百姓有利呀。所以说，人家不跟你说我这个好，你那个好，你那好与不好的，人家不说那个，便宜呗。越便宜越好，这是正常的。它越便宜越好，什么事都是一样，种韭菜割韭菜的。欢迎刘林。这个事儿你自己掌握，平安健康是知足是福。我为什么这么跟你说呢？你不要考虑说我买个车本钱能多长时间回来，你不卖你就是赚着了，养车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你卖你就是个赔，知道吧？然后咱们国家现在这个社会的舆论导向不正确，
啊，这个车不行了，开几年不中，我得换。也不知道他这思想哪来的，也不知道他们家是不是挖着金矿了啊。所以说这个导向是不对的。习近平总书记都说了，我们要懂得节约吗？是不是？啊，守好自己的钱袋子。买这一个车，我们买个烧油的车，只要我刚才我说了，只要得保护好了，十年、十五年、二十年都是它，你就可以那么去开去。所以说你记得啊，你买个二手车呢，可能你得考虑到维修一下，维修完之后跟新的也一样，可能要比你买新的能合适。但你要直接买个新的呢，你也真不操心，自己保护好了你就开去吧，没有问题。展翅高飞的时候你就别考虑了，你就肯买开就得了。谢谢小站的玫瑰花。对，梅子姐说的对，咱就是渔翁。大哥说我用音响放啊，这音质好啊。那当然了，前几天开上瘾了，什么意思？

0: 对的对的，大梦儿，他还有一个忘记你的理由，和你遗憾的擦肩而过，梦里又一次和你相见，都是他的歌。对，你像风来了又去，开车上瘾了，对呗，对，你像风儿来了又去。三月里的小雨这也翻唱了，还有踏浪，那悠然他要一听到这歌他就要飞，就总想飞，因为有点精彩，好久没有看到你啊。这个达哥你又换头像了，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微信呐、抖音呐、你别总换头像，换完之后了可能人就不知道你，有的可能给你备注了，有的没备注，结果一看这谁呀、不知道是谁了，算了吧，删了吧。吹得我心里好，不能了，灿烂光辉他已经基本上就是到底了，他这个降价其实是一种竞争，我就告诉你啊，不是人家卖不动你照样卖，你以为呢，就很多东西是一种误导，你不要听哎呀这是卖的东西，那卖的东西，你这数据准吗，你上马路看看去准吗，咱们老百普通老百姓你就记得买个油车一开就完事儿，买个质量好的，买一回咱就买个好的，不要把它当成快消品，现在有很多部门他已经逼着你把要把这个车变成快消品，你千万不要上那个当。
1: 为何当初要在一起，
0: 小旭哥今天用收音机听了效果真好，超过50，对对对，那个DL 说的对，你买一个 TDS 测试仪，就是一定要记得啊，这个导向是非常重要的。梦里和又一次和你相见吧，行不行？梦里又一次和你相见啊！为什么？你看有些事情我可能说，有些事情我一般不说。就这20多年上广播，我从来不轻易不乱说，给人家引导啊，我轻易不那么做。正确的行，不正确的我从来不说。超越就说：“老弟，那我换头像了，你也认识我？”那可不一定。超越这个名字，咱这里现在就有俩。展示告诉说，一个大人领着小孩在我车前面呢，哎呀，就是晃悠啊。这种大人吧，就是脑瓜缺根筋。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儿童你想让他骑自行车可以，去一个没有人控场的地方，你让他随便骑飞都可以。但是呢，只要你进入了路面，不管小区还是说这个路市政路面，这是违法的，双重违法啊！第一，非机动车它是有年龄限制的。第二一点，发生交通意外之后，你家长要承担连带责任的。所以现在有很多家长都是给孩子买个自行车，不管能骑不能骑，他怎么个骑，哎，反正就是买，他就不想再整那滑板，对吧？有吧？惯惯了吧？现在这人不行，你现在你就离他远点就完事儿了。

0: 下雨了。
1: 前尘往事随云向南飞。
0: 哎，前面听见没有？不卡，就你那卡了。瞪了他一眼，对，其实这些人他就不知道他的行为。你看在小区里也是，那小区人行道可好了啊，流光大道，哎，他非得上机动车道走去，然后你按喇叭呢，他还合了合了的，你得骂了他一句，骂行骂吧，骂人不对的。老杨子，你放一首《美丽的姑娘》呗。行，他们现在下雨了，现在没有吧？没下呢。画电蓝天白云呢？不可能。你这时候你能看到蓝天姐？你在地球那面呢？谢金花的外面下雨了。这玩意儿你说孩子不懂，你大人也不懂吗？啊，你是他的监护人。所以说我就告诉你，中国的这个目前这个状况啊，四五十年两代人改变不了了。四平正在下，他们现在下雨了，雨抱月了，那当然白天的时候啊。对，很多人呢，现在小旭说的对，现在有些人素质非常的差，那当然不是一般的差了，所以咱们国家在教育这方面失败了，学校没整明白，孩子没整明白，大人没整明白，法律也没整明白。为什么我们这个交通法这个当中那么多事情呢？啊，那么多人以身试法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法律需要调整，十年二十年的法律了，你必须得调整。人家素质再差，四面八方哪来都有，搁他家都随便惯了，搁长原上。你到城里了，他也想随便。我们都看着那些视频吧，香港直播、台湾直播，你看香港路很窄啊，没有像我们那单向两三排道，没有啊，都小窄道，但人家车开的刷刷的，没有堵车，就没这概念。为什么？人家是谁错谁承担责任的，绿灯了行人他也不可能过，人觉悟高，你过了撞了你可真你也就得承担全部责任。我们这不是啊，我们交警，哎呀，他毕竟行人呐，他毕竟人嘎了啊，你承担点责任吧，不扯那个，你愿意承担你承担去吧，你心眼好使你承担去吧，交警再给你和和稀泥，法律再左一个右一个，交通法一说一套啊，这个民法典又一套，你看。所以有很多的这个交警啊，正经不少，事故交警在处理当中都是啊，你尽量承担着怎么样，你不要说那些话。还有曾经有一个人说过这个啊，我承担点责任吧，你再给我拿点钱，明年保险上浮的钱你给我吧，我跟你大错特错，千万不要啊，一定记得公平公正，而且发生任何事情全程录像没毛病，你知道吧，阳光下执法没毛病，监督执法也没毛病，该谁的责任就谁的责任。你看看好像他应该他全责呀，他这骑个电驴呀，对吧，老头乐呀，你照顾他，谁照顾我呀，我照顾他。个别的交警啊，他就容易犯这个毛病，和稀泥，我要不就怕人家去捉他闹他去，你看是不是这样，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才导致的这个人啊，有了事了没事讹他啊，张嘴就是讹人。哎，香港不是这样吧，你错就是你错，对呀，录像就是证据啊，你必须录，全程都录，不管是交警也好，当事人也好，告诉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呈堂证供的，是我们责任我们必须承担，不是我们责任坚决不担，你永远要记住。

说我们这边开始下了，挺大的。没事，应该是见雨。对，驾驶员也是，你以为驾驶员都好吗？你看那快速路灯光多亮啊，它就支个大远光。我们这个快速路中间还没有那个反光板啊，反光板还没有，是不是这样？你出去看看。你说你看不着路吗？长春市的亮化工程很好的，你就看不见吗？洛阳那边下的也很大。

改名字也说的是，咱们国家法律还是很宽松的，法律就是强制力，法律也是教育人的。

0: 啊，有中雨啊，对呀、啊，但是现在还没事儿，现在我们这边好像是没下，我们这边有下，中雨四平正在下是吧？中雨其实也不小了，开车。那悠然咱不行的话，那四平的也好是哪儿呢？全省的各地市州的，弟哥弟姐们差不多不行，咱就回家。啊，雨天，雨天驾车危险系数还是高的。先来听一下啊，交通广播在雨天给您的温馨提示。
1: 大雨天气视线容易模糊，请保持车距，减速慢行。行车时请打开雾灯和示宽灯，打开冷气和后挡风玻璃加热器，尽快消除玻璃雾气，保持视线良好，避免积水路段。车辆一旦进水熄火后，不可强行二次打火。带有自动启停的车辆应提前关闭自动启停功能。交通103.8，伴您一路畅行。
2: 你像一阵风从我生命里飘过，
0: 车里都得备伞，对，车里备伞没毛病。
2: 所有的快乐，每当回忆泛起泪水急救
0: 啊，明天晚上回家。行，你这玩的挺好啊，从辽宁玩到一直玩到
2: 就这样
0: 玩到长春，又出去了。

8568，那听你节目很多年了，那个时候还是用收音机呢。对，你现在用手机，用蓝牙耳机啊，用耳机听的话效果更好，是不是？谢谢啊，这是176啊，美美的看到你了，金枝玉叶，欢迎。溜达野了，超越姐说我都不想回家了，那就不回呗。对，今天这也是一样，都有那么一点点的。

子姐说白山今天挺出息啊，啊一天没下。阿朱啊，我哥今天发飙了啊，大实话，事实真是那样。带走所有的快乐，每当回忆泛起泪水。下点雨凉快了，白天很热。

人核桃我经常是用收音机听，那对啊，效果好啊。啊，看完了大海再看大山，行，那你别回来了，去那深龟山，那有服务区长那住去吧，你开车去的。

开车去的行。哎呀，这时候开车，那你睡车里好像是不行，是不是？你那车睡不了。哈哈，阿朱说，那个超越姐本身她是乙。对呀，能走动你就赶快溜达，你别等将来走不动的那一天儿，你就后悔了。这个家那么糗着宅家，就是这个出门吧，并不一定像想象的那样多么费。你自己的车里备点小高山罐、卤米面一袋，你到哪儿不一样吗？啊，8568是吗？谢谢你，还有慧儿哥，谢谢。啊，还有宝成，马上要过生日了，又老了一岁呀，小旭是，不敢飞呀，就是啊，下雨了，视线不好，路面也湿滑，刹车距离也会增长的，没毛病。DL 说啊，他没毛病，交通管理这块啊需要学深圳的，就一条很罚你。那当然，不管行人干嘛的，你该怎么罚怎么罚啊。前面学生别着急啊，还有100多天就取暖了，现在就要取暖费了。对呗，我说的对吧？你车上备上这些油盐酱醋，你走哪都是一样，把车座一放，不行的话你就搁车里住。其实你出门的话，就非得住宿上，这个住宿啊，它是一块很大的消费。腌制好啊。啊，古风说四平铁西这边下的雨有点大呀，是吗？要不然不行你就往家撤。为啥说要你往家撤呢？咣当家打一个车的话，一下去那个雨最大水最深的地方，你说你不麻烦了吗？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深圳罚得很，是不是？你罚是罚，罚你真就他就不是目的。往往有的时候你越罚他，这个逆反心理越强，矛盾越大。他罚是罚，你把所有的条条款款法规列好，你别总整那个假惺的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是吧？要不就充当老好人的，那不行。那真正那些违法的人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被教唆出来了。

给你一个忘记你的理由，是不是？超越梦想，放了，你没听到呗？那就是放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就放了啊！对，那要听车站呢。哎呀，我给你找啊，别着急。金句良言呢？哈哈，那不敢说金句良言，事实真是那样。但的确是啊，你不能否认我们北方照人家南方慢很多，不是慢一拍。

在于南方我治理的好，你看有不少，尤其上海好像是吧，看到的视频啊，那骑电动车的嗖的斜马路过来，光撞完了全责啊，那他机动车也得承担点责任呢。人家交警说了，你让他承担什么责任？让他承担没看到你的责任，一定得让他让你的责任呗，是不是？昨天放了吗？小旭昨天放两遍呢。交警可能还有交警的难处啊，我不这么整的话，一来一闹，我受不了啊，领导还得捋捋我。可能啊，有可能，咱们也得多理解。小蜜蜂，欢迎。

名不能说啊。什么？对，一下怼的这个非机动车哑口无言的，确实是这样。咱们国家现在就缺少这一项，你知道吧？为什么说你这个素质都提升不上去呢？原因就在这儿，假惺惺就怕闹，你得让他知道你犯了法了，你得承担责任。

爱听这首歌，在此刻看看飘了吧，是蓝莲花，这是天际，半吨兄弟唱的吗？天际吗？要听的那是美丽的姑娘，那是天际啊，天际。

啊，悠然回家的方向，好，永不止步啊，晚上好，这是长门山巡营，这是给送银子了，这是啊。小月儿都在小区里让我把他抓住了，是吗？超越超越姐，那大山里的空气真好，那当然了，你到那儿身体都能很健康。你们住在一个小区啊，那是。

两的呀，这个钻戒呀。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没有。

哎呀，雨明啊，我跟你说吧，我只能，哎，不是一个小区的啊，你这送活给堵着了。下一首《车站》。对，下一首《车站》啊，我给你找啊，等着，那个车站是谁来着？古风吧，要听《车站》，我让我给，让我给，没找着，你说的。古风又要到点了，不是没有，早呢。

0: 他说车站，他没说是离别的车站。
1: 你对自由的向往，
0: 还是车站就行呗。方野玲还有伤心的车站呢，对不对？
1: 穿过幽暗的岁月，
0: 呀，打闪了外头，闪电了，欢迎太阳雨。
1: 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
0: 他说车站，不是离别的车站。
1: 心中那最有的
0: 谁懂？对，曹磊。

0: 谁的。
1: 如此的心却高远，
0: 对的，玉蓉啊，好，那就好。悠然姐应该是送活，听保安说是外卖，送外卖大车去的。那这个外卖的成本挺高啊。

这是那个呀，不，他说的是车站，应该是曹磊的车站，应该是不是啊？真是那么回事。有人说是是是，哎，那你没问问他这个送外卖打车去送外卖，那成本得多高啊？到家了。

会说这句话了。早上还有几分，三分五十秒呢，接近四分呢。

那我姐，那她能挣钱吗？二十多，咋了？车花二十多，到家了，进小区了，她快回家吧，喝点热水。水晶花，这时间过得真快，又到点了。啊，出来旅游一天也没耽误听节目啊！啊，给你评一个最佳听众，行吗？小月儿啊，他刚说两句话，对面来车了，我就得给人家让路了，我就赶快走了。对，是那么回事，打了二十多送个外卖。

0: 不是雨夜，夜雨。
1: 大猪
2: 是吗？
0: 是啊，对，不是那首歌，它两个名字。这是一首老歌。对，把你评为最佳

平常有啥？对夜雨。原来如此啊！宋轶夜，他在五月份那个时候点过一次《原来如此》，那个、首歌男生版、女生版都有。那叫那是谁？朱军，哈哈，对吧？我发的音绝对标准吗？周学敏。啊，小旭说是时间过得真快，对不对？还有四十秒。还有是吴承恩，对吧？吴承恩也唱过这首歌吧？那都是韩国大歌星。你以为呢？辽弟，古风行吧？够意思吧？还有二十秒啊！

0: 八，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2: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1: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2: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1: 以前雍正的时候平凡但不减，
2: 期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3: 我说什么办法，
1: 就是扛
2: 接化作风趣笑谈。音乐晚

0: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哦，我求了好多遍，求什么求啊？要能见，就能见，不能见，怎么求也见不了。人啊，千万别求，求是求不来的。没看什么东西是求来的。
1: 王牌秀，秋雨主持，停秀。
0: 对啊，这首歌叫做《抹去泪水》。对啊，泪水不要轻易的流。

0: 但没办法，我这个人就是脾气特别的倔啊。哎呀，但是不会妨碍别人，对啊，是不是？你不要妨碍别人，你怎么地都行啊。我这人就倔，嗯，就是自己认准的事情，怎么就这样啊？比如说，我就喜欢 CD， 那我就放 CD， 就觉得把 CD 放到机舱里面的感觉，然后按进去，哗啦啦啦啦啦啦，啦然后再按一下那个键子，咔嗒一声，哎呀，然后就出来音乐，感觉就特别棒。我一般都是从网上啊，手机里面找一首歌，把它导到电脑里，再刻成碟子。哎，我就喜欢这种绕一圈的感觉。
1: 有的人啊，踩着晨光正匆匆前行。有
0: 人说：“哎呀，你怎么样？哎，怎么样？”嗯，这关你什么事儿是吧？这就非要哎，嘟囔囔，嘟嘟囔囔，是不是啊？这每个人喜欢的事情，是不是？你不要老是说这为什么为什么没为什么，哪那么多为什么？你能知道什么个答案呢？这个世界。多少事情你都不知道答案啊，对不对？我就问一个最简单的，对啊，你从哪里来？你不要跟我说是从妈妈肚子里来，那我当然知道，但好像你会去哪里你知道吗？你说啊，人就会死掉，那你没死过，你不知道死了真的就怎么样，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是吧？你真的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嗯，那天有个人说，哎，你说的对呀，我都不知道我是不是我爸妈亲生。我说为什么？他说你怎么不死了呢？他说亲生的能这么跟我说吗？我说有可能，嗯，有可能你不是亲生。哎，他就说，他说，哎呀，你怎么能说你怎么这样打击我？我还以为你会安慰我。我说，嗯，我说打击你有利于你成长，安慰你是在害你。你没听过糖衣炮弹之说吗？他说好像有点道理。我说啊，你看，人都是在这个抨击声当中成长的。哎，有点道理啊。你看你的每一次成长都是在被别人贬低啊、看不起当中。

0: 王牌秀，秋雨主持停秀。
1: Looking for you in strangers' faces, but nobody holds the light.
2: 哎，这音乐伴随我一天啊，就这首歌。我怀疑它是 AI， 后来我也不太怎么，就我摊牌了，我认了，我从了你了，我从了这个AI 的世界了，因为你真的分不清哪些是 AI 啊。今天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这首歌放了一整天循环，我的世界模糊了，我不知道我该在乎还是不该在乎。嗯，你懂的，我为什么在乎，对吧？你也懂我为什么会觉得不该在乎，是不是？就这个。哎，有人说你这么点个事情在乎，嗯，那我们的世界里有多少是大事情？没几件。哎，我们世界里就两件是大事，一个是生，一个是死。啊，还有一件就是决定了别人的生，就是生孩子嘛，对吧？可能就这三件大事吧。哎呀，今天听了一整天这首歌。

不知道他在唱什么，我也没兴趣知道。好像现在的人越来越多的一个状态就是没兴趣，没兴趣知道什么怎么的，没兴趣知道怎么怎么样。不过今天真的是有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就是我又往前走了一步啊，在某一个领域啊，又往前走了一小步，但是很重要的一步，哎，真的很开心。没有人能帮到你，都是自己一点一点的走过去的啊，这种感觉特别的踏实啊。我不知道大家世界里面会不会有类似这样的感觉出现啊，就是这种啊，真的是晒得一塌糊涂。我站在镜子面前看了半天，我这个人，哎呀，哎呦，真的，我是啊，真的不能太张扬，会，哎，抱歉啊，我就靠这点自恋活着呢。哎，苟延残喘。

是不是？嗯，人活得都很卑微，我总是觉得我活得非常的卑微，有的时候没人给自己打气，就自己给自己打气，说加油加油。是，这种感觉虽然孤独悲壮，但是没有办法。这感觉也许这就是人生吧，带着一点点的这胡编乱造。不要说什么都相信啊，随便说点什么就训练你们分辨人在说真话还是假话的能力。我是秋雨，你的良师益友。

真是喜欢这个歌也好，音乐也好。在一个大窗户前，看着外面的风景，听着这样的音乐啊，听了一整天，无论是在开车还是在干嘛，有的时候啊，这个音乐真有意思，它可以把你带到某一个状态下。要我说，古代人，他们会围着篝火去唱歌，那个时候哪有什么五线谱啊，或者什么什么，对吧？那时候没有啊。所以唱歌这个东西，它是一种这个一种自自然然的东西。这个唱歌很有意思，就是怎么说呢，唱歌啊，它就是一种形而上。我记得我一个朋友说，你什么时候能给我好好正正八本的说会儿话。我还记得，因为这个事情，我一个朋友啊，很就是一直崇拜我啊，一直喜欢我，迷恋我，是吧？就是恨自己结婚早了一个女生啊，因为我这个说话就总是在，就总是会笑干嘛的，他就把我拉黑了。我曾经问他，我说如果你早一点遇到我，你会不会选择我，而不是选择现在你的老公？他说会的。我说你是因为看着我看中了我的相貌，还是我的这个我的才华，还是我兜里的钱呢？他说我看中的是你兜里的钱。我说你真是太俗了。他说是因为我兜里没有钱，所以他就觉得这个男人就值得托付啊，就没有钱的男人还能这么自信啊，不被钱所束缚，就有这个心气儿，对吧？不为五斗米折腰，哎，就是不管在没有钱的时候还能够就是这样的啊，不卑不亢的活着，他是这么个意思啊。对啊，他说这个被我的这个精神头给折服了。我最近一直在编电影故事情节，我想编一个类似这样的，就是女孩子喜欢一个男人，是因为喜欢那男人在生活当中，哎，就是你看他虽然没有钱没有地位，但他活的一点都不卑微。我想写这么一个剧本，我不知道各位老师觉得怎么样。哎，是不是？人生就是个圈啊，你们发现吗？转一圈回到起点，对啊，哎，转一圈回到起点，转一圈回到起点，是不是？哎。哎，唱歌这个东西啊，只是有意思。哎，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总以为自己回不来啊，结果呢，故土难离，绕一圈又回到原点。人生跳不过去那个圈，只不过有的时候人可能圈绕大一点，但是最后还是不断的重复。只不过这个表面上看不出来，但实际还是在重复。王牌。

0: 王牌秀，秋雨主持秦秀。
1: 鸭蛋小鹏飞演唱那首歌《三尺戏台》。人说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人生呢就像是一场戏，就看谁演的精彩，对吧？演戏，尚且如此，何况真正人生这场戏，你需要的是下苦功夫。记得啊，就是提高自己的能力，一天一点就行。哪怕是心理素质，哪怕是什么东西，你这个人是核心啊。这么严肃我自己都觉得好笑。哎呀，今天我真的很开心，我解决了一个特别难解决的问题，就是我发现了一个方法解决某个事情。哇，这个方法没有人知道，就是是个很偏门的，就是偏领域的一个，不是偏门啊，就是很偏的一个知识点，就是某一个领域里一个很偏的一个知识点，就一个所谓的技能吧，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人的自信来源于两个方面，那应该三个吧，肯定要加一个啊。第一个就是身体健康，把这些放一边，这是个底子。一个人身体不健康，身体本钱没了，那其他都不能说。第二个就是你的能力，啊，第三个就是什么？我好像忘了。第三个是我想想，第一个是能力，底气来源啊，对，欲望，欲望的控制，啊，也就是心理素质里面的一个点，对吧？人的底气来源于自信，底气就来源于这两个啊。你的能力素质这一块是最关键的，很多人把这个使劲的方向我感觉弄偏了。不是说你那个方向不该去做，也该做，但是呢你不能把它作为主要的。我最近你就研究出来一句话，咱太厉害了，叫做那这个不是主要的，但是它是重要的。钱就是这样，它很重要，但它不是主要的。现在很多人的交际方法我认可，也是必须的。必须我已经把这个必须的交给了很多南方上海北京广东的人啊。你想上海人突然间哔哔哔虾米哔哔哔哔哔哔哎，就是扯远了，说哪儿来去了啊。就是有的很多是重要但不是主要，就是很多人交际方法那些套路方法，我觉得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个环境当中必须要有的。但很多人最重要的问题就在于他们把这个必须的变成了主要的啊，它只是重要的不是主要的，就是它很重要但不是主要。结果呢很多人把它变成主要的，对吧？全部了，甚至你再去用这些方法交际保留实力等等的前提下制造的时间，是要给自己争取一些时间提高自己能力啊。你现在可以做一个相对来说不是很舒服的职业，但是是为了以后你可以做更好的一个职业，一个你喜欢的或者适合你的职业做个准备。你不能一辈子只干这个呀，对吧？哎，人啊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挺无聊的啊，最后就变成了啊平平淡淡的生活，就是今天我看到有一个房车不错啊， 哎呀，真不错，我曾经有个这么个想法，结果这个人做完了，但我觉得有很多的缺陷，挺不错啊。我之前说过材料嘛，我也想过，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全铝，里面全是用铝做板材啊。结果这个人就是用这个方法，只不过他有好多很实际的实用方面的问题他没考虑进去，还是流于俗套啊。他虽然在很努力的去弄，你比如说马桶它是抽拉式的合适马桶，那个马桶就需要你定期的去倒马桶，并且添加这个就是叫什么化解液啊，类似那个马桶化解液那个等等，那个味道还是很大。他这个每天如厕的这个事情他就没解决好啊，等等，包括好多事情啊。不过呢跟大家聊聊这些有的没的，有意思啊，陪伴的感觉是吧。哎，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2: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1: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2: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1: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2: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3: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真苦。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充满机遇的时代，只有再过十年八年你才知道。很多人都在说啊怎么样啊怎么样，其实就是不是那样的，就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有很多很多，反倒那个时候的时候正常就不会有这么多了啊，就这个时候。

0: 时候其实很多很多
1: 啊，
0: 只不过你没发现。机会，机会，机会的同时呢，就也是确实很多都是啊，你懂的，就是，变得就是你要有规矩了，啊，以前的机会是没有规矩，现在的机会是在规矩下去做事情，就是大家都是拼实力，拼这个的啊，那明白了吧？哎，你看这么聪明，我就啊，你都知道我在说什么。我最近不是最近吧，去年就接触一家公司，是科技公司。我对科技这一块我特别的认可，它是某一个领域啊科研的，我特别喜欢跟他们接触啊，江苏的啊。然后呢，江苏的地方的一个，然后他这个人是上海人和浙江人，还有一个广东人，三个人合伙做了一家科技公司。这个是一个很独特的领域的一个科技公司，就是不能说独一份，但是很厉害，就是他会面向全球去服务某一个设备，就是达到了全球领先的，不能说领先，就是在前面几个，就是他们在钻研这个过程，就是让人觉得特别的，我用一个亢奋来形容，就是你突然发现了人是可以朝着一个方向全力加速的那种快感。你发现没有啊？很多人不快乐是因为不知道把力气使在什么地方，他不开心是因为他觉得他每天使的力气都是用在了一个没有意义的事情上，而不是说这个人懒，对吧？一旦你发现了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全力以赴的去付出你的精力、时间、激情等等，你就会非常的亢奋。哎，我特别喜欢他们做事情的严谨和那种痴迷。在科学面前就非常的简单人，给你们讲个最简单的你可以能听得懂的科学，比如说温度计，是吧？一个温度计它能准确的量出这个室内的温度，对吧？哎，你在古代的时候是不是没有人说是这个温度计不准啊？你看说到这科学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它绝对不可能百分之百准，它有误差，对吧？它可能1%的误差，百分之多少的误差，但90%多它是准的。那么这就是你会发现科研的时候更多的是很简单的做事情，就钻研怎么能把一件事情用某一个手段能达到，哎，就是这么的单纯，然后全体的人员去努力朝这个方向去使劲儿，一旦达到了就可以投入到市场当中，就可以被市场认可，就可以换回经济价值。就是你全力以赴去做一件很单纯的事情的过程，就是让人就有一种做事情的亢奋的快感。这种单纯的努力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感觉，我想很多人应该是非常期望和向往或者喜欢的吧。有没有人喜欢？点个头让我看看。

像这样的科技公司我没有什么太能参与的，有钱要钱没钱，要科技没科技，但是我愿意跟他们接触啊。有人说那你我就接触就可以了，嗯，给他们做做饭啊，收拾收拾屋子啊，心理辅导一下，他们累了的时候给他们唱个歌啊之类的，哎，叫我先混进去啊，你别管我能干啥，我先跟他们打成一片啊，耳濡目染啊，很容易以后就当他们领导。给你发现一个集体当中啊，是不是，嗯，这样，哎，有概率啊，当他们觉得哎呀我这个人是有领袖的就领导的才华的时候，我不知不觉就成为他们的领导了。

的，但是确实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多去接触一些领域啊，会让你啊会开窍的，你会看待事物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0: 王牌秀，秋云主持，停秀。
1: 我只爱你这一朵玫瑰花。
2: 你是我的玫瑰花。哎，我发现很多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嗨，真是呢。哎，就很多人啊，他是这个，是受不了孤独啊，还是怎么的？就是他总是想，讨好一些人。对吧？就是我已经有首歌唱的，就是我变成你要的模样。你变成他要的模样，第一，先别说你能不能变成，啊，你想变成什么模样就变成什么模样，你变形金刚嘛，对不对？第二，我跟你讲啊，他的这个，你变完了那个样子之后，他又喜欢你之前的样子，是不是？哎。为什么不要让他喜欢现在的你？为什么为了他，是吧？你要变成狼人模样？大概是那个意思吧。就是啊，我一直都理解不了为什么要讨好一些人，为什么呢？对啊，没有意义啊！哎，讨好本身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是不是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花开蝶花香蝶自来的，你得是一个香喷喷的花，自然有蝴蝶来，修自己是不是啊？讨好那个东西没有什么用处啊，是不是？特别是有些人还不会讨好，很蹩脚，有没有那样的人？就是他很想讨好，但是很蹩脚，别人看上去就觉得你这个人。不要讨好，为什么？因为第一没用，第二你做不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0: 继续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来临，强化风险预判与应急避险，密切关注暴雨、雷电气象预警，主动排查户外出行隐患，远离低洼积水、高大树木、金属设施等危险区域，严防汛期安全事故。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

每个清晨1038陪您幸福出发。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我们来看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中雨转小雨，15到26度。吉林市大雨转小雨，13到19度。延吉小雨，14到21度。四平大雨转小雨，11到23度。通化小雨转中雨，15到23度。白城阴转多云，11到21度。辽源大雨转小雨，9到21度。松原小雨，15到23度。白山小雨转中雨，14到22度。长白山小雨，13到24度。

刚刚我们听到来自于林慧萍《情难枕》，在声音当中，林慧萍的歌声是永远没有时差的，而且在她柔情的歌声里面，你总会听到她性格里的向阳面，还有转身就可以望到的辽阔海洋。继续分享潘越云、赵传带来的《爱情有什么道理》，这首歌曲呢对唱特别有意思。潘越云声线温婉细腻，赵传的嗓音粗犷有力量，两种风格撞在一起格外的有味道。一唱一和，像男女之间一来一回的打趣感慨，把爱情里面的纠结、懵懂和说不清的滋味唱的是活灵活现。旋律是非常的轻松诙谐，没有沉重的伤感，听着轻松愉悦，仿佛在旁观一场直白又真实。

北京时间6:4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朋友们，端午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而紧随其后的父亲节也悄然临近，好多人早就规划好了端午行程，走亲戚访老友，全家团圆聚餐，串门空着手总归不合适啊。选礼品反倒成了不少人的烦心事儿，糕点水果太普通，想拿得出手还得靠好酒撑场面。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给老爸送上一瓶好酒，更是一份贴心又体面的心意。今天美酒原产地开仓放假，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品质好酒五粮液尊酒红尊龙。这酒呢，选得讲究，喝着顺口，举杯欢聚正合适，送给老爸也是倍儿有面。五粮液可是国民知名的品牌，口碑和档次都摆在明面上。今天这款五粮液龙尊酒是正儿八经的五粮液宜宾总厂嫡系厂嫡系酒，不是啥分厂出的，更不是那些打擦边球的贴标概念酒，所以喝着就是正宗五粮液的味儿。作为总厂的核心单品，它一脉相承了五粮液的老底子好品质，用的是最传统的高粱、大米、糯米、小麦和玉米的五粮配方，还拿650年的古窑池酿制，所以呢，这酒你买回家放心喝，一点差不了。好多老酒友都说，龙尊酒喝起来入口柔，一线喉，酒香特别丰满，绵柔还带劲儿，多喝也不难受。懂酒的朋友都知道，五粮液平时可不便宜，咱们今天这款五粮液尊酒红尊龙呢，指导价1000多，现在大家可以去京东搜索这款酒，就能看到现在618活动，一瓶也要298元。今天咱们原产地开仓放假，福利直接给到大家，现在下单299就能带走一对，每瓶500毫升。为了迎接父亲节的到来，我们还特别推出专属福利，直接入手整箱装，一箱6瓶只要799元。不管是自己在家囤着慢慢喝，还是跟家人朋友分享，或者在父亲节送给老爸都合适。之前买一瓶的价，现在能带走一箱，还配着礼袋，从里到外都精致，一瓶一码可验真。活动限时开放，赶快拨打电话400-699-2799 400-699-2799，拼手速下单，或者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9就能直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够再减5元钱。

0: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关节科卢坤医生做客直播间。卢坤医生现任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会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协会运动医学第一届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常见骨科疾病、骨科创伤、软组织损伤等疾病的治疗，尤其擅长髋膝关节置换、髋关节发育不良保髋及置换、关节镜等微创治疗、四肢创伤骨折、对髋膝关节等骨关节炎的中西医治疗、痛风等骨科疾病颇有研究，疗效显著。本期主讲话题，揭开夏季关节养护的认知误区。6月14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 8581-5422。
1: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26岁的林永红在广东开平百合镇毛刚区文庸街11号长大，翻开他的身份证，住址一栏便印着这个地址。小时候他不懂为什么要叫文庸街，后来才知道是为了纪念一个23岁就牺牲的年轻人周文庸。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住了20多年的老房子有一天被改造成了存有周文庸烈士事迹的红色展览馆。从那以后，他心里一直藏着个问题，百年前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周文庸为什么甘愿用那么短的一生去守他没能看到的新世界。2026年春天，他走回文庸街11号，决定写一封信。请听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写给百年前的信。
5: 从我记事就注意到我们家门牌文庸街11号，产生了好奇，听妈妈说叫做文庸街呢，是因为纪念周文庸烈士，他曾经在这条骑楼街生活打工。当我知道我们家老房子被改造成红色展览馆，内心很触动，很震撼。
6: 老房子的格局没变，他小时候跑进跑出的堂屋还在，只是墙上多了照片，多了一个23岁年轻人短暂而滚烫的一生。
7: 碧血染裂骨，铁窗炼忠魂，
8: 红棉定。
6: 周文庸烈士的过继曾孙周弘毅正给孩子们讲那段往事。
9: 同学们，我的曾祖父周文庸是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起义受挫后，他与陈铁军同志假扮夫妻，在黑暗笼罩的岁月里坚持斗争，却不幸被捕。
6: 孩子们安静下来听他继续说下去。
9: 1928年2月6日，万家团圆的元宵节，他们却被敌人押往广州红火岗刑场。临行前，两人在木棉树下以反动派的枪声为礼炮，举行了震撼人心的刑场婚礼。
10: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9: 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烽火正茂的23岁和24岁，以共产党员的大爱与大义感动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6: 那段历史林永红从前只听说过，现在他就在他家的老房子里。林永红站在人群后排一动不动。周文庸23岁那年把刑场当成了婚礼现场，他26岁了，还在想这封信的第一句该怎么写。

0: 从展览馆出来，阳光落在文庸街上，其楼下老邻居打着招呼，不知谁家在煲汤。毛岗村党总支书记周锦斌在这条街上走了20多年。
1: 我在这边长大，当兵回来就在村委会上班20多年了。文庸街就在我办公室旁边不到20米，每天都要走好多遍。总觉得这文庸烈士就在身边激励着我们，每年木棉花开，我的想念就更加强烈。作为烈士家乡的村支书，我就是想离群众更近一点，再近一点，把每一件事情做得更好一点。
2: 村民的日子红火，每次走在文庸街上，我心里都格外踏实。
3: 麻烦您多查嘛吧。
0: 党群服务中心后侧，一家开了36年的理发店里，剪刀声咔嚓咔嚓。店主周翠梨家和周文庸烈士故居门对门，推开窗就能望见。
4: 我1990年开发廊，到现在家乡经过改造，在这个地方生活很幸福。我是党员，包种子送给有困难的人，免费帮他剪头发。有些年轻人来说，哎，我工作很累呀、我就告诉他，周文庸烈士23岁就牺牲了，现在生活这么好是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不算辛苦。我一直都是党员，经常带我孙子回去周文庸烈士故居，信仰在街里启蒙，传给下一代。
0: 林永红在外面听了一会儿，想起小时候外婆也牵着他在这条街上走，那时候他不懂脚下这条路意味着什么，而现在他慢慢懂了。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那行字就是每一个认真活着的人给出的回答。离开文庸街往镇东楼方向走，百年前周文庸就是在这栋碉楼里借着月光夜读。如今周文庸陈铁军烈士陵园就建在离镇东楼不远的地方，大学生沿台阶缓步而上，默哀献花。
5: 敌人严刑逼供，没能让我曾祖父屈服，就想用高官厚禄引诱他写字手书。23岁的他咬破手指，在监狱墙壁上写下这首绝笔诗，以生命向信仰告白。
6: 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至此头颅为党用，好汉身躯为群烈。
0: 27个血写的字，林永红心里那封信的草稿忽然有了第一行。周文庸陈铁军烈士纪念馆馆长林伟龙说，每年都有很多年轻人走进来，走出去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7: 每当危难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人站出来，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周文庸陈铁军烈士的坚定信仰，向死而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体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日中国已如先烈所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宁。信仰是我们永恒的精神坐标，党政带领10万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坚定前行，先烈的理想必将薪火相传。
0: 林永红把馆长的话琢磨了很久，太阳偏西时他起身往回走。傍晚，林永红回到文庸街11号门口，在木棉树下坐了下来。
8: 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
9: 敬爱的周文庸先辈，2026年，我在文庸街上给您写下这封信。我曾经的小家已成了烈士精神的新家。木棉花开，英雄不朽。您当年追寻的光明早已照亮大地，英雄不曾远去，信仰永远年轻。
0: 信的最后，林永红写道，再过很多年，这条街上还会有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仍然印着您的名字。我将这封信寄到百年前，想告诉您，我们今天的生活如您所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当我们要把青春和生命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革命的时候，我要向大家宣布，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3: 新婚诀别的革命誓言在老电影《刑场上的婚礼》中铿锵回荡。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下，周文雍与陈铁军毅然接受党组织委派，假扮夫妻建立秘密联络点，筹备广州起义。1928年2月，因叛徒出卖，二人被捕入狱。面对酷刑折磨与威逼利诱，他们坚贞不屈，用生命坚守信仰。头可断，枝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烈。这是革命烈士周文雍在狱中写下的不朽诗篇。1928年2月6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以刑场为礼堂，以枪声为礼炮，在独属于革命者的婚礼中从容就义。年仅23岁的周文雍与24岁的陈铁军用热血定格了永恒的革命浪漫。在广东江门开平市百合镇，为缅怀英烈，家乡人民把英雄故里所在街道命名为文雍街与胜利街，纵横相交。98年过去了，街道两旁骑楼斑驳却挺立，红色木棉树影婆娑。文雍街与周文雍故居、烈士陵园串联起红色之旅。每当木棉花开时，周文雍、陈铁军的革命初心总在侨乡烟火中代代相传。

北京时间6:58，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手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这回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穿串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即可报名。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选搭配。

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珠宝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有限，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啊。

0: 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0: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1: 7:01，你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我们来看看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中雨转小雨，15到26度；吉林市大雨转小雨，13到19度；延吉小雨，14到21度；四平大雨转小雨，11到23度；通化小雨转中雨，15到23度；白城阴转多云，11到21度；辽源大雨转小雨，9到21度。松原小雨，15到23度；白山小雨转中雨，14到22度；长白山小雨，13到24度。

这是谭咏麟纵横歌坛数十年的谭咏麟谭校长唱出的《朋友》。夏天啊，总是充满了五颜六色的色彩，而且呢，也总是缤纷炫目的。接下来我们分享到凤飞飞关于夏天的这首《夏宴》。

每次听凤飞飞的这首《夏夜》呢，就会被浓浓的夏日风情包裹了。这首歌曲呢，元气满满，带着老式舞曲的浪漫韵味，节奏也是特别的抓人，听着呢就忍不住心情雀跃，仿佛吹着夏日晚风，自在又惬意，满满的复古氛围感，越听越上头。继续分享到同安阁忘不了，记性再差的人也都有忘不了的事情，那些刻在我们心底的人和事，穿过岁月的尘埃，每次想起都依旧清晰温热。同安阁的这首歌也让我们把记忆轻轻地安放。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

0: 1899。胭脂屋。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2: 北京时间7: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很多朋友买酒都踩过坑吧，看着呢包装挺大气，喝着呢要么就是齁辣的这个呛口，要么酒味儿呢寡淡，送礼待客都尴尬。其实咱们喝酒选酒，说到底就图一口好味道。咱们今天这款五粮液红尊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口感品质绝对靠谱。这酒呢我们收到就开瓶了，刚把瓶盖打开，那股浓沉香型的浓香型的白酒特有的香气就钻出来了，不用特意凑近闻，屋里很快就飘满了酒香，不冲不杂，闻着就特舒服，倒在杯里抿一口，入口那叫一个绵柔顺滑，一点也不辣嗓子，也没有那种呛人的酒精味儿。顺着喉咙往下咽的时候感觉特别温润，最难得的是咽下去之后嘴里还留着淡淡的五粮香和酒香，回味悠长。经常喝酒的朋友一尝就知道，这就是正宗五粮液浓香风味，醇厚饱满，和那种寡淡的勾兑酒完全不是一个档次，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好酒品质。这款五粮液红尊龙平时官方扫码价一瓶就得1098元，很多人买的时候都得犹豫一下，就算买了也得节省着喝。今天呢薅羊毛的机会来了，美酒原产地开仓放福利，为了迎接父亲节，我们还加推专属优惠，一对装到手只要299元，每瓶500毫升，整箱6瓶装更划算，只要799元，算下来单瓶才133元。不管是送长辈、送朋友，还是自家聚餐喝，都不心疼，还特有面子。更贴心的是，下单就送精美礼袋，送人也好看，一瓶一码可验真，让你买的放心。库存数量有限，赶紧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酒来抢购，或者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也能下单，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够再减5元钱。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品牌超底价，现在就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微信添加商城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年终狂欢真划算，赶紧囤起来。

0: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1: 谁能打动我的心，小到小或是肯定。

0: 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1: 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国铁集团消息，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近日，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12号，中欧班列中通道自2013年通行首趟中欧班列以来，累计接运出入境中欧班列突破25000列。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12号至14号，华北、东北等地将多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局地会有大到暴雨，强度同期少见。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今年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12号，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通报，我国破获一起大型假冒伪劣特供酒案。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不要相信任何形式、任何方式的特供、专供、内供的误导宣传。公安部消息，从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8个月实现同比下降。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12号联合发文，整治演员署名私翻乱象。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超5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至26号在国家速滑馆举办。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2号拉开帷幕，金爵奖颁奖礼将于20号举行。6月12号，第3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国际会议及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启幕。日前，国家级智能车辆工程专业和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项目启动会在长春工程学院召开。长春取景拍摄《红果短剧果然》计划重点项目《小满人家》将于6月18号正式上线。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宣布，6月12号至30号，应届高考生持准考证夜场免费入园。第4届中国吉林龙舟邀请赛及2026长春市龙舟公开赛6月19号开赛。

0: 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6: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不腻。
7: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成分表只有三样：燕窝、纯净水、冰糖。
6: 299元一盒，干净滋养燕窝礼，
7: 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关节科卢坤医生做客直播间。卢坤医生现任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会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协会运动医学第一届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常见骨科疾病、骨科创伤、软组织损伤等疾病的治疗，尤其擅长髋膝关节置换、髋关节发育不良保髋及置换、关节镜等微创治疗、四肢创伤骨折、对髋膝关节等骨关节炎的中西医治疗、痛风等骨科疾病颇有研究，疗效显著。本期主讲话题：揭开夏季关节养护的认知误区。6月14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器火灾事故。
1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这是来自伍思凯《爱要怎么说》，一下子就会想起那种有点纠结的心情，心里明明喜欢，话到嘴边却总开不了口。伍思凯的歌声也是特别的走心，讲述出了好多人藏在心底的窘迫啊。继续分享到费玉涛这首《直戳人心》，对不起我爱你。

0: 京时间7:4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不管是日常串门、人情往来，还是家庭聚会，选好酒永远是不会出错的万能选择。今天呢，就给大家真心推荐一款送礼王牌五粮液尊酒红尊龙，懂行的人送礼都选它。咱们这款酒啊，你拿到手看看就知道了，外观真的是一眼惊艳，整体是超大气的中国红配色，精致的鎏金龙头浮雕，再配上五粮液专属金标，满满的精致感和高级感，不用多说，档次一眼就能看出来。提着去走亲访友、串门送礼呢，或者是家里聚餐摆上当主酒，都特别有气场，牌面直接拉满，妥妥的佳品啊，谁看了都得夸你会选。尤其是在父亲节这个特殊的日子，把它送给老爸，绝对能让老爸感受到你的用心和敬意。好多之前买过红尊龙的听友都反馈，这款酒真的特别讨长辈喜欢，很多人买回去送给爸妈，老人家都舍不得喝，直接摆进酒柜当摆件收藏，家里亲戚朋友一来做客，看到酒柜里这款酒都会多看两眼，纷纷夸赞太会挑了。送长辈既体面又贴心，在父亲节来临之际给老爸送上这样一份好礼，绝对是表达孝心的绝佳选择，所以真心建议大家直接整箱囤最划算。不管是拿来酒走亲访友送长辈，还是自己家里囤着日常待客用，都绝对拿得出手，不丢档次。重点来了，今天呢，我们不搞虚的原产地好酒福利直接大放送，官方价一瓶1000多的五粮液尊酒红尊龙，今天超值破价，商城补贴，为迎接父亲节特推出专属福利，一对装到手299元，每瓶500毫升，整箱6瓶装更划算，只要799元。今天这个价格是我们跟厂家磨了好久才申请来的破价福利，所以库存没多少，一瓶一码可验真伪，心动的朋友别犹豫，赶快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或者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酒就能直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够再减5元钱。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劫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6: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6: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6: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7: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8: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

0: 餐，
1: 详询0431-58458。
0: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1: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0: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1: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6: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7: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8: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26岁的林永红在广东开平百合镇毛岗区文庸街11号长大，翻开他的身份证，住址一栏便印着这个地址。小时候他不懂为什么要叫文庸街，后来才知道是为了纪念一个23岁就牺牲的年轻人周文庸。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住了20多年的老房子有一天被改造成了存有周文庸烈士事迹的红色展览馆。从那以后，他心里一直藏着个问题，百年前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周文庸为什么甘愿用那么短的一生去守他没能看到的新世界。2026年春天，他走回文庸街11号，决定写一封信。请听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写给百年前的信。
9: 从我记事就注意到我们家门牌文庸街11号，产生了好奇。听妈妈说叫做文庸街呢，是因为纪念周文庸烈士，他曾经在这条骑楼街生活打工。当我知道我们家老房子被改造成红色展览馆，内心很触动，很震撼。
10: 老房子的格局没变，他小时候跑进跑出的堂屋还在，只是墙上多了照片，多了一个23岁年轻人短暂而滚烫的一生。
11: 碧血染裂骨，铁窗炼忠魂，
12: 红棉并
10: 周文庸烈士的过继曾孙周弘毅正给孩子们讲那段往事。
13: 同学们，我的曾祖父周文庸是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起义受挫后，他与陈铁军同志假扮夫妻，在黑暗笼罩的岁月里坚持斗争，却不幸被捕。
10: 孩子们安静下来听他继续说下去。
13: 1928年2月6日，万家团圆的元宵节，他们却被敌人押往广州红火岗刑场。临行前，两人在木棉树下以反动派的枪声为礼炮，举行了震撼人心的刑场婚礼。
14: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13: 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烽火正茂的23岁和24岁，以共产党员的大爱与大义感动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10: 那段历史林永红从前只听说过，现在他就在他家的老房子里。林永红站在人群后排一动不动。周文庸23岁那年把刑场当成了婚礼现场，他26岁了，还在想这封信的第一句该怎么写。从展览馆出来，阳光落在文庸街上，骑楼下老邻居打着招呼，不知谁家在煲汤。毛岗村党总支书记周景斌在这条街上走了20多年。
15: 我在这边长大，当兵回来就在村委会上班20多年了。文庸街就在我办公室旁边不到20米，每天都要走好多遍，总觉得周文庸烈士就在身边激励着我们。每年木棉花开，我的想念就更加强烈。作为烈士家乡的村支书，我就是想离群众更近一点，再近一点，把每一件事情做得更好一点。
16: 村民的日子红火，每次走在文庸街上，我心里都格外踏实。
17: 麻烦您给多查麻烦。
10: 党群服务中心后侧，一家开了36年的理发店里剪刀生

0: 咔嚓咔嚓，店主周翠梨家和周文雍烈士故居门对门，推开窗就能望见。
1: 我1990年开发廊，到现在就像经过改造，在这个地方生活很幸福。我是党员，包种子送给有困难的人，免费帮他剪头发。有些年轻人来说，哎，我工作很累呀、我就告诉他，周文雍烈士23岁就牺牲了，现在生活这么好，是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不算辛苦。我一直都是党员，经常带我孙子回去周文雍烈士故居，信仰在这里启蒙，传给下一代。
0: 林永红在外面听了一会儿，想起小时候外婆也牵着他在这条街上走，那时候他不懂脚下这条路意味着什么，而现在他慢慢懂了。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那行字就是每一个认真活着的人给出的回答。离开文雍街往镇东楼方向走，百年前周文雍就是在这栋碉楼里借着月光夜读。如今周文雍陈铁军烈士陵园就建在离镇东楼不远的地方，大学生沿台阶缓步而上，默哀献花。
2: 敌人严刑逼供，没能让我曾祖父屈服，就想用高官厚禄引诱他写字手书。23岁的他咬破手指，在监狱墙壁上写下这首绝笔诗，以生命向信仰告白。
3: 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至死头颅未打落，好汉身躯为群烈。
0: 27个血写的字，林永红心里那封信的草稿忽然有了第一行。周文雍陈铁军烈士纪念馆馆长林伟龙说，每年都有很多年轻人走进来，走出去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4: 每当危难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人站出来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周文雍陈铁军烈士的坚定信仰向死而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体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日中国已如先烈所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宁，信仰是我们永恒的精神坐标。党政带领10万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坚定前行，先烈的理想必将薪火相传。
0: 林永红把馆长的话琢磨了很久，太阳偏西时他起身往回走。傍晚，林永红回到文雍街11号门口，在木棉树下坐了下来。
5: 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
6: 敬爱的周文雍先辈，2026年，我在文雍街上给您写下这封信。我曾经的小家已成了烈士精神的新家。木棉花开，英雄不朽。您当年追寻的光明早已照亮大地，英雄不曾远去，信仰永远年轻。
0: 信的最后，林永红写道，再过很多年，这条街上还会有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仍然印着您的名字。我将这封信寄到100年前，想告诉您，我们今天的生活如您所愿。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当我们要把青春和生命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革命的时候，我要向大家宣布，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

0: 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1: 新婚诀别的革命誓言，在老电影《刑场上的婚礼》中铿锵回荡。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下，周文雍与陈铁军毅然接受党组织委派，假扮夫妻，建立秘密联络点，筹备广州起义。1928年2月，因叛徒出卖，二人被捕入狱。面对酷刑折磨与威逼利诱，他们坚贞不屈，用生命坚守信仰。头可断，枝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烈。这是革命烈士周文雍在狱中写下的不朽诗篇。1928年2月6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以刑场为礼堂，以枪声为礼炮，在独属于革命者的婚礼中从容就义。年仅23岁的周文雍与24岁的陈铁军用热血定格了永恒的革命浪漫。在广东江门开平市百合镇，为缅怀英烈，家乡人民把英雄故里所在街道命名为文雍街与胜利街，纵横相交。98年过去了，街道两旁骑楼斑驳却挺立，红色木棉树影婆娑，文雍街与周文雍故居、烈士陵园串联起红色之旅。每当木棉花开时，周文雍、陈铁军的革命初心总在桥乡烟火中代代相传。
2: 好，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是这样。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张红，责任编辑王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5: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燕之